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咱们你好，明年过个金卡特的白呢，明年过个很草我阿斯泰。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送乾隆入宫之后，百官散去，因军机处还有几份公文没有处置，刘统勋结记着还要进去处置，却见福康安手里长着一盏玻璃风灯过来，传旨道：延庆宫，主子进去前吩咐，明日寅末卯初十排起驾去扬州，纪云从驾，其余各官返回原任。刘统勋今晚不必入职，明臣不必请安送行，明日留守一征，安妥歇息一日，后日再赴扬州行在。刘统勋赶忙躬身称是，还要下跪行礼，福康安一把把他给挽住了。主子特意吩咐不要行礼，说像刘延清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念都在为君上着想，不可以礼貌拘泥。延清公，多咱福康安能得你这么一份口语，福康安就不枉人世一遭了。刘统勋心里边暖烘烘的发热，目光闪烁的盯着灯光，微笑着说了：你这就算入职当差了，你台里带的比我有福啊，到我这年纪就是有心能做多少事儿呢，现在虽说在军机处，其实比不了纪晓岚、尹继善，更比不了你父亲和阿贵，他们年富力强，重担子都挑了，跟着皇上，眼看着一个个也都为国事累得筋疲力尽，想多帮他们些都力不能及，好生做，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福康安笑着说：多谢老中堂勉励，每听父亲和大人们训诲一番，我都觉得自家缺的东西越多，虽想着当卫青或去病，本事还要历练出来才成，即使您肯成全，今儿我索性撞一撞您的目中，皇上不肯放我去跟阿玛沙场厮杀，要有去练兵带兵，或者有小股土匪盘踞水窝山寨的征剿差事，请您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派了福康安最好，这就足感厚爱。我庄子里奴才在长白山刨的老山参，这么大个，足称8两，送您泡酒喝药，准能活100岁。 看着福康安满是稚气的脸，虎虎有神的目光，

刘统勋不禁点头一笑，哈哈哈哈，真有点闻鸡起舞的气概，让人闻而忘俗。好，你有这个心智，我必定成全。告诉你，蔡昌本、一枝花余党七个人已经逃往宜山关伯岭，那里原就有个匪寨，和他们早就通着生气的，有100多个土匪，周匝各县我已经下令堵截。这股子匪人已是穷途末路，把给你来缴如何？福康安失望的一搓嘴唇子，才100多人，那有什么折腾头？刘统勋听着，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庆父就是这样想的，讷勤也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这个差事不能也不敢给你了。这不是儿戏，不是玩的。你该问问令尊。

0: 绷着脸轻咳了一声，丢下发愣的福康安径自去了。福康安吸了一下鼻子，想追，咬了咬嘴唇，一跺脚返回了行宫，往军机处来找纪晓岚。这边刘统勋背转脸就是一个暗笑，打轿回到县拱辰台附近专为自己安置的官宅，两个太监早已经候在门口，见他下轿，步履艰难，显得有点蹒跚，赶忙打签请了安。早上来两个，一边一个搀了他腋下，这都是自幼练成的把式。刘统勋觉得身子顿时一轻，脚下没有飘忽之感，轻轻松松的就进了正房卧室。里边三个太监也是训练有素，安置刘统勋半躺在安乐椅上，一盆热腾腾的水泡了脚，一个俯身给他洗脚，撩着水从小腿到脚趾细细的按摩。安乐椅头两个太监，一个从上到下推揉挤擦，一个一把一把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用剃刀细细的刮脸刮头。两个太阳穴各扣一个火罐，又用银针在印堂轻轻为他放了几滴血。一时间侍候完，刘统勋睁目起身，但觉得通体通泰，心情目亮，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问那为首的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回大人，奴才本名汪生亮。
0: 那太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收着剃头刀逼刀布，哈着腰说了，
1: 本来跟着王八池老公公当徒弟，万岁爷有回遇见问起，说汪生亮是狗叫声，就叫犬吠最好，所以小人，大人叫小人犬吠也成，叫狗叫也成。
0: 刘统勋听了不禁莞尔，还是犬吠雅驯些，愿意到我府里办差不？犬吠陪着笑说了，
1: 咱们这种人不算人，好比一条狗，养在哪儿算哪儿，没个愿意不愿意这一说。告诉爷一句话，宫里太监要混不到直接跟主子主子娘娘眼面前差事，真连狗都不如，派出来跟大人那是优缺。怎么说呢，医者说比宫里行动自便，主子少，一层一层的爷也少，二者到底是万岁爷派来的，有侍候不到的，大人们总有个担待，比宫里上司客气体恤的多，也不用吃大伙房里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在宫里混得不成人样的，还得不着到老爷跟前当差呢。
0: 刘统勋边听他絮叨一边嗯着，又问，有谁来过没有？
1: 来过一大起子呢，奴才上午打发了，说老中堂随驾去了50里铺，夜里回来未必见人，请大人们明上午再见。是5、6个淮北遭水了的州县官，午间过后是少老爷来，请示什么事儿，奴才没敢撵，只说老爷回来怕是很晚了，事体紧呢，晚上请爷过来，不然明早也成。少老爷没说什么就去了。下午来了两个，一个姓裴，是原先扬州知府，一个叫靳文奎，原是扬州城门领，都是已经罢了官戴罪听勘的，叫他们走不走，叫吃饭又说不饿，奴才没法打发，只好由着他们，这会儿只怕还在书房死等呢。
0: 刘统勋问接话的这个太监，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太监毫不在意的回答，
1: 回大人，小人叫狗娘养的，太监一律用贱名，这是皇上定的制度。其余这三个，他叫王本，他叫善妹，他叫忘恩，老爷随意叫，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

0: 刘统勋被这一串异样新鲜的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嘴里边还喃喃绝念着，真个一群好东西，狗娘养的，哈哈哈哈哈。几个太监用惯了的名字倒也不以为意，只陪着讪笑。过了一会儿，刘统勋才说，好，就是狗娘养的跟我吧，你们其余的侍候屋里差事。告你们一句话，我这里管着天下刑法，一错就是人命关天。还有赈灾河工土木兴建，钻此打点想从这儿掏弄银子的也不少。你们规矩着，我极好服侍的。要和外官勾扯舞弊，刘统勋自己就是内务府大臣，连慎刑司也不用送，就地处了你们。犬吠忘本狗娘养的几个忙不迭声的哈腰，
1: 老爷是金氏的包老阎罗，奴才们不敢胡为的。
0: 刘统勋觉得此刻精神还好，就穿了官袍，已经是一脸的峥嵘，命令着，带我书房里去。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

0: 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一到书房，刘同勋就是一愣。不但裴兴人靳文奎在这儿，新任的扬州知府余登水，还有4个道员知府衣着的官员都在。因为彼此不熟悉，书房是临时设置的，既没有书籍也没有字画，寒暄词都空了，都坐在木屋子上喝着闷茶。再一细看，自己的儿子刘墉也在书案旁边坐着。刘同勋进门，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说道：让众位久等了，今天太乏，回来歇了一会儿才来见大家，恕我老病，就是抬爱我了。众官早已经肃立相迎，一片声的训谢不敢。刘墉抢出一步，恭恭敬敬打了个签儿，小声说了：给老爷请安。刘同勋皱着眉毛说：扬州那边都是你的责任，办好差我自然就安了，无缘无故的到我这儿做什么？请个安就叫孝顺了。刘墉小心地陪着笑说了：回父亲的话，儿子焉敢荒袭公务，小兰公夏公文叫儿子过来的，一是为扬州征收图书，几家藏有宋版书的，听闻张老相公韦三太子被杀，心存疑虑，不敢献书。窦兰卿已经调离四库修纂，叫儿子监理差事，有话吩咐。二是从宜征到扬州，车驾驻闭官房也是儿子的差事，济公叫儿子随驾伺候，也好及时调度。还有蔡七的事儿，高恒产业清理的事儿，要请示父亲，因此连着赶来，早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刘同勋说：马背上吃顿早饭有什么委屈的？到上房等着，我见过这几位大人，回去再说。孙家干的3件课中书，上次说让你背诵，仔细温一温，我还要考察你的。刘墉诺诺连声退了出去。刘同勋这才转脸对几个听呆了的官员笑着说：行人文奎，你们两个的事儿稍后放一点，就在这儿候一候，我把他们几位的事儿料理清楚再谈，好吗？二人赶紧慌怂躬身陪着笑，饭官们当的等候，若有干碍处我们回避一下可否？不必。刘同勋面无表情，一边摆手命众人坐下，一边问：你们谁先说？余登水吧，你明天还要随驾。余登水在屋子上欠身说道：这就是老大人体恤卑职了，还是为和田的事儿请示中堂。高恒原来没坏事时，从河都衙门平价批过来170顷地，河工衙门打了30顷折扣，实到只有140顷，折银238000两，扬州府库里已经支付，认购业主也向库里交了银子。逮捕高恒，原来批的扬州府征收1年盐税，关税厘金100万两，自然也成无效批文。现在户部1两银子也不发，业主们又凭地契向府里要地，户部且封了扬州银库，今年各县的养廉银子都发放不出来，盐商们为银价乐捐几十万，原就是指着在和田上头占点便宜。如今高恒出事，一切妄想落空，下头暗地鼓噪闹事的也就不少，10几个府县官衙有职分的也都有些耿耿于怀，卑职其实身在两难之中，请示中堂怎么着设法有所安抚。 刘同勋听了一时间没

声，盯着烛光出了半天的神，问道：扬州织坊、染坊、漆坊、铁工坊总计有多少工人？你心里边有数吗？于登水愣了一下，说道：卑职才到任，不能背细知道，大约有3000多人吧。裴兴仁在旁边说道：但是织染两房就有3700多，加上漆坊、铁工、铜矿工6800多人呢。刘同勋点头说道：我告诉你，登水老兄，不要只听近身的，不是要你得罪他们。我知道得罪这些人，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是装穷，给你叫苦让我听的，怕我从高恒案子一层层穷追到他们。和田的事有专职，卢卓蓝总管着，我不但无权管，就有权也不同意贱卖喽。你回去分头给盐商、田土业主，还有扬州各行房主会议，有借机寻衅闹事的，我拿人毫不手软；有克扣工人工价、找补勒赎银两、激起民变、滋扰圣驾不安的，不以为富不仁定罪，我要当他欺君之罪办理，也就跟你不客气了。至于官员养廉银子，我给你写批条，你去见范世杰，先由藩库拨给，限3年补足亏空。一句话说白了，不能从作坊工人身上挤油，激起民变不得了；不能从朝廷库银上打主意，弄出亏空不行。去年扬州烂掉30万担桑叶，为什么不用来养蚕？郡南荒着那一片岭，长的都是荆棘，那是官地吧？垫给穷人，栽上果树，结果就是钱。要从百姓生意上打主意，不要想现成的。他连训诫带出主意指点，其实连裴兴仁在任的缺失也都扫了进去。于登水原想刘统勋是主掌刑典的，未必懂得财政，到这儿就妄想大笑了，咽着口水陪着笑说道：大人只是明白，卑职遵命，只是栽果树一时不能见效，请宽限2年，太紧促了，不好办。刘统勋却毫不怜惜：逃三姓四离5年，可以先栽桃树，山上那么多的酸枣树，枣仁是药材，能变钱。安庆人在酸枣树上嫁接大枣，一亩能收400多斤，运到南京封墙一空，不是钱。是是，卑职真的想明白了，一定想办法广生财路，只要有利民业民生、减少库银支出的，能办的立即就办。这就对了，扬州这地方用官场的话说，是富的放屁有苦当的肥缺，有闲人有闲地就是官员失职，有亏空更是不许。你可以传话给那些有钱主，有哪个作坊工人叫些闹事的，刘统勋在此，杀这些刁顽之徒，我毫不手软。说着他看了一眼裴兴仁和靳文奎：我知道有些事是前头拉屎你来擦屁股，你给我擦干净些，我也帮你。有些荒坡山地一时不能见时宜，可以种药材。一种是止血跌打损伤的，傅恒有多少要多少，那是从军费开支。一种是防疫避瘟的药，傅恒要，受灾地也要，由户部开支出来收购，听见了？此时于登水真是茅塞顿开，已经是喜动颜色，一定谨遵中堂献命，送驾到府，我即刻去化筹办，还可再议议别的生财之路。刘统勋却对众人说道：

0: 也是对你们说的。淮北虽然被水，河鱼之田肥似油，庄稼没了种药材。傅恒来信，金川地气潮湿，兵帐里要铺芦席，大水连芦苇也淹死了不成？还有八毛高粱秸秆，边囤粮的盾子也是军用。总之，百计生方，自行救荒。赈粮，朝廷自然也要出的。安徽那边已经有了旨意，受灾人均6000银子，一仓里粮用了。粮食从兵部军用存粮陈米调拨，除了种粮，每人可得口粮4斗7合，加上自救，春荒不至有饥馑。皇上前脚回京，后脚饿死人，出饥民群，我就要为尔等试问。
1: 是。
0: 淮北的几个道府官员被刘统勋灼人的目光逼视的心里边直跳。淮安府知府嗫嚅了半晌，小心下气地说了，
2: 毕府地势低洼，现在积水不退，已经有了饥民群，现在靠官舍粥棚过活，又有保甲里连做官府管制才没有外流，请大人给卢和帅写封信，用作修河堤民夫，水退之后再回乡照老大人方略自救。卑职再三的想啊，我府治淹得太厉害了，淮安城外水深3丈，一路过来百姓连野菜也没吃的村子有20多个，吃观音土，胀死的人埋不及，一是不管哪里急掉一点粮食顶一阵子，二是防瘟防疫的药赶紧供应，这雪一化天就暖了，病气一传不得了。
3: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3: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5: 对不起，我就过去。
6: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7: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5: 哎呀，好疼！
6: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8: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5: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0: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在杨老师的老友家感受到了老北京人的局气和热情。今天杨老师又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物件，究竟是什么呢？故宫以东歌韵传情。
2: 杨老师啊，这不跟您逛胡同我都不知道，胡同里有这么多规矩，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3: 哎呀，这哪儿到哪儿啊，
2: 啊
3: 还有更好玩的呢。您瞧我拿出来没有？
2: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问一问我的帮手。
3: 对，
2: 来呼叫一下我的云州旅行团的团友们，让他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你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手上的这个东西了吗？它其实挺轻的，不重，然后
3: 空的，
2: 空心儿的。
3: 嗯，
2: 想想它是什么。君君，
4: 感觉像北平年代啊，就是大家一个街头的暗号啊，然后什么的身份标记、啊、
3: 街头暗号。
2: 哦，明白了。悠然，
5: 我觉得它空心的吧，有点像哪一种类型的乐器。
2: 哎，
3: 乐器，哎，这靠点谱。
2: 这能发声吗？
3: 可以。
2: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咱们听听是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再想想。周爷爷，周爷爷，我看您知道。
6: 听这声音我想起来了
2: 啊，
6: 是不是天上飞那鸽子身上带那个鸽哨吧？
2: 啊，
3: 没错，
2: 是吗？
3: 就是鸽哨，老北京养鸽子的人家里必备神器之一。
2: 嗯、但是我估计除了周爷爷以外，别的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有疑问了。它叫鸽哨，
3: 嗯，
2: 它究竟是拿在手上的，还是放在鸽子身上的？如果是放在鸽子身上，它不会影响鸽子飞行吗？而且听到这样的声音，难道鸽子？

0: 不会受到惊吓吗？
1: 到底它是放在是手上，还是搁在身上，影响不影响飞行，声音效果如何？
0: 嗯，
1: 咱们去徐大哥家呀，他们家就有啊。
0: 徐大哥家还养鸽子呢。
1: 哎呀，何止是养鸽子，那是京城的养鸽子的专业户。
0: 呵，那咱们看看去吧。
1: 咱们去看看。
0: 走。
1: 好吧，走。
2: 老舍先生小时候就喜欢鸽子，由于常和养鸽人来往，老舍先生对养鸽人的苦乐也有一定的了解。小动物们歌序一文中便将有关养鸽的知识描述得淋漓尽致。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做一翅，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北京人对鸽子情有独钟，养鸽子与养鸟不同，养鸽需要用心挑训，北京人养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
0: 这么多只啊，这太不容易了。
1: 不容易，这可不容易
3: 啊，就是辛苦点呗，
1: 喂食喂水的、啊、
3: 这一生的喜爱。
0: 我看到这个小鸽子的脚上还有不同颜色的脚链儿，
3: 这脚环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电话，别人抓着我的鸽子一打电话还给我。
0: 是啊，您能让我看看那个脚链儿吗？
3: 我正好有一只小鸽子该给它戴脚环了，我拿出来、我给你戴，你 看
0: 好呀好呀好呀。又有小宝宝，嗯、小的毛还没长全呢。
3: 把那个前面这三只爪并在一块儿、这么往里一套，记住这号020。
0: 哎呦，喜欢
3: 小淑女
0: 啊、
3: 嗯，
0: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3: 我给它放回去。
0: 徐大哥，您直接把那个要绑鸽哨的那只也拿出来。
3: 好，
0: 鸽哨就是要绑在它身上，但是您刚怎么挑了半天啊？
3: 这个鸽子呀，不是每只鸽子都能带哨，这个北京话叫龙鸽，它体型比较大，力量强。戴上这鸽哨不影响的，
0: 嗯，
3: 才能和白鸽子在一个速度上飞呢。如果是不戴哨，它飞得快的，这鸽子老转小圈儿、这样呢能大圈转起来。
0: 明白了，这怎么放上去的呢？
3: 是事先把那四根尾巴捆在一起了，中间留了一个
0: 缝儿。
3: 哎，你看那个这底下有一个小
0: 尾巴，看到了，在这儿。
3: 对，
0: 嗯，
3: 我把它插在那个它的羽毛的根儿这边，插在尾巴根儿，把这小环套上。这活儿呢就全凭着这个手感，反正那里堆一堆的小绒毛你也看不见。
0: 哎呦，这就跟我们女生戴耳环一样吧，全凭手感。
3: 鸽哨捆完就这样、
1: 好看好看，
0: 漂亮哈，
1: 也漂亮，往上翘着，
3: 等它飞起来以后翅膀也扇着、气流不一样，汪汪汪汪汪，声音也不一样。
2: 老北京人喜欢养鸽，并且带哨放飞，美妙哨音在空中回荡，早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想不到，这空中的音乐竟来自系配在鸽子尾巴上的鸽哨。那么鸽哨究竟是什么材质，又是如何制作出的呢？今天徐大哥就带我们来到北京鸽哨制作非遗文化传承人傅磊的家中，感受鸽哨的神奇。
0: 这么多工具啊，哟，傅师傅您看这，比如说我拿两个啊，这两个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这个
1: 这个区别太大了，因为做哨的时候每一个部位用的刀是不一样的，
4: 不是一刀走天下，就要切平面的呀，切槽的呀，拉眼的呀等等。
1: 而且这些刀呢都是我们自己做鸽哨人自己手工做的。
0: 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做鸽哨的这个手艺人、他使用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
1: 对对对，都是适合自己的自己手艺人的工具。
0: 您能给我大概说一下这个鸽哨有什么区分吗？就是种类，
1: 主要是有连筒类的、葫芦类的，然后是星眼类，还有星盘类。北京哨基本就传统的鸽哨就是这四大类。
0: 您现在正在准备给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葫芦类。
1: 我们这个是葫芦类的鸽哨，葫芦类是北京那个最传统的鸽哨。
0: 这个是竹子吗？
1: 对，这个是竹子。
0: 这怎么这么薄啊？
1: 做鸽哨要求就是竹子要
5: 轻
1: 又轻薄。然后呢，用的材料都是竹簧，然后竹簧的优点呢就是特别硬，然后呢也特别结实，这个时间长了不容易裂。
0: 您能给我们大概演示一下步骤吗？
1: 可以，这个做哨的基本步骤就是先挑葫芦，要做什么样的哨，然后你挑多大的葫芦，那就是主要把葫芦呢，主要就是说给它切开，都是一些手工做，所以做的都是比较的繁琐一些，
0: 所以每一个都是私人定制。
1: 对。

0: 能有一模一样的两个歌手。
1: 这工艺肯定不能这个，就是量产没戏。
2: 就像那个画家用的那章似的
0: 啊，
2: 你说每一个章能量产吗？不可能。
0: 嗯，
2: 全都是根据马笑书同志杨信同志单科徐哥单科。
0: 对，
3: 然后就是给他
2: 这剧行吗？
3: 剧也可以，然后主要我还是习惯性的用这个用这些刀，
2: 这就是习惯，
3: 个人习惯。剩下这个步骤就是把里边的这些
0: 芯儿
2: 清楚了，
3: 如里边有葫芦籽啊，一些内胆的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给它掏出来。
0: 嗯，
2: 这籽儿这事儿可以种啊。
3: 然后这里边呢就还要进行一些打磨，然后打得特别特别的薄，打磨之后的效果
0: 就是
3: 这样。
0: 嗯，
3: 然后挑主板，
0: 嗯，
3: 然后就找一些厚度和它那个葫芦的比例相一样的主板，
0: 嗯，
3: 然后就开始做口。
0: 口
3: 对，
0: 就是像这个样子
3: 了，做成这种哨口。
0: 嗯，
2: 这个是完整的，用一块竹，
3: 对，
2: 竹子磨成的这个，
3: 对对，
2: 这个包括这个弧度，
3: 对对对，然后就给它打磨，
0: 哦、
3: 然后里边都是一个整体的，
0: 嗯、
3: 整体一天上出来的。
0: 哦，
3: 都是
0: 一体成型，
3: 一
2: 块
3: 料，
2: 一
3: 体成型的一块料。
0: 然后这两个就要合在一起
3: 了，
0: 对吗？
3: 合在一起。
0: 嗯
3: 嗯。
0: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歌哨的大概样子。
3: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繁琐弧度，还因为边上还要加一些
0: 像这个，
3: 一些那个，这个用北京话说叫小崽儿。
0: 小崽儿。
3: 小崽儿，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哨嘛。
0: 嗯。
3: 小哨的目的就是为了配音，搭配这个主口的音，然后上天发出那种和弦的声音。
0: 对。
3: 然后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因为有高低音搭配。
0: 嗯。
3: 就像咱们那个奏乐一样。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16: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103.0，衡阳FM93.0，娄底FM88.0，邵阳FM104.9，怀化FM91.2，吉首FM106.0，张家界FM103.3，永州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

0: 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7: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8: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7: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9: 对不起，我就过去。
10: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1: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9: 哎呀，好疼！
10: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2: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9: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北方的晴天，辽阔的一片，我爱它的颜色比海水更蓝。多么想飞翔，在高空回旋，发出醉人的呼啸，声音越传越远。要是有人能领会这悠扬的旋律，他将更爱这蓝色北方的晴天。歌少又名歌林，但他实为少而非林。北京的歌少要到晚清人的著作中才查到较详细的记载，复查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讲，凡放歌之时，必以竹哨坠之于尾上，谓之葫芦，又谓之哨子。此后叙歌配哨之家日益增多，歌哨就成了一种民间工艺品。告别了傅磊师傅，徐哥将带大家感受一下老北京中歌友圈的热情。
1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
3: 你
10: 好，你好，打扰
5: 了，玩玩，来来，
10: 哎呀，我是帅哥，怎么来？
5: 您坐，您坐，
10: 您坐。
7: 北京的这个观赏歌啊，大概有30多个品种，40个品种。
10: 哇，
7: 叫铁板，叫铜板，
10: 嗯，
7: 铁之屋，铜之屋。铁之乌头，铜之乌头；铁之白，铜之白。
10: 哎呦天哪，我已经晕了。
7: 黑之子以赤，倒之墨活，什么丧脑乌头、乌头鸭脖子，这都是北京人爱玩的这些。
10: 哎呦，
7: 北京人最注重的，
10: 嗯，
7: 最爱最喜欢的，也就是，
10: 嗯，
7: 是这个
10: 纯白纯白，
7: 不是叫个儿比较大的这个叫点子。
10: 点子
7: 为什么叫点子？浑身白的黑尾巴， 这点有几根，有一点黑毛，小风头，
20: 哦，哎，在嘴尖儿这里，
7: 哦，叫点子。嗯，
20: 这个老北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鸽子呢？
21: 历朝历代，鸽子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20: 嗯，
21: 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20: 对
21: 用鸽子送信，
20: 对，
21: 用鸽子，还有一叫什么，什么什么？
20: 飞鸽传书嘛。
21: 啊，飞鸽传书嘛，
20: 对啊，
21: 很多。
20: 我好奇的是，你像我们看的很多的这个剧里面哈，
21: 嗯，
20: 就是从宫里放鸽子放消息出去，
21: 嗯，
20: 它是可以指定的地点，比如说我说要到这儿，像快递一样，
7: 不是不是，
20: 到您家就到您家，到我家就到我家，
7: 不是，这鸽子按现在的名词叫归巢。什么叫归巢？就是我在这地方养的鸽子，拿到任何地方它要飞回来，那是指这个现在长嘴的信鸽，
20: 嗯，
7: 信鸽，观赏鸽呢这方面稍微差一点。这信鸽呢，我在这点饲养，饲养很多只。你出差了，
20: 嗯，
7: 带两只，给那个脚环上插上写上条，我安全到达，你仨、啊、
22: 回来了，
7: 和回来了。
22: 你拿到任何的地方，它能归巢，它能回到它的
20: 雀鸟归巢哈、
21: 啊，有点像过去那个电话的接线员
20: 啊，
21: 只是对您家，
22: 对，
21: 啊、那只对大哥家
20: 啊，懂了，
21: 那是对徐哥家，哎，是这么着，
20: 懂了。
7: 我们这家人不光养鸽子，养鸽子，养鸟。写书法、
20: 啊、
7: 画画全有，现在的画家就在这儿呢，画家
20: 在
7: 这儿，他还给我画鸽子呢。
20: 哦，写书法也喜欢。
7: 哟，你咱看看去，
20: 真有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0: 欣赏欣赏，
7: 看看去，
20: 走
7: 走
21: 看看。
7: 哟，
21: 献血呢，
20: 漂亮漂亮，您好您好您好，要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写一份怎么样？
23: 好，
21: 好，
20: 可以吗？
23: 可以。
20: 那咱们写什么呢，杨老师？
21: 要不就叫胡同人家客运船桥，
7: 得了，行吗？
20: 好，
21: 可以，
7: 好，
21: 行不行，宋老师？
23: 可以。
21: 哎，来了，拿纸，交给我。
20: 哎呀，这太漂亮了，这字。
21: 我也觉得是真好。
20: 胡同人家，
21: 歌运传情。
20: 哎呀，完美。
21: 多好，完美。时间不早了，咱们别打扰了。
20: 谢
21: 谢，谢谢，谢谢，谢谢。
20: 打扰了，
21: 谢谢，谢谢。
20: 我记得老舍先生的文章里面说，
7: 嗯、
20: 玩别的小玩意儿不需要法律，
7: 嗯，
20: 养鸽便得有。那养鸽子是不是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啊？
7: 这鸽子啊，本身都管它叫气虫，容易产生矛盾，产生打架。
20: 哦、
7: 但是养鸽子的人呢，自觉的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这个规矩
21: ，
7: 你别影响邻里啊，
20: 啊
7: 搞好卫生啊。如果是抓着别人的鸽子，要给人家呀、啊，
20: 哦、
7: 自觉的形成了。这一条规定就跟法律一样。
20: 嗯，
21: 过去这个养鸽子吧，因为什么说是一气虫呢？
20: 嗯，
21: 就是说因为养小动物呢闹不愉快。
20: 嗯，
21: 这不愉快呢，有可能说我的鸽子飞他家了，徐大哥不给我，但是我就得想办法呢抓他们家鸽子。
20: 哦，
21: 你不斗气吗？所以呢说养别的小动物没有规矩，但是唯独在鸽子上，要有北京这个。鸽友的规矩，
24: 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裹乱了，是必不可免的，这就得打架，因此，玩别的小玩意儿用不着法律，养鸽便得有。这些法律虽不是国家颁布的，可是在玩鸽的人们中间得遵守着。
20: 杨老师，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觉得这个鸽子对于养鸽人来说，它就像一个宠物，是不是？
21: 这是他们每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20: 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21: 最幸福的时刻。
20: 嗯，我想问问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正在养宠物的呢？
21: 大家好，
20: 先问问悠然，小女生应该是爱养宠物，
21: 哎、
20: 对吧？
21: 哎，
25: 我们家里养着一只橘猫，它一直陪伴着我。他尤其喜欢眯着眼睛趴在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地上。
21: 哦，是养小猫。
20: 嗯，
21: 小猫咪。哎，
26: 我今年呢养了一只小鸡。
20: 哦，
26: 是一天晚上我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捡到的。
20: 哎呀，
26: 带回家以后呢，给它弄点小米，沾点水。现在在家里面，我从房间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它就始终跟在我后面，成了我的小跟班。
21: 爱心，
20: 是，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21: 没错。
20: 哎呀，今天特别难得的是，我们从宋老师手里拿到这幅墨宝，但是送给谁呢？要不然咱们考考他们。
21: 考考他们。
20: 咱们来一个飞花令怎么样？
21: 嗯。
20: 好不好？咱们飞什么字儿呢，杨老师？
21: 咱们这集不是在大量的说的是
0: 鸽子
21: 吗？咱就以鸽子命题、怎么样？
0: 这可有点难度，大家先想一想，开动开动脑筋，想到的就举手。哎，君君，
1: 我想到了王万里老师
0: 啊，
21: 哦，
1: 杨洋老师。

0: 的一首《小斋晚幸》，他的前两句是“不会邻家养鸽儿，清晨齐放晚齐归”。
1: 太棒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是的。嗯，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生动的形容了养鸽人的这个
2: 对
1: 于鸽子的这个生活习性的描写。清晨齐放晚齐归，不就是像徐大哥跟咱们说的这样吗？
2: 清晨第一件事儿。
1: 放心，这个宋老师的墨宝我一定会请工作人员寄到君君的手上，好不好？最后我们还是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一整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和陪伴，谢谢杨老师啦。
2: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也谢谢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2: 谢
1: 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丰富的物种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饮食风俗习惯。为了享受这份自然的馈赠，人们穿越四季，捕捞、猎杀，将野生动物幻化成一道道餐桌上的佳肴。江南水珍品长江石鱼，天上人参黄胸鱼，森林守护神穿山甲，2003年最后一条长江白鲟，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却即将从地球上消失。当我们有权亲近自然，享受美食的时候，请不要流连于野味，同在地球上，共享大自然。
4: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5: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4: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6: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8: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6: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9: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6: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文武不殊途，更促成了当时少年喜剑术、上任侠的风气。侠客行历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也是诗人李白的自我写照。欢迎收看《故里寻仙踪》，剑仙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除了诗仙，李白还是公认的剑仙，他在文章中写自己15号剑术电杆诸侯，30成文章立地倾下。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蜀中度过，在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作为剑客的李白水平如何？我们将寻访李白青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展示家乡深刻在剑仙诗仙身上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号。
9: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李白的故乡四川江油。当我们看到李白曾经住过的地方的时候啊，有一种瞬间穿越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么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故事。首先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在不在。你们好。
10: 老师好。
9: 你们好，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
9: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李白他是诗仙，是酒仙，他还有一个称谓叫剑仙，因为他在很多诗中其实描写了他对于这种侠客的一种崇拜，一种向往。比如说《侠客行》这首诗，应该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吧。西俊应该很喜欢。
12: 刚才秀书老师提到的这首《五言歌行》《侠客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他上来就描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侠客形象：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从他的装束和坐骑上来写一位非常帅气的一个侠客。我想问一下小娟老师啊，因为李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他也是一位侠客。我想问一下，他的整体的一个侠客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3: 李白呢，在他的诗中写“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他自己笔下的大侠武功都这么厉害，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究竟如何呢？
14: 我也想问一下，李白他的剑术都是谁教的呢？他一个文人又为什么要去学剑呢？
15: 李白除了喜欢剑术之外还有什么爱好呢？
9: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了李白他这个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之后，你就会忽略到他在别的地方的才华和爱好。没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跟着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李白仗剑走天涯的故事。

0: 走，咱们出发。
1: 咱们今天呀、还是继续云旅行。首先还是欢迎带领我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辛晓娟老师。你好。
2: 你好。
1: 还有我们云上的同学。

0: 上一期的节目中，团友们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这也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作为剑仙游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侠客行》中他这样写道：赵客漫湖鹰，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李白从装束、兵刃、坐骑刻画了侠客的形象，李白笔下的形象与他本身的相貌之间会有所联系吗？
1: 哎，团友们，咱们能不能大胆的猜想一下，李白是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还是长得瘦？你们对李白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大胆的猜想？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嗯，我在课本上看到李白穿着白袍子，胡须很长，还戴着黑色的高帽子。
3: 嗯，大家也看到了，在我工作的环境里呀，看到的李白都是威风凛凛、仙气飘飘，一副仙人下凡的感觉。那么说到底，我们关注的还是李白的才华，所以结合来看，应该是意气风发，充满着仙气和侠气的李白形象。
4: 李白他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他自己又叫李白，那么想必来他一定很干净白净。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发三千丈，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的白头发。
5: 李白在《大鹏赋》中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气质，那是未雨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仙风道骨呢，讲的是他外在的气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是讲他的内在气质。可见李白的气质无论是由内外来说都是非常的足的，可以说是十分的潇洒和飘逸。
1: 哎，大家说的还都挺好的，还有理有据的。小江老师，您觉得呢？
3: 嗯，你看团友们给了很多的猜想，可以说一千个人心目中啊就有一千个李太白。这样正好我从当地的博物馆呢借来了几幅李白的画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画，看看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1: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
3: 嗯，
1: 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3: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啊、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啊，霍时素带风流韵界，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啊，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界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啊！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啊，它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1: 我们一起看一下，
3: 嗯。
1: 嗯，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6: 哎，你看跟咱们课本里看到的差别不大。
3: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个。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1: 哦，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3: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1: 昂着头。
3: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拜访他，品雕他。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

0: 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李白作为诗仙酒仙，被人们广泛认识接受，诗与酒在李白身上一直交织在一起，伴随其终生而行。除此之外，在李白的生命中，剑术对李白也十分的重要。李白与剑与侠客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在这里辛老师能解答大家的疑问吗？
14: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哎，下联是已见天外画工扶桑。
15: 已见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挂工扶桑是什么意思
14: 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已见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长剑耿耿以天外，而挂工扶桑呢也是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就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15: 哎，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啊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嗯，你们对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16: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14: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魏万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也就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

0: 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而且舞到这个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升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敏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以剑天外，画工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1: 谢谢辛老师。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持清远游。仗剑去国，经过你的讲解，我更深刻的了解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持清远游又是什么意思呢？
0: 所谓辞亲远游啊，是指李白啊在24岁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的江油啊，去了很远的地方游历。既然咱们这个节目叫做
2: 跟着书本去旅行，
0: 那不如我们今天啊就跟着李白去旅行，看一看李白曾经去过的地方。
2: 太好了，那咱们出发吧。
0: 走
2: 走了，朋友们，
0: 走。
3: 斗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斗船山。
2: 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坚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斗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0: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这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缥缈唯美的境界。
4: 哇，好想亲自去看看啊。
2: 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0: 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斗船山去看一看。
2: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老师去山里看看。
3: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关于旅游，李白与其他诗人有什么区别呢？
2: 小娟老师啊，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
0: 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2: 哦，来山上吗？
0: 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缥缈，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又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落碎心。这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传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3: 窦传山山顶有三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而李白则从家乡出发，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5: 正是因为有了李白，1000多年过去了，四川江油还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到这里来打卡，来追随诗仙的脚步。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

0: 哪里、啊、
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0: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

0: 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短袖裙子短裤也都是穿起来了，那个每年必提的话题也要提上日程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肥胖。有人说胖点怎么了，这叫富态，可是我们的医生却说肥胖啊是一种病。为什么有的人喝水都胖，有人却狂吃不长肉，有人减肥成功，有人呢却反弹变得更胖了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真义教授来带我们科学认识肥胖，避开减肥路上的那些坑。首先邀请到我们的张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相约健康一百岁，我是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张真义医生。
2: 本期嘉宾张真义，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兼职教授，

0: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科普教育协会营养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
1: 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这个话题，肥胖是一种病哈，欢迎各位有任何与减肥与肥胖相关的疑问都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呢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以及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首先咱们直奔主题，肥胖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张主任，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是全球流行病呢？
2: 肥胖确实是一种病，因为肥胖啊，它是一种对健康有损害的脂肪的过度堆积，它包括脂肪的总量增加或者是分布的异常，这两种多情况的发生，它是一种呢慢性代谢性疾病，它存在着一个易复发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疾病，它也符合一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定义，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有一个临床的症状或者体征，包括有高的体重指数，还有高的颈围、高的腰围等等这些，还有它有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譬如它有的患者啊饱腹感有异常，还有它的激素代谢啊是有紊乱的，还有呢它就对疾病会对身体啊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致病致命或者致残的一个并发症，包括它与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啊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呢肥胖它是一个病。目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已把它列为一个全球的流行性疾病，它的发病呢是与我们的肥胖它与我们的发病啊是与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数据就显示啊，现在目前成人中有超过一半的超重与肥胖的患者，而小于18岁的青少年儿童呢它的发病率也达到了10%到20%之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危害性相当大，它可以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导致我们的将来的这种健康的这个体质啊会明显的下降，危及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它也是导致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很危险因素。
1: 嗯，像您刚刚提到啊，说胖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只是不好看，但是您又提到跟高血脂、跟糖尿病、跟高血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提高警惕了。而且您刚刚提到一个数据，在我国成年人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群都已经是达到了超重和肥胖的标准。确实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多年前的一个好朋友，好多年不见了，发现哎，怎么到了40多岁都开始中年发福了，身边的这个肥胖的人群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肥胖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它可能跟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相关，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2: 实际上呢肥胖呢不单纯是一种什么体貌上的欠缺，它实际上本身前面讲了它是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呢它与许多慢性疾病啊息息相关，成为许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前面我们举例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与我们这个肥胖有相关性，还有呢它与许多慢性肿瘤的发病啊有相关，譬如举例说明有包括结直肠癌啊、肾癌啊、胰腺癌、脂食管癌啊的发病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而且它与人的心理因素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功能的受损，因此呢肥胖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嗯，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只是微微有一点点的胖好像没有关系，很多人把自己定义为我是微胖界的，到底医学上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肥胖？好像大家比较经常会计算的一个叫做 BMI 指数，这个指数超过多少我们就定义它为肥胖了呢？
2: BMI 呢用中文讲叫体质指数，它实际上是我们目前评判肥胖的一个通用的标准。它是怎么计算的呢？它是用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譬如我们有70公斤1.7米的身高，那我们就用70除以1.7的平方就可以算出我们的体质指数。目前的体质指数呢它是的正常范围呢是18.5到23.9之间为正常，24.0到27.9呢为超重，28以上呢为肥胖。
1: 嗯，
2: 目前中国呢也有相应的对应的肥胖的严重程度的一个判定标准，它是28.0

0: 自32.5为轻度肥胖，32.5到37.5呢为中度肥胖，37.5到50之间呢为重度肥胖。那么大于50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极重度肥胖了。
1: 如果大于50，大家肯定非常能够，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是你刚刚提到28以上，我们就判断为是一个轻度肥胖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来算一算，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2次你身高的米数啊，就可以得出你的 BMI 指数，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到一个正常的范畴。而且我今天也算了一下，好像前几个月我的 BMI 还是20左右，然后到了今天我再来算，已经21了，已经开始给我敲警钟了，我可能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重了。听说除了这个 BMI 啊，好像还有一个指数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腰围。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出现了腹型肥胖的一个状态，就是四肢好像没有那么的粗，但是肚子特别的大，尤其是男性朋友啊，这个腹型肥胖是不是比全身胖要更加危险一些呢？
0: 是的，这样的，因为主持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话呢，更倾向于这种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啊叫做中心性肥胖，又叫腹型肥胖，同时呢也可以叫做苹果型的肥胖。这样的患者啊，在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它与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啊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相关的，所以因此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警惕了，对于自己的腰围啊要多去测量一下。那么腰围它也是有标准的，像男性的话呢，腰围最好是不要超过85厘米，女性呢是小于80厘米，这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当一个人的男性的腰围啊大于90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的时候呢，也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
1: 大家赶紧量一量啊，男性是90公分以内，女性是80公分以内。虽然你的 BMI 可能是正常的指数，但如果你的腰围过粗的话，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你有任何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莫道桑榆晚， 为侠

0: 上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在我们的后台有位叫做晨晨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减肥的本质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7: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啊，体重的一个维持和稳定啊，一定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加持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体重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以后啊，如果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个体重非常容易反弹。
5: 所以还可以加一句，就是减肥减掉的其实不仅仅是脂肪，更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习惯哈。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看到了还挺震惊的，就是00后小伙体重300斤，睡觉时出现了呼吸暂停险丧命。这个肥胖真的会要人命吗？张教授，我身边其实300斤的人不多，但是200斤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男性都体重接近200斤了，这个肥胖真的会要命吗？
7: 是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这个也是肥胖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并发症。在门诊我看到很多病人啊都存在这种风险，我都会建议他完善这个检查，去明确这个诊断，来干预和治疗。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其实用一个我们中国的成语来描述，叫5大3粗。一个三粗其中有一粗叫做脖子粗，就是说脂肪啊在我们的颈部啊过量的堆积以后啊，导致这个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啊，导致这个气道的塌陷，引起呼吸的一个停止。当你缺氧程度加重以后啊，患者就会憋醒，憋醒了以后呢，又会醒来以后又会接着又会睡着，睡着以后呢又再次憋醒，就再次睡着，所以就反反复复啊无数次。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他的睡眠呢是个片段化的睡眠，因此呢对于他来说，睡眠不好就会导致一个代谢的紊乱，导致他的譬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打鼾，本身就是一个病，可以加以治疗的。
5: 所以体重过重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状况哈。但是有人会问说，哎，我身边有一些人看上去胖胖的，他好像胖得很健康，但是有一些人呢胖着胖着好像胖出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有人胖得健康有人胖得不健康，是不是跟他们的脂肪分布有关系呢？
7: 是的，这个胖胖的这个标准。

0: 是呢，实际上是用 BMI 来判断的。就是说，当 BMI 大于28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什么？肥胖。实际上有一部分特殊人群，比如说那种健身运动员，他的体重指数啊是高的，但是呢，他高的那一部分呢，实际是多余的，是多的是肌肉。那么这个对于他来讲啊，他是健康的体型，并不属于肥胖。因此呢，代谢健康不健康啊，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肌肉的和脂肪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的体脂率，还有我们的什么脂肪的一个绝对值，还有脂肪的一些分布。因此，对于某些人群来讲，它并不是说，体重指数超标就一定是肥胖。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很多这个体重过重，或者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朋友，都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21天减肥法、黄瓜鸡蛋减肥法。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您的门诊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的患者曾经用过一些比较极端的节食法来减肥，您觉得这些方法靠谱吗？
0: 其实这种方法呢，一定还是有用的，因为它在短期内啊，把患者的这个能量摄入啊，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21天减肥法啊，它就是21天之内啊，全部使用黄瓜和鸡蛋作为食物来给予患者提供能量和营养。在这个阶段呢，它的能量摄入减少以后啊，体重会有减少。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减重方法一定是不能够长期维持的，也是对患者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下面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平衡的一个膳食模式，就指的是这个什么，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宝塔分为5层，下面一层呢是谷薯类，就是我们的主食；中间呢这个是蔬果类，就蔬菜和水果；还有上面呢就是动物性食物，还有就是倒数第二层的话，就是一个奶鸡奶制品，还有大豆及坚果；最上面的一层就是我们盐和油。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啊，是在我们这个宝塔里面展示的淋漓尽致。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我们一天的食物啊，种类平均要大于12种以上。怎么分配呢？譬如主食3种，蔬果类4种，然后动物性食物有3种，然后奶鸡奶制品和大豆及坚果类啊有2种，所以相加起来就是总共就12种。而一周之内的平均食物的种类呢，应该大于25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说食物的一个总量要多样化，还有要均衡。均衡指的是什么呢？要我们的碳水、蛋白质、脂肪的一个占比啊，要持续在一个相对正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例如，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啊，最好在控制在50%到65%之间，这样有利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维护和养成，身体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供应，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宝塔，会发现它是一个呈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最顶上的东西呢是我们的盐和油，最底下的可能是一些谷薯类，是不是表示最顶上的东西我们的摄取量是最少的，而最底下的谷薯类我们摄取量要是最多的呢？
0: 对，其实每一种食物啊，实际上都是身体所必须的。那么呢，总体所必须的这种食物来，对我们来讲呢，就是缺一不可。但是呢，它的总量要控制，营养要均衡，达到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啊，这样对我们来说，对于体重的一个，包括对于肥胖的一个预防和治疗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样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这个黄瓜鸡蛋减肥法，还是一些网上很流行的其他的减肥法，它其实每天摄入的食物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居民膳食宝塔所要求的这些种类的。比如说，要求一天要有12种，一周要有25种，这些减肥方法是完全达不到的。所以，它只能在短期内让我们的能量摄入减少，达到一个体重下降的目的，但是不适合长期去保持这样的减肥方法，对吗？
0: 是的，它因为它不可能也不宜啊，长期的坚持。
1: 还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吃晚饭就能瘦。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尝试过啊，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基础代谢好像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一周不吃晚饭，我好像就能瘦7斤。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30多岁了，我再尝试这个方法，好像我一周不吃晚饭，我的体重也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这个不吃晚饭减肥的方法到底可行吗？
0: 其实我们强调这个减肥了，它的要求是总的热量摄入下降，而不是说单次每一餐的，就是说不吃。其实我们有句话这么讲，就是说一餐不吃啊，第二餐吃更多，有可能晚上啊会被饿醒，你会爬起来去
1: 吃宵夜
0: 找东西吃。这样子的话呢，当你 饥饿感非常强烈的时候，你的食欲啊是无法饿。

0: 遏制的，可能你一下子就吃了非常多的食物，你没有感知到，其实比你正常吃晚餐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反倒还容易超标，而且长期一段时间不进餐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胆囊不收缩，引起胆结石的发生率增加。譬如我们早餐，如果有很多，朋友他晚不吃早餐，那么就可能患上胆结石，那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1: 不吃早餐容易患胆结石，不吃晚餐同样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都要按时的去食用，但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每一顿所摄取的一个热量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不吃晚饭能瘦，但有的人不吃晚饭反而是越来越胖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肥胖是一种病，有任何与减肥相关的疑问，您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咨询张主任。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1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0: 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的是肥胖是一种病，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真义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减肥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张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曼曼的朋友想咨询一下，他说目前正在减肥期间，每天晚上把晚餐替换成酸奶拌红心火龙果，这样做可以吗？张主任，在减肥期间晚餐就吃酸奶拌火龙果，
3: 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样子要看看它的热量有多少。其实酸奶的话有时候热量也挺高的，你看一下酸奶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如果偏多的话呢，它其实热量其实也不低，它同时含有一些脂肪嘛，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要求脂肪和碳水稍微少一点，蛋白稍微多一点。然后呢，火龙果的话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食物，它能够提供我们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对我们这种健康的维护、也是有好处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啊，应该还是配合一点粗粮、杂粮，作为一个碳水化合物的提供，来替代那些什么精制糖，比如我们酸奶里面添加的这种糖啊，其实对身体并不是非常友好。我觉得还是吃正常的主食啊，可能比吃酸奶提供的这种碳水更好一些。
2: 而且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酸奶糖分含量都特别的高，如果想要减肥，是不是可以选择无糖的酸奶会更好一些？
3: 无糖的酸奶大家可以了解哦，这个无糖的酸奶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说不含碳水化合物哦。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个食物成分表上面碳水的含量是多少。
2: 直接看看碳水含量，一般选择含量是多少的会更合适一些，在减
3: 肥期间。如果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感觉特别甜的时候，可能碳水的含量可能超过了10%以上。这样的话呢，举个例子，譬如旺仔牛奶，大家可能都喝过，
2: 对，
3: 它就非常甜，甜得起来有点齁，所以它的碳水的含量可能达到11%，那么我们可能选择5%以下的这种碳水含量呢，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好一点。
2: 所以大家买酸奶的时候要看一看啊，碳水的含量在5%以内的酸奶会更适合减脂期来食用。那其实现在呢，还有很多有关减肥的产品广告也是铺天盖地，各种减肥药呢，以各种胶囊啊、饼干啊、果冻啊，或者是粉末状、咖啡状的形式来存在。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产品它真的安全吗？它减肥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3: 首先，这些减肥药啊，这个药一定是打引号的药，因为药的话呢，一定是有药准字号的。我们知道，目前中国上市的这种减肥药物啊，根据目前指南的推荐啊，只有5种，就是奥利司他，还有我们的什么利拉鲁肽，还有贝拉鲁肽，还有替尔伯肽，还有我们的司美格鲁肽，这5大类的这个减重药物。那么其他的呢，就肯定都不是。所以它一定是打了擦边球，或者是加些一些违禁的产品啊，在里面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2: 所以这些药物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自行去服用的，它一定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对吗？
3: 对啊，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了一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药字号的药物，比如奥利司他这样的一个药物在里面，但是如果它又不是正规的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于患者来讲，它就可能在这些方面就会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2: 还有您刚刚提到了这个5类的减肥药物当中有一个也是风很大，叫司美格鲁肽，它是一种减肥针，然后据说打一针呢能够瘦上你10%左右的体重。想问一下，这个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它适合所有人吗？
3: 司美格鲁肽这个药物啊，它是一个之前在我们国内上是作为一个降糖药物来使用的。在我们医院在没有这种减重版的司美格鲁肽之前呢，是用超说明书用药的方法来使用，用于减肥的患者，也有相当多的患者使用了这个药物。实际上它是有相对来说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需要 BMI 大于27.0以上，然后呢具有1种以上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或者 BMI 直接大于等于30.0 kg 每平方米，它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肥胖症患者。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总体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主要的副作用在于什么？ 对于胃肠道的一个不良反应，比如

有便秘啊、腹泻啊这些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开始起始剂量比较小，逐步一个让患者有一个初步的耐受的一个过程，它的使用这个效果啊比较明显，然后呢，减弱的副作用啊也不是那么严重。

0: 这个减肥，它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吗？
1: 其实这样子的患者，他完全没有使用药物的适应症。所以呢，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就是缺乏一种规范的管理，我不推荐他使用。但是呢，他如果确实用了的话呢，其实对他本身来说，这个减重来说，它是有效的，依然可能对一些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呢，它也是能够减掉一点体重。但是我们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体重管理的药物啊，它前面是有个定语的，在它的适应症上面是个长期的体重管理。如果你短期内使用这个药物能够瘦十斤甚至更多，但是你一旦停药以后啊，它反弹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你如果不能长期使用的话，它这个效果还是不能得到一个持久稳定的一个存在。
0: 所以也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可能短期内瘦了，过段时间又反弹回原始的体重，所以这个时间的减肥其实没有必要的。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反弹的问题，确实我发现身边很多的人减肥之后出现了反弹的情况，包括我的同事申晨，之前可能从200斤瘦到了150，可是短期内呢他又反弹到了170、180。这个反弹问题是基本上减肥的朋友都遇到过的，而且他还算好没有反弹到原始体重。还有一些人减肥之后啊，体重比较满意了，过段时间比之前胖的时候要更加胖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避免这个反弹的问题呢？
1: 实际上我们知道体重反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减重措施啊没有办法或者无法了长期的维持，当你的减重措施去掉以后呢，他体重就会根据过往的记忆啊出现反弹，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肥胖是个易复发的疾病，就是说有大数据统计啊，就是5年之内啊，绝大多数减重的患者啊，体重会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就是说恢复到负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呢？第一呢，我们说到这个体重是有记忆的，那么你把体重降到一个接近于正常的水平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时间啊维持得更长，足够长，让患者对这个正常体重啊记忆更深刻，它就更加不容易反弹。还有呢，平时我们就是说要在你体重降下来以后啊，要坚持能够每天能够测量自己的体重，让体重就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你首先要监测，如果你长期不测体重，那可能体重反弹的这种风险啊是明显的增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记住自己吃多少东西能够维持目前的体重。当你是中午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晚餐的时候就适当吃的少一点，当你今天吃的多的时候呢，你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要吃的少一点。我们达到一个譬如说以一周为一个周期的话呢，保持一周之内的一个能量摄入平衡，这样子呢就能肯定比较容易的维持我们一个减重后的一个体重。
0: 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啊，健康干净的饮食真的会瘦，自从不吃外卖之后体重恢复得很好。确实啊，我们平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重油重盐，尤其是你点的某些比如说盖码饭啊炒饭，你会发现这个餐盒底下一层油。吃干净的饮食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哪怕我们不运动或者是我们的食物的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也能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呢？
1: 谢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盖码饭，其实盖码饭这个餐食啊，其实很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它整个烹调用的烹调油啊，跟我们的饭就混在一起了，
0: 融合在一起了。
1: 当你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摄入更多的油脂，这样热量就会更高。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将跟患者讲呢？就是说要求他尽量在家吃饭。在家吃饭怎么吃都比外面吃饭要健康，因为在家吃饭啊可以自己烹调，然后呢这个油盐的搭配啊自己可以掌握，还有这个食物的种类啊分量啊自己可以调整。所以总体来说啊，我们如果给患者食谱的话，是一定要求患者能够在家啊执行，严格的执行这个食谱之类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吃啊，然后呢食谱之外的东西啊尽量不要吃或者一点都不吃。如果你去外出就餐的话，这种食谱的这种治疗效果就会被打破，然后呢治疗的成功率啊就会下降。
0: 还有一位叫做小薇姐的朋友想问一下张教授，她说小基数的女生减肥推荐什么方法更好呢？小基数我们一般就是说应该是 BMI 应该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一个朋友哈，小基数的女生减肥。
1: 其实我觉得小基数的这人群他如果进行体重管理的话呢，首先我们觉得应该是说还是那四个字，叫减脂增肌。

0: 首先你可以到附近的医院或者是健身房做一个人体成分分析，由人体成分分析来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其中呢，临床上有一种叫什么隐形肥胖，说不定可能这位小姐姐就是一个隐形肥胖的患者。
1: 隐形肥胖是指我们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体脂率过高，肌肉含量少，对吗？
0: 对，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它的内脏脂肪都是多的，而可能还有中心性肥胖啊，我们这种情况的存在，它随之伴随来的就是什么代谢的紊乱的发生，还有我们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发生风险也是同样也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看上去瘦精精的人，他实际上他依然可能是一个胖子。
1: 还是肌肉含量太少了。所以小基数肥胖我们更推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从生活方式着手，开展一个科学的健身。比如科学健身就是从平时我们的日行6000步，好像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走6000步 OK。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减少久坐，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上班族啊一坐就是
1: 一整天几小时
0: 是吧，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动。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啊，就是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坐半小时，起坐1到5分钟啊，然后达到一个什么减少久坐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久躺也是久坐，就是你平时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不睡觉看手机看书，这种情况下也属于久坐。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女生的常态啊，在办公室一上午坐着，然后中午吃个饭，下午接着坐一下午，回到家之后呢就蜷缩在沙发上啊，又是一个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坐着的。其实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像刚刚提到的减肥，减掉的不仅是脂肪，还有你的一些坏习惯，我们多站一站肯定比你躺着坐着消耗的能量要更高一些。
0: 是的。还有就是说第三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锻炼的习惯，就是譬如说叫用英文叫 exercises， 就是我们平时啊要做一个规律的有计划的一个锻炼计划。譬如在每天能够走运动30到35分钟，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何为中等强度呢？就是用220减去年龄乘以0.6到0.8之间，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乘0.65，就算出你的中等强度应该达到的一个心率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会感觉什么呢？感觉有点累，然后呢有点气喘，说话有点稍微有点不连续，这样子的话呢就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每天30分钟左右，每周啊达到150分钟，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健身计划了。
1: 这是推荐给我们的小基数的朋友的一个减肥塑形的一个好方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4: 来，遮住左眼，这个。
1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4: 上一排呢，这个。
15: 还是不清楚。
1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5: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

0: 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与减重相关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个也特别想替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来咨询一下张主任，就现在的中老年人群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变得慢了，他们减肥或者是他们做体重管理应该怎么做呢？有人说是要减少蛋白质的摄入，您是怎么看的呢？
8: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这个体重指数可能不会变，我们讲的这个体重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我们体重不变的时候啊，身高基本上大致不会变太多，就是说这个体重指数会是不变的。但是其中我们没有观察到，就是说有的人群这个老年人里面啊，他这个肌肉会流失，脂肪会增多，那我们的体脂率啊就会发生相应的增加。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一类患者来说，一定强调的是说增肌减脂。
7: 嗯
8: 啊，增肌的话，我们前面讲的刚才是有氧运动要多一点，每天要30分钟。但是力量训练，还有我们就是说抗阻力训练这样的一个增肌的运动啊，也是不可少的。特别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提倡。
7: 但是老年人，你让他去做一些抗阻运动，有些人说，哎，那我做点什么呢？我感觉我也不能去弄个划船机、跑步机什么的，我觉得我会容易担心我的关节受不了，我该做些什么运动呢？
8: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就是要负重。比如说你从超市买2桶油，你说来我提回家，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负重的训练。比如说你在家里准备一个1公斤到1.5公斤的哑铃，然后有事没事举一举，是吧？一边看电视一边举哑铃，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
7: 就是小重量的，或者你觉得1.5公斤还重，可以拿那种稍微大瓶一点的矿泉水。
8: 对，
7: 也可以，
8: 这也是可以的。
7: 嗯，所以就是老年人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有助于自己增加肌肉。其实肌肉变多了，也是保护我们身体关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线下各位还有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张主任的话，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8: 我的门诊是每天的上午都是开门诊的。
7: 嗯，每天上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沙市第3医院啊，去临床营养科找到主任医师张真毅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9: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5: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4: 96218转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孔律。王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在22年和23年分别借了3万6千块钱给别人。然后的话，他是以说借我们钱去投资，然后答应后面就是说他投资成功了会给我们多给一点嘛，也相当于是分红嘛，但是我们是以

0: 用借款的名义给他去投资的。
1: 他答应你给你分红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嘴上说说？
0: 嘴上说一说。
1: 然后呢？
0: 然后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给了我又写了一张欠条，就是说他把分红以及我们的借款写了一张欠条给我，写了一个47000块钱。然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找他要啊，他就是一直在拖啊，一直没给，
1: 就一毛钱都没有给过你。
0: 给了一点，就给了10000块钱吧。
1: 你们之前有没有约定过类似于利息啊之类的呀？因为前面
0: 没有约定利息。后面就是说，直接给我们写的就是说一个借款加一个分红的钱，就相当于是写那个欠条的形式吧，写了47000块钱的样子。
1: 好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种情况之下他一直不还钱怎么办呢？
2: 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2: 这个其实你要区分啊，你这个到底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还是以这个投资款的这种就是分红的为案由啊？因为从你的表述上来看，你是跟他有一个欠条，对吧？
0: 对对对。
2: 你跟他之间没有什么投资协议吧？
0: 没有投资协议，没任何投资协议。
2: 那这个你借了他36000，他现在算出来有47000了，差了11000，这个11000是分红款吗？
0: 他是以这个欠条的形式写了一个47000。
2: 那多的这个11000是什么钱嘛？是息还是什么东西嘛？
1: 利息吗？
3: 是他答应说的分红，因为他刚开始首先我们只拿20000块钱给他，他就是说承诺3个月之后给我22000，就差不多那个分红。
1: 哦，这是王先生是您太太对吧？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之前答应的就是30000多跟40000多中间差的这个钱，是他答应的分红还是利息呢？
0: 分红，他答应的分红。
1: 那这个息您看看，孔律，
2: 如果说就是从目前来说啊，从我的角度上来判断，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要去追偿的话，可能啊你只能以最基础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也好，立案也好，这个还是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借贷关系啊。借贷关系你本金36000，且没有约定利息啊，法律上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是不是没有？就是那就他就只要还本，也就是他还这个36000，已经还了10000，还还你26000，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哦，算术题是这样做的，王先生、王太太。
0: 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他写的也47000，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还本金跟就够了，那个10000就
1: 没有了。
2: 你现在因为你们到底是投资关系还是说一个借贷关系？因为从你的表述上来看，是以实为借贷，名为投资，对吧？
0: 他是找我们借钱，他去投资，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当时是借钱给他投资，不是以投资的名义。
2: 那你就是借贷嘛？那他的投资收益为什么要分给你呢？
3: 我有个问题，如果是投资的话，应该会有那种投资合同之类的吧？
2: 对啊，你投资还要承担风险了，他万一亏了嘞？
1: 亏了你的本金都拿不回来啊！我想问一问王先生，您讲的这40000多，他欠你40000多，是他已经写在了某一张纸上，确定的吗？
0: 对，已经写在了欠条上面。
1: 哦，
2: 这个其实如果说到诉讼阶段，他打个比方，他打了个欠条给你47000，对吧？然后你可能主张你的这个诉求的时候，你要提供相应的流水啊。对吧？你的流水只有36000啊。
0: 对对，我借给他的那微信转账实际上只有36000。
2: 你出去的钱只有36000啊。
0: 对对，我出去的钱只有36000。
2: 所以你现在只能以36000为本金，减掉已付款，再去主张剩余的借款了。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跟他这个，因为你现在你跟他肯定也关系也不好了啊，不然你也不会找不到他人，对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可能跟他重新补签一份借款合同，是吧？然后对于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进行一个约定，你还可以主张一点点利息，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
0: 我如果就不要这个利息，我只要本金，这样是去。
2: 你现在只能要本金，你跟他没有利息约定啊？
0: 对我只要本金嘛，我就是说他写了一个47000的一个欠条给我，我现在只要本金，就是按照这个借条去起诉。
1: 我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啊，王先生，他借了你的钱去投资，他现在投资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0: 我不知道，我只是借钱给他，任何投资的名义。

0: 都没有，我这边没有任何他的那个投资消息，
1: 所以他实际上是跟民间借贷关系啊。
2: 好，你的性质，对，你的性质已经定下来了，他有没有挣钱是跟你没关系的，你就把本金要回来。我如果是说跟他要一点利息，我如果是王先生这个情况跟他要一点利息会被支持吗？请教孔律。
1: 目前来看，他从他的描述来看啊，在没有书面证据的前提下应该是不太好要利息的。
2: 咱也不指望那么多了，王先生王太太。
0: 就是说，
1: 你的借款其实是从22年到现在有三年多了吧？
0: 对。
1: 你中间要一直催要啊！你这个诉讼时效，如果中间没有催要终止中断的事由的话，你这个就过期了。
2: 中间一直有在要吧？
0: 有，我一直在催，一直在要。
2: 对，那就对了，因为你中间如果中断了，刚刚孔律还特别提醒你，就是你这个时效性啊要保持住。
0: 好，就是要一直要问他，要
2: 对
0: 他是吧？
2: 如果你中间隔了好几年一直不问，可能你这个叫躺在权力上睡大觉。孔律曾经教过我这件事情。如果你中间隔了几年，那有可能就会视为你放弃了这笔借款。这个几年是几年？来，孔律指导一下。
1: 三年的诉讼时效啊。
0: 三年的。那我只要本金这个去起诉，这个法院是被支持了。
1: 只要本金这个，你先把你自己手里的材料准备好啊。第一个，你的转账记录；第二个，你的这个他打的这个欠条是吧？当然，你的欠条金额和那个转账的流水金额是不一致的，对不对？
0: 对。
1: 你这个到时候你肯定有一个说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跟他的一些聊天的记录，包括你这个催要的记录，是吧？你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
2: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王先生，您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孔律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民间借贷，对您来说，您自己去办这个案子轻轻松松。
0: 哦，这样是吧？
2: 对对对。
1: 他这个案子最主要的点并不是实体审理，他这个案子最主要的是点是那个借款人呢、啊。能不能找得到？
2: 联系得上，然后人能不能找到？
1: 然后他的身份信息，然后你这个。如果他找不到还要公告，公告之后万一执行还麻烦。
2: 有可能会遇见的情况是这一些。
0: 好的好的好的。
2: 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3: 96218-0号键里，吕先生你好。
4: 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有个错假冤案嘛，我不是当事人，那边法院给我判了一个限高限额嘛。
3: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实际上身份错了。
4: 嗯，是
3: 不是你的事儿，然后摊到了你身上。
4: 嗯，对。
3: 嗯，限高限额了呗。来请教法律。
4: 是吧，当事人不是我。
5: 吕先生你好。
4: 嗯，你好。
5: 哪个法院知道吧？
4: 啊，
5: 哪个法院下的限高你知道吧？
4: 是芙蓉区人民法院。
5: 芙蓉，你之前收到过法院传票没有？
4: 我是没看到过，但是我爸看到过。
5: 就是法院有给你送达是吧？你缺席判的是吧？
4: 我没看到，我爸看的，那是2011年的事嘛，我没看到过，我以为是诈骗，我就接我爸不要信那个。
5: 法院传票你法院给你们家送过材料没有？
3: 他说他爸爸看到过，他没看到过。
4: 我爸爸看到过，我没看到。
3: 就是送过，
5: 那就是
4: 我本人没看到。
5: 那就是送过嘛，送到你家里面过嘛，是吧？
4: 哦，送是送，可能是送过。
3: 把可能去掉，来，我们直接一点。
5: 收到过判决书没有？
4: 没有，没收到。
5: 没收到。
4: 这个判决书还是我去年头一次。所以是去长沙，然后准备想坐高铁回来，我买不了票，我才知道有个这个判决。
3: 嗯嗯。
4: 然后到那个判我的那个法院窗口去打印出来的。
5: 判决内容知道吗？
4: 判决内容我知道。
5: 那你判决内容上那个当事人信息和你自己的信息是不一致的是吧？
4: 有一个被告和我信息一样的。
5: 那就没错了。
3: 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都是一样的。
4: 没有身份证号，也没有电话。
5: 你是被告之一吗？
4: 家庭住址，还有生日，那些。
5: 里面那个。你打印的那份判决书，那个姓吕，那个吕的那个当事人其中的身份信息和那些户籍信息跟你的是一致的吗？
4: 一致的。
5: 那就没错了，那就是你了。
4: 但是我确实没去过那边，我没发生过这种事啊。
5: 那你是实体审理的问题了，并不是执行有问题了。
4: 哦。
5: 你那个判决书里面你自己是不是缺席判的？
4: 是缺席判的。
5: 你这个一个电话讲不清，你首先你那份判决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在那个判决书里面多被告中你是什么位置？你那个案子是什么案由？至少目前来看，那份判决书所载的身份信息和你个人的身份信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法院给你下限销没问题，
3: 流程是对的。
4: 哦，
5: 因为你那个实体审理的过程中，那份判决书里面你到底是什么位置，你是否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是从你刚刚的，
4: 也是要加了微信看了那个判决书，才能够清楚。
5: 你那个判决也是生效判决了，你要搞也是搞再审去了。
4: 只能搞再审了。
5: 你为什么当时要缺席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4: 我不懂法，然后我也没收到那个全票，我没亲自看。
5: 这个跟你的问题是相悖的，你并不是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了，法院判的那个身份信息中的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盗用了你的身份信息。
4: 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啊。
5: 你没去过，你没去过法院发传票，你不去不就是缺席判啊？
3: 好，目前呢，吕先生的情况就是收到了传票，缺席了，结果导致了目前的这个后果，孔律。

0: 您帮帮他，就已经是判完了这个事情呢，是成了定局。那接下来旅行要怎么做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您指导指导一下。
1: 现在我因为信息很有限啊，第一个他之前那个判决的案由不知道，他在那个判决中起到什么样的位置不知道，他是否承担，是帮别人打个比方啊，别人借钱他签了个担保，
0: 哦，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打比方，我不知道，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是他承担连带责任的那种，是吧？那法院给他，至少法院执行局现在下线销下到他身上是没问题的，
0: 整个流程是对的
1: 啊。吕
0: 先生，
1: 而且也不是他的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了，就是他，他就是他，
0: 就是您本人。所以这个流程里面问题是在于，当时您知道家里面跟你说了有个传票，结果您缺席了，导致了现在目前的结果。那如果是说他现在对于这个不服，或者是希望来改变这个状态的话，孔律您支支招是拨打类似于像我们法院的热线啊，还是说去窗口了解接下来他怎么做呢？
1: 现在可能几点啊，第一个，你这个已经有生效判决的前提下，你看这个判决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也有可能他这个判的就没问题，那他就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或者说下线销。
0: 也许您不知道的事情是您当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某个字，导致您真的在这个里头。
1: 因为法院对于缺席判决的案件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他对原告那边的证明标准是比较高的，因为在被告不来的前提下，我还要把这个责任判到你头上，是吧？这个法院是会考虑很多的，或者说是看书面证据会要看得很严谨
0: 的，细致
1: 的。对，你反而你去了，你有的东西你自己讲得清，法官就这个压力没那么大。你要想缺席判决，并且判决你承担了责任，而且还到了执行局给你下了线销，这一套流程走完了，你要看那个当时那个判决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如果说是没有，
2: 那律师，我请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0: 好，假如他是一个，
1: 假如你那个判决没问题，假如你那份判决书没有问题，实体审理没有问题，程序上也没有问题，那你就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或者说应当把这个判决所判向下的所有的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相关义务给履行完毕。
2: 但是那个事发那些确实不是我一直在家里工作，我没去过长沙。而且那个世界是在长沙牛眼河世界，那个
1: 你是个什么？你是个什么案子？我都不知道。
2: 5月21日，
0: 这样子，吕先生，您简单的用一句话跟我们孔律说一说，您收到的判决书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案子？
1: 他是判你还钱，还是判什么东西？
2: 是判我还钱。
1: 还多少？
2: 就是我，就是有4个人赌约在河，在那个牛岩河游泳渡河嘛。他说，里面另完了一个人。要我，我们三个被告要共同承担7万多块钱，每个人7万多块钱。
1: 是，
2: 而且
1: 全部7万还是每个人7万？
2: 新闻世界挺大的，在网上也能搜索得到。
0: 好，吕先生，我现在问您的就是，这个判决里面是每个人7万，还是你们所有人加起来7万？
2: 每个人7万。
0: 每个人7万。
2: 嗯。
1: 你们是相约游泳渡河。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溺亡了，你们是其他的这个同行的那些人，然后溺亡的家属起诉的你们同行人员，
0: 对吗？
2: 我们就成了被告人了。
1: 那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接了传票不去嘞？
2: 我
1: 你游了泳你知道了
2: 不懂法，然后当时的诈骗就多，我就以为是诈骗，我也没亲自看到过那个传票。
1: 那这个案子我琢磨着应该是没太大问题了。
0: 好，首先第一，孔律给的观点就是听完这个你的讲述之后，觉得这个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现在呢，吕先生是想说，在这个基础上面他要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把那七万该负的东西该担任的责任，
1: 对，把承担的责任承担完毕，然后找执行局让他去解除线销。
0: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思路，吕先生。
2: 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给我解除啊。
1: 我说了啦，你把你判决向下的所有的责任履行完毕了。
2: 我没做过这种事，要我去承担这些，我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不愿意的。
1: 你没关系，你接了法院传票你也不愿意去的，你现在一样的，你也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这个事实就一直摆在这里啊。对吧？
0: 这样子好不好，吕先生？您的那个传票，包括您后面去打印出来的那一份最后的。

0: 判决书，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节目组看一看好不好？
1: 啊，可以啊。
0: 那
1: 我怎么加你们微信？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好不好？
1: 啊，好好。
0: 我们请孔律待会儿在节目的间隙时间来帮您看一眼好不好？
1: 好嘞，谢谢。
0: 目前呢，我们也通过吕先生的这个事情也提醒大家哈，所谓我们经常都会说生活当中可能会担心被诈骗，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传票，并且是某某法院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话，那你人往法院去一趟，对你来讲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对吗？孔律，
2: 或者传票上面是有电话的，可以打个电话回个电话过去嘛，问一下是什么情况，然后或者也可以你拿到传票的时候，你也可以找这个相关的律师让他看一下嘛，对不对？很容易分辨真伪的，而不是回避。
0: 对，有的时候逃避问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严峻，这是一种可能性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4: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5: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线上的向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租的那个车跑货了啦，然后他现在退车的话就不退我押金。
5: 退车的话不退您押金，您展开说说好吗？
6: 啊？
5: 展开说说，具体您付了多少押金？
6: 付了2300块钱押金啊。
5: 嗯，你跑了多久？
6: 他就是找各种理由不退啊。
5: 你跑了多久？
6: 嗯，你说。
5: 您租了多久啊？
6: 租了4个月。
5: 他不退你押金的原因、理由或者借口是什么？
6: 就是他那个车子上面他就找各种原因，就是比如说车辆漆面外观有一点点划痕，就是比如说一个面嘛，
5: 嗯，
6: 一个面他本来是别人就是一个面上面有几个划痕，他就是他不按一个面，他就按一个点，按一个点那样扣，就是一个点就是几百块。你说那样扣的话不就全部都没了，那个2300块钱还不够扣，还有我还要倒给他钱。
5: 那确实是您造成的，还是说它本来就有呢？
6: 它本来有些划痕也是有，但是有些划痕是也是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了。
5: 嗯，
6: 但是我的那些造成的是我造成的，我都认知道吧？
5: 嗯
6: 嗯，但是有些，就像打个比方，就我之前租车的时候，他是告诉我那个货箱里面是不，他是不检查的，退车的时候是不检查，因为是装货，肯定会有损伤嘛。
5: 嗯。
6: 但是等我一退车了之后呢，他就货箱里面他也要算，货箱里面比如说跟他那个地板也凹下去了，他也算。
5: 嗯，我可以这么举例吗？相当于。

0: 现在可能十处损伤，其实有六处是原来就有的，你只认那四处，对吧？
1: 对对对，有些东西是、啊、是没有的。
0: 嗯，那我也，那我也问问你，
1: 嗯，他刚开始拍照的时候，他是只拍了一个大概的那个，
0: 你拍了吗？
1: 你知道吧？
0: 你拍了吗？
1: 拍了一个大概的照片。
0: 向先生，他拍了照，你拍了吗？
1: 我没拍，他只是拍了几张大概的照片，然后发到我们一个群里面了吧。
0: 嗯嗯，那他怎么证明他怎么证明那些刮痕是你刮的呢？你不认的那一些。
1: 嗯，他有些刮痕，他就是他，反正他也是那个了，靠感觉，反正就靠感觉，就是他拍了一张侧面的照啊，他就放大看嘛。
0: 好，这个第一点是问您，他说的要您赔偿的那些点，你同不同意？第二点就是他让你赔偿的那个标准和金额，您同不同意？比方说一处刮痕多少钱，这个数额的算法，您同意吗？
1: 那肯定不同意啊！他那个一处刮痕本来就一个面的事，一个面就可以完全搞好的，他要把那几个刮痕都单独的算，那怎么可能呢？
0: 也就是说，您一个面算下来要花多少钱赔给他？
1: 一个面的话，顶多一个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但是他也可能要收大几百上千啊。
0: 嗯，你们的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
1: 合同里面，其实我们这个租车的时候一般都没看那个合同。
0: 哦。
1: 但是现在退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合同都是对他的有利的，对我们都是有没有利的，知道吧？
0: 来，请教孔律。
2: 肖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2: 你这个车子是本身他你租过来就是别人用过的是吧？
1: 对，
2: 不是个新的啊。啊，不是个新的是吧？
1: 啊，对。
2: 第二个的话，你这个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这个划痕，你也是没有办法确定哪些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哪些是之前就有的。
1: 有那个自己造成的我都知道，知道吧？我都认，知道吧？
0: 那现在比如你如果退完车，他让你赔钱，你觉得赔多少合适呢？
1: 赔多少合适？他这个里面的货箱里面的那个造成的，我肯定不承认吧。
0: 外面的呢？
1: 货箱里面本来就是装货的，那他搞开个那个租个车干嘛了？
2: 你合同约定是什么样的嘛？
1: 合同约定他之前是跟我口头讲的，他是那个货箱不管推车的时候，他现在货箱他也拍照也要扣钱。
2: 或者我换个方式问你啊，就是你现在能不能跟出租方协商，你自己把这些相关的磨损呐、啊，包括凹陷呐、啊，就是凹陷做钣金嘛，刮花了做油漆嘛，你自己去找第三方把它给修好，把车推给他，
0: 可以吗？
1: 他现在就还有一个事情，他就合同里面他说没做保养，就是按照5毛钱一公里跟我算，就是基本上就扣完了，我还要倒给他钱。
0: 那你那个合同里约定了这一项吗？
1: 约是约定了，但是他没有尽到一个提醒的业务啊。
0: 嗯，然后我们刚刚孔律
1: 没有提醒啊，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做保养啊。我们怎么晓得我车子没问题？
0: 嗯，
1: 我做什么保养啊？
0: 您开了多少公里呢？
1: 从租车到退车开了2万多公里。
0: 多长时间？半年。
1: 4个月吧。
0: 嗯，4个月。前面孔律给您讲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他让你赔那些刮痕的钱，那你有没有跟他提出过，我把刮痕修复好退还给你，他同不同意呢？我自己去修复。
1: 自己修复他应该也可以同意吧。
0: 嗯，
1: 但是他有时候你还要到外面自己修理店去搞，如果他喷的那个漆他还不认，他说你没喷好。
2: 那这个首先啊，你这个事情呢本身是一个租赁合同的这个对于租赁物的一个损伤的纠纷。
0: 嗯，
2: 那么你的租赁物是货拉拉的这个某拉拉的车啊，那这个当时你在承租时其实就应该把当时这个车辆状态进行一个留存，这一点你没做，对吧？
1: 嗯，这一点他没让我做，因为他
2: 你自己要做。
1: 我签合同。
0: 好，肖先生，您仔细的听孔律给您出主意，他是站在您的角度来为您考虑。来，支支招。
2: 你自己要做，因为你租东西回来，他是你在拿到手之前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自己要搞清楚。但是你现在没做就没办法了啊，就是我只能够从后续的这个补救方面来跟你分析了。
0: 嗯，
2: 然后你现在要推车，推车人家要求你把这个出租物他的这个车辆恢复到之前的那个样子，这个是没问题的。法律上是没问题的，就是说你在承租期间你给他这个车辆造成了一些 可能。

0: 皮面的损伤，可能这个货仓的这个凹陷，他要你把它恢复成你拿到手的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它是有理有据的，
0: 对，
1: 嗯。
0: 至于它这个标准是一个点好多钱，一个点好多钱，我相信合同里面。

0: 你在退还他的这个租赁物的时候，你就应当把这个租赁物恢复到他可供再次出租的状态，或者说之前的状态。
1: 嗯，这个不管是租房子、租车、租相机，都是一个标准。那我也帮这个向先生再请教一下孔律。刚刚向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保养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合同里有没有签，但他没有提醒我呀。这个提醒，对方有义务提醒吗？”请教孔律。
0: 正常人开车，你像我们开车啊，
1: 嗯，
0: 一万公里一保，常识吧？而且合同中肯定是有约定的。无非是这个车不是你自己的嘛，你无所谓嘛，你开两万多公里，四个月开算频繁的了，对吧？你本身是要做保养的不？
1: 嗯，
2: 他的东西没有提醒，他应该要提醒的，知道吧？
0: 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嘛？
2: 涉及他就是不提醒你，然后就是为的就是推迟的时候扣你的押金，知道吧？
0: 打个比方，你现在去把保养做了嘞。
2: 这个情况已经不止我一个人了，知道吧？
1: 嗯，刚刚孔律问您，打个比方，您把这个保养做了呢，他还会这样来揪你吗？
0: 做了嘞。
1: 嗯，
2: 做了，你基本上问他要押金，基本都是没有做的，没有一个做的。他就是为了，就是也反正也不提醒你。然后就是为了那个推迟扣你押金，
1: 嗯，
2: 5毛钱一公里，算你自己想一下，我还要倒给他10000块钱。
1: 我们再退回来讲啊，你们俩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是不是其实也没有提醒你好好看合同，对吧？
2: 他也没提醒啊，没提醒你啊，也那个保养也没有跟你说啊，你哪怕一个温馨提示，你说，你到群里面说一下，你说温馨提示要一万公里做保养。
1: 但是退回来讲哈，
2: 我如果没听我的，那也是我的责任呐、啊。
1: 但退回来讲，
2: 一个温馨提示的作用都没有啊。
1: 但退回来讲，向先生，包括签合同里面仔细看合同这个事情，他也是没有义务要提醒你的。就话说回来的话，因为你签合同，你签的是你的字，你要对你签的字负责任。我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孔律。
0: 这个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问题，你自己签合同之前仔细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这个5毛钱每公里，你开了2万多公里要退10000多块钱，这个就不太合理了。
1: 嗯，
0: 你可以跟他协商一下，你说你我开了2万多公里，我把保养做了，把车退给你，你看这能不能行，协商一下。
2: 你知道他说不做保养他说是什么吗？他说影响他的质保。他那种车子2022年的车子还有什么质保，都开了那么久了，续航也不行了。
1: 嗯嗯，如果像这种情况之下，对方是恶意的，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欺骗或者要取高价的这种，比方说要完你的押金之后还让你赔钱给我，那孔律如果超出了市场价的话，向先生可以做些什么呢？
0: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不要这个押金了嘛，也只有3000多块钱嘛，对吧？但是你按照他这，
2: 啊、
0: 你按照
2: 他
0: 这个算法，你还退钱给他。
2: 他也其实也不会让你多赔钱，反正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把你那个押金要扣掉，就是不退你押金了，他就是挣这个钱的，知道吧？
1: 我听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向先生的这个押金最后变成了一个学费，就当时签字的时候
2: 交了学费了，这个
1: 孔律您看看这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0: 第一个钱不多，第二个他确实有损坏这个租赁物，第三个呢、
1: 嗯，
0: 这个保养可能也没做，你自己核算一下，3200块钱能不能把车修好，能不能把保养做完，或者说把保养做完把车修好要花多少钱，你如果抵得住了你就算了。
2: 不是，你现在做保养没用了，他反正就超过了，他就是按5毛钱公里了。
0: 5毛钱公里那你要退了，你要退10000多块钱，你不可能退了是吧？
2: 肯定不退了，肯定就意思就是打算就不要了。但是我跟你说了，就不是我一个人了，还有很多人呢，那个4米2的箱货的话，他别人是压了1万的，有些压6000，有些压4000的。
0: 啊，就是说根据车辆，根据车辆
2: 的
0: 不同了，他
2: 的
0: 押金大小不同了，是吧？
1: 嗯，
2: 对，他和他车子不同，他押金也就不同了。
1: 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向先生就是问的，这家公司跟多个人都是这样来进行的协议，他们有没有违法？请教孔律。这个事情就是你觉得向先生，你的观点就是觉得对方这样是讹骗，对不对？
2: 对，他这里是合同欺诈，明显的合同欺诈，但是又找不到他的证据，晓得吧？他已经把他所有的问题他都想好了，都有合同里面他就感觉好像他就是正规的。
1: 但是刚刚向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孔律问了你好几个问题？这个中间你签字之前合同里面都是用中文写的，您都也是认识字对吧？这些内容是不是你都看过了，或者是你看都没看就直接签了？
0: 啊，这个不构成合同诈骗啊，这个最多是。

0: 格式合同啊。
1: 嗯。
0: 啊，不要把话说这么大。
1: 嗯，就是这个边界，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清楚的。
0: 啊，
1: 肖先生，
0: 他是使用的格式合同，没错，格式合同应当对这种就是，你这一方有利益的解释也没错，但是这个并不是合同诈骗啊，他确实把车子租给了你嘛，对吧？你也确实使用了他的车子嘛，你也在每月支付租金嘛，
1: 你确实是磕碰了，
0: 这个东西怎么是合同诈骗呢？
1: 嗯。
2: 我跟你讲，他这个东西，他就是钻，像那个派出所说的，他就钻了那个法律的空子，知道吧？
1: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向先生是一个个例，那么接下来如果有像向先生一样，我要去租车或者租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发散一下，请教孔律。
0: 这个租车呢，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租车啊，这个租车肯定是你在租的当时，你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状态，或者说啊承租物的状态，你要确定好。
1: 嗯，首先第一就是前面孔律讲的，他拍了一个模糊的照片来说你刮蹭了，那你当时拿到车的时候，你也应该环向的都拍下来，哪些地方原来就有伤痕，你要来保护自己，而且要高清的。嗯，这是第一点。
0: 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车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啊，我之前有过租车，就是旅游的时候租过车，租了几天，那也是一样的，人家有一个专业的验车流程啊，那也不是我们做，他自己会帮你做好的。
1: 对，
0: 他会把这个车子租给你，当时打个比方，某个地方有个什么什么问题，他就已经确定好了，是交付你之前就有的。
1: 嗯，
0: 你还回来之后，他再确认一遍，就中间有哪些区别。
1: 嗯，
0: 啊，这个部分你承担责任，这也是应当的。对吧、
1: 嗯？还有就是合同细节，对不对？第三点
0: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合同中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这个损坏之后的这个这个赔偿啊，包括你像他刚刚那个，他们长期租车呢，就会有一个保养问题，短期就没有保养问题，对吧？
1: 合同里面约定了，可能就是你要履行的责任。
0: 对，
1: 嗯。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6: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 听到，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

0: 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5: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困惑，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感谢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一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遇见的这些问题哈。这是13，他想请教孔律，我租房签了合同，签完一个小时后我就不想租了，中介要求我赔付2个月的房租，但这个房子呢，我上去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啊，租完之后我才发现的。他说这个违约金我可以不赔付吗？请教孔律，没有信号。
6: 这个首先啊，看能不能从这个其他方面，你看能不能搬个路由器啊，看能够这个正常上网。然后如果说你这个签订了租房合同，我还是建议你们以后啊，签合同之前先把这个，包括租房也好，刚刚那个租车也好，都是先把
5: 要看的东西
6: 先看清楚再签合同。因为合同签完之后，你当然应当承担他的违约责任，只是说你这个时间很快，反悔的很快，所以还要跟你最好是可以跟那个出租方协商一下嘛，看能不能少一点嘛，是吧？你没有给他造成巨大的困扰嘛。
5: 对啊，他一口气刚做完一个小时，他就要2个月的房租，这个数额确实还蛮大耶。好的，这是我们孔律给您的建议哈。马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号。桃子，你这个问题挺大的。他说，你好，我谈了男朋友之后才知道他有家，他多次用离婚骗我，期间呢还伪造了一个离婚证，但被他撤回了，我当时截屏了。哦，那应该是微信聊天的时候发的照片啊。我如何让他付出法律代价？他说我没有跟他领过结婚证，也没有同居行为。桃子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既伤感情又伤了钱啊，我估计是这样哈。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的不是赔付，他主要的是希望对方付出代价
6: 啊。这个道德上的代价可以，法律上的代价还真不一定，因为你跟他没有结婚嘛，是吧？所以也不构成法律上的重婚罪啊，刑事上的是不构成的，只是说他跟你产生了婚外情，或者说
5: 情感纠葛
6: 悲惨了。
5: 那这个他曾经还伪造了这个离婚证。
6: 伪造这个证件呢，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报案的依据的，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只有一个截屏，真在哪不知道，他找谁办的不知道。
5: 而且如果是说当庭我们来对质的时候，他会拿出这个聊天记录说我撤回了。
6: 这个不要当庭的，这是一个刑事问题了。伪造
5: 证件，
6: 证件是刑事问题了，不需要他去当庭了，找公安了。
5: 这些是我们孔律给您的建议啊，您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深究一下，提供一下更多线索和更多证据，好不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热线96218-0号键里的粉丝啊，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要等到明天来接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孔万顺律师，
5: 感谢各位的支持，别忘了哈，还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聊到更多，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别忘了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这个96218-0号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我成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2: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3: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2: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1: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9: 送乾隆入宫之后，百官散去，因军机处还有几份公文没有处置，刘统勋结记着还要进去处置，却见福康安手里长着一盏玻璃风灯过来，传旨道：延庆宫主在进去前吩咐，明日寅末卯初时排起驾去扬州，纪云从驾，其余各官返回原任。刘统勋今晚不必入职，明臣不必请安送行，明日留守一征，安妥歇息一日，后日再赴扬州行在。刘统勋赶忙躬身称事，还要下跪行礼，福康安一把把他给挽住了。主子特意吩咐不要行礼，说像刘延清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念都在为君上着想，不可以礼貌拘泥。延庆公，多赞福康安能得你这么一份口语，福康安就不枉人世一遭了。刘统勋心里边暖烘烘的发热，目光闪烁的盯着灯光，微笑着说了：你这就算入职当差了，你胎里带的比我有福啊，到我这年纪，就是有心能做多

0: 少事儿呢。现在虽说在军机处，其实比不了纪晓岚、尹继善，更比不了你父亲和阿贵。他们年富力强，重担子都挑了，跟着皇上，眼看着一个个也都为国事累得筋疲力尽，想多帮他们些都力不能及。好生做，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福康安笑着说，多谢老中堂勉励，每听父亲和大人们训诲一番，我都觉得自家缺的东西越多。虽想着当卫青或去病，本事还要历练出来才成。即使您肯成全，今儿我索性撞一撞您的目中。皇上不肯放我去跟阿玛沙场厮杀，要有去练兵带兵，或者有小股土匪盘踞水窝山寨的征剿差事，请您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派了福康安最好，这就足感厚爱。我庄子里奴才在长白山刨的老山参，这么大个，足称八两，送您泡酒喝药，准能活一百岁。看着福康安满是稚气的脸，虎虎有神的目光，刘统勋不禁点头一笑，哈哈哈哈，真有点闻鸡起舞的气概，让人闻而忘俗。好，你有这个心智，我必定成全。告诉你，蔡昌本、一枝花余党七个人已经逃往宜山关伯岭，那里原就有个匪寨，和他们早就通着生气的，有100多个土匪，周匝各县我已经下令堵截。这股子匪人已是穷途末路，把给你来缴如何？福康安失望的一搓嘴唇子，才100多人，那有什么折腾头？刘统勋听着，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请父就是这样想的，讷勤也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这个差事不能也不敢给你了，这不是儿戏，不是玩的。你该问问令尊，10几万人马打一个沙罗奔，全族老小只有7万上下人，怎么2次败北啊？说罢绷着脸轻咳了一声，丢下发愣的福康安径自去了。福康安吸了一下鼻子，想追，咬了咬嘴唇，一跺脚返回了行宫，往军机处来找纪晓岚。这边刘统勋背转脸就是一个暗笑，打轿回到县拱辰台附近专为自己安置的官宅，两个太监早已经候在门口，见他下轿，步履艰难，显得有点蹒跚，赶忙打签请了安。早上来两个，一边一个搀了他腋下，这都是自幼练成的把式。刘统勋觉得身子顿时一轻，脚下没有飘忽之感，轻轻松松的就进了正房卧室。里边三个太监也是训练有素，安置刘统勋半躺在安乐椅上，一盆热腾腾的水泡了脚，一个俯身给他洗脚，撩着水从小腿到脚趾细细的按摩。安乐椅头两个太监，一个从上到下推揉挤擦，一个一把一把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用剃刀细细的刮脸刮头。两个太阳穴各扣一个火罐，又用银针在印堂轻轻为他放了几滴血。一时间侍候完，刘统勋睁目起身，但觉得通体通泰，心情目亮，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问那为首的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回大人，奴才本名汪生亮。
0: 那太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收着剃头刀逼刀布，哈着腰说了，
1: 本来跟着王八尺老公公当徒弟， 万岁爷有回。

0: 遇见问起，说汪生亮是狗叫声，就叫犬吠最好，所以小人大人叫小人犬吠也成，叫狗叫也成。
1: 刘统勋听了不禁莞尔，还是犬吠雅驯些，愿意到我府里办差不？犬吠陪着笑说了，
0: 咱们这种人不算人，好比一条狗，养在哪儿算哪儿，没个愿意不愿意这一说。告诉爷一句话，宫里太监要混不到直接跟主子主子娘娘眼面前差事，真连狗都不如，派出来跟大人那是优缺。怎么说呢，一者说比宫里行动自便，主子少，一层一层的爷也少，二者到底是万岁爷派来的，有侍候不到的，大人们总有个担待，比宫里上司客气体恤的多，也不用吃大伙房里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在宫里混得不成人样的，还得不着到老爷跟前当差呢。
1: 刘统勋边听他絮叨一边嗯着，又问有谁来过没有？
0: 来过一大起子呢，奴才上午打发了，说老中堂随驾去了50里铺，夜里回来未必见人，请大人们明上午再见。是5、6个淮北遭水了的州县官，午间过后是少老爷来，请示什么事儿，奴才没敢撵，只说老爷回来怕是很晚了，事体紧呢，晚上请爷过来，不然明早也成。少老爷没说什么就去了。下午来了2个，一个姓裴，是原先扬州知府，一个叫晋文奎，原是扬州城门领，都是已经罢了官戴罪听勘的，叫他们走不走，叫吃饭又说不饿，奴才没法打发，只好由着他们，这会儿只怕还在书房死等呢。
1: 刘统勋问接话的这个太监，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太监毫不在意地回答，
0: 回大人，小人叫狗娘养的，太监一律用贱名，这是皇上定的制度。其余这3个，他叫王本，他叫闪妹，他叫忘恩，老爷随意叫，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
1: 刘统勋被这一串异样新鲜的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嘴里边还喃喃绝念着，真个一群好东西，狗娘养的，哈哈哈哈。几个太监用惯了的名字倒也不以为意，只陪着讪笑。过了一会儿，刘统勋才说，好，就是狗娘养的跟我吧，你们其余的侍候屋里差事，告你们一句话，我这里管着天下刑法，一错就是人命关天，还有赈灾河工土木兴建，钻此打点想从这儿掏弄银子的也不少，你们规矩着，我极好服侍的，要和外官勾扯舞弊，刘统勋自己就是内务府大臣，连慎刑司也不用送，就地处了你们。犬吠、忘本、狗娘养的几个忙不迭声的哈腰，
0: 老爷是金氏的包老阎罗，奴才们不敢胡为的。
1: 刘统勋觉得此刻精神还好，就穿了官袍，已经是一脸的峥嵘，命令着带我书房里去。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

0: 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八六点零，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一到书房，刘同勋就是一愣。不但裴兴人靳文奎在这儿，新任的扬州知府于登水，还有四个道员知府衣着的官员都在。因为彼此不熟悉，书房是临时设置的，既没有书籍，也没有字画，寒暄词都空了，都坐在木屋子上喝着闷茶。再一细看，自己的儿子刘墉也在书案旁边坐着。刘同勋进门，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说道：让众位久等了，今天太乏，回来歇了一会儿才来见大家，恕我老病，就是太爱我了。众官盐商们为迎驾乐捐几十万，原就是指着在和田上头占点便宜，如今高恒出事，一切妄想落空，下头暗地鼓噪闹事的也就不少，十几个府县官衙有职分的也都有些耿耿于怀，卑职其实身在两难之中，请示中堂怎么着设法有所安抚。刘统勋听了一时间没吱声，盯着烛光出了半天的神，问道：扬州织坊、染坊、漆坊、铁工坊总计有多少工人？你心里边有数吗？于登水愣了一下，说道：卑职才到任，不能背细知道，大约有3000多人吧。裴兴仁在旁边说道：但是织染两房就有3700多，加上漆房、铁工、铜矿工，6800多人呢。刘同勋点头说道：
11: 我告诉你，登水老兄，不要只听近身的，不是要你得罪他们，我知道得罪这些人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是装穷给你叫苦让我听的，怕我从高恒案子一层层穷追到他们。和田的事有专职卢桌蓝总管着，我不但无权管，就有权也不同意贱卖喽。你回去分头给盐商、田土业主，还有扬州各行房主会议，有借机寻衅闹事的，我拿人毫不手软；有克扣工人工价、找补勒赎银两、激起民变、滋扰圣驾不安的，不以为富不仁定罪，我要当他欺君之罪办理，也就跟你不客气了。至于官员养廉银子，我给你写批条，你去见范世杰，先由藩库拨给，限3年补足亏空。一句话说白了，不能从作坊工人身上挤油，激起民变不得了；不能从朝廷库银上打主意，弄出亏空不行。去年扬州烂掉30万担桑叶，为什么不用来养蚕？郡南荒着那一片岭，长的都是荆棘。

0: 那是官地吧，垫给穷人，栽上果树，结果就是钱。要从百姓生意上打主意，不要想现成的。他连训诫带出主意指点，其实连裴行人在任的缺失也都扫了进去。余登水原想刘统勋是主掌刑典的，未必懂得财政，到这儿就妄想大笑了，咽着口水陪着笑说道：大人只是明白卑职遵命，只是栽果树一时不能见效，请宽限两年，太紧促了不好办。刘统勋却毫不怜惜，桃三姓四李五年可以先栽桃树，山上那么多的酸枣树，枣仁是药材，能变钱。安庆人在酸枣树上嫁接大枣，一亩能收400多斤，运到南京封墙一空，不是钱。
1: 是是，卑职真的想明白了，一定想办法广生财路，只要有利民业民生，减少库银支出的，能办的立即就办。
0: 这就对了，扬州这地方用官场的话说，是富的放屁有苦当的肥缺，有闲人有闲地就是官员失职，有亏空更是不许。你可以传话给那些有钱主，有哪个作坊工人叫些闹事的，刘统勋在此，杀这些刁顽之徒，我毫不手软。说着他看了一眼裴行人和靳文奎，我知道有些事是前头拉屎你来擦屁股，你给我擦干净些，我也帮你。有些荒坡山地一时不能见实意，可以种药材，一种是止血跌打损伤的，傅恒有多少要多少，那是从军费开支。一种是防疫避瘟的药，傅恒要，受灾地儿也要，由户部开支出来收购，听见了？此时余登水真是茅塞顿开，已经是喜动颜色，一定谨遵中堂献命，送驾到府，我即刻去化筹办，还可再议议别的生财之路。刘统勋却对众人说道：也是对你们说的，淮北虽然被水，河鱼之田肥似油，庄稼没了种药材。傅恒来信，金川地气潮湿，兵帐里要铺芦席，大水连芦苇也淹死了不成？还有八毛高粱秸秆，边囤粮的盾子也是军用。总之，百计生方，自行救荒。赈粮朝廷自然也要出的，安徽那边已经有了旨意，受灾人均6000银子，一仓里粮用了，粮食从兵部军用存粮陈米调拨，除了种粮，每人可得口粮4斗7合，加上自救，春荒不至有饥馑。皇上前脚回京，后脚饿死人，出饥民群，我就要为尔等试问。
1: 是。
0: 淮北的几个道府官员被刘统勋灼人的目光逼视的心里边直跳。淮安府知府嗫嚅了半晌，小心下气地说了：
2: 毕府地势低洼，现在积水不退，已经有了饥民群，现在靠官舍粥棚过活，又有保甲里连做官府管制才没有外流，请大人给卢和帅写封信，用作修河堤民夫，水退之后再回乡照老大人方略自救。卑职再三的想啊，我府治淹得太厉害了，淮安城外水深3丈，一路过来百姓连野菜也没吃的村子有20多个，吃观音土，胀死的人埋不及，一是不管哪里急掉一点粮食顶一阵子，二是防瘟防疫的药赶紧供应，这雪一化天就暖了，病气一传不得了。

0: 了。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来，请。
7: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中千军，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
13: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8: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9: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8: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9: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啊，这……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

0: 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湖南是油茶第一大省，去年湖南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但千亿之后，湖南油茶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破局？请听大喇叭观察。去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油茶年产量47万吨，相当于平均每亩地仅产茶油40斤。而根据测算，亩产茶油要在50斤以上，农民才能有较好的收益。为什么产量不高？主要原因就是湖南有近60%的油茶林属于年亩产油茶少于20斤的低产林，而由于低产量、低收益，又影响了农户种植意愿，产业健康发展也进一步受到阻碍。如何破局？湖南首先从种子入手，围绕油茶两种培育选育，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袁德义团队通过远源杂交技术培育出了亩产油茶150斤的德油二号。它具有果大、皮薄、高产、树矮、抗病的特性。去年，该油茶新品种权以2700万元的价格被成功转让，已经在株洲、衡阳、邵阳等地大面积推广种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院长袁德义：
6: 油茶、茶叶、茶花，这些的形状都是山茶属的后代，把它整合在一起，培养花可以观赏，果可以榨油，叶片可以做茶叶，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的目标。
5: 目前湖南选育了6个全国油茶主推品种，建设了国家级油茶种质资源库和油茶杂交种资源，每年可以培育种苗1.34亿株。湖南还对新造油茶林每亩补贴1000元，低产林改造每亩补贴600元。有良种还要有良法。邵阳县的一家农业企业在省林科院陈永忠团队指导下，建设了1100亩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让油茶挂果投产的时间从6-7年缩短到4年，产量大幅提升。湖南辉林农业总经理邓曙辉：
7: 既帮我们节省了施肥和灌溉的人力成本，对油茶管护更加精细化。去年我们的油茶从亩产600斤已经增加到了1200斤。
5: 基地还与湖南省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省林科院合作，探索油茶加中药材的立体化种植模式，在油茶林下种植了红松茸、迷迭香、木耳等经济作物500亩，拓展了增收空间。油茶属于木本油料，能榨油的种仁只占整果重量的1/4，如果只榨油，利用率只有10%不到。想要让油茶产业发展壮大，还要试着把整颗茶果吃干榨净。在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企业研发了油茶鲜果鲜榨工艺，将油茶加工时间从14天缩短至8小时。企业还建设了日化车间，把油茶籽、果壳等过去无法利用的附属物，通过生物发酵提取茶皂素，用来生产洗洁剂、洗发水等日化用品。之后的剩余物会被降解，用来生产有机肥，大大提升了油茶果的利用率。湖南大三乡茶油公司总裁周全：

0: 目前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的目标是让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
1: 而湖南奇异生物科技投入3000多万元，联合科研院所研发了油脂纳米化技术，让茶油摇身一变成为护肤品。再来关注汛情，短暂晴好过后，湖南再度迎来降水，且12号左右将出现新一轮强降水天气过程。当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开展防汛演练和护坡修缮工程。4月1号入汛以来，郴州安仁县累计降水量达482毫米，较历年偏多112.1毫米。杨记乡地质多为沙性土壤，村民依山建房，山体滑坡风险尤为突出。当地紧盯房前屋后的边坡山体安全隐患，加快护坡修缮工程。当地一户农家屋后，以往松散裸露的山体被石砌护坡牢牢加固，有效解决了雨天泥土冲刷、落土滑坡等困扰村民多年的难题。安仁县杨记乡侯潭仙村村民许迟孝：
2: 下大雨的时候，就是叫我们晚上或者都要出去转移，到外面去。那现在是好些个的铺啊，现在是安全的。
1: 同时，县乡村组织3级巡查队伍，对各村地质隐患点开启常态化巡查，整治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等安全隐患。目前已完成29个地灾点的整治。安仁县杨记乡乡长周海英：
3: 汛期以来，乡村干部全员下沉一线，拉网式排查房屋风险，做到危房不住人，人不住危房。
1: 邵阳五

0: 搜救转移被困群众。吴刚市民兵应急连班长陆志强：
1: 通过实战化训练，我们更加熟悉了抢险流程，掌握了应急处置技能。一旦真正发生险情，我们能够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0: 据湖南省气象台统计，湖南今年三月中旬至今，全省雨量较往年偏多一倍，但目前河湖水库水位仍属平稳。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建科：
2: 因为整个在冬天我们雨量是明显偏少，虽然是说从三月中旬3月14号开始连续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个降水，但是整个水位没有达到那种汛限或者说紧急水位的状况。
0: 明天开始，湘中湘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湖南省气象台提醒，要严防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10号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同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百姓生活等方面。其中，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鞋类产品、卫生用纸制品等7项国家标准，持续提升百姓日常用品质量水平；发布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等3项通信服务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服务时间、服务效率、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与反馈等，提升通信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此外，发布全麦粉、油茶籽油、鲜枇杷果等18项国家标准，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先进及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数量居全省首位。翻开这份名单，既有九芝堂、长揽科技等老字号，也有比亚迪、广汽埃安等新势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路并进的制造格局正在新城大地加速铺展。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2026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量到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人员从公立医疗卫生单位遴选，需具备中级以上职称，为兼职岗位，任期3年。采茶也可以用机器人了。近日，记者在湖南农业大学长安基地的茶园看到，采茶机器人接到指令后，灵活地伸出机械手臂，将茶树枝头的一芽一叶摘下，随后茶叶即被吸入盒子里。这台机器人长2.6米，宽1.5米，高2米，每一秒内茶爪可连续采摘2次。这台机器人可以在35度以内的坡度上灵活作业。为了适应不同茶树的高度、行距，采茶机器人腿的高度、身体的宽度都可以按需调节。目前，团队已与相关企业达成合作，将加快采茶机器人的成果转化和市场化应用。
5: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岳阳县立足山地丘陵资源优势，深耕立体农业发展路径，大力推广大豆与香柚复合套种模式，实现树上挂果、树下种粮的立体种植格局。

0: 让一亩土地发挥双倍效益，走出一条生态增效、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荣湾街道大豆香柚复合种植示范区，1200多亩连片果园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嫩绿的大豆苗沿着香柚树行间有序生长，与枝繁叶茂的果树枝丫错落共生，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在果林与豆苗之间，抢抓农时，开展除草、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这种果下种豆的复合种植模式，不仅科学盘活了果园闲置空间，更构建起良性生态循环。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有效固氮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其秸秆还田后可进一步涵养地力，大幅减少农药使用和人工投入，真正实现了生态与效益双赢。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1: 去年每亩纯收入涨了600多块钱，如果不套种这个大豆的话，我们也要罚钱去请人工去除草，我们套种大豆把这个开支减少了。
0: 岳阳县山地丘陵资源丰富，香柚种植产业基础深厚，受果树生长采光需求影响，果园行间预留空间宽阔，为套种作物提供了充足条件。该县精准把握这一资源优势，合理利用香柚树4至5米的行间空档套种大豆，每亩可新增大豆种植面积0.5至0.6亩。经综合测算，仅大豆种植一项，每亩便可为农户增收650元以上。同时，套种大豆后，果园全年可减少除草管护3次以上，园地亩均综合增收可达600至1000元，果园整体经济效益提升20%，真正实现一地双收、双向增收。岳阳县三星家庭农场种植户任飞翔：
1: 我们县里面呢，经常安排那个技术人员来指导啊，让我们去培训嘛，我们非常有信心，把我们这个果子会种得好。能够走向国外。
0: 截至目前，岳阳县香柚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亩，大豆香柚复合种植模式推广。
2: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2: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5: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6: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7: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5: 原来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5: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2: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5: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9: 这是一个表，
10: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9: 这也是一个表
11: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9: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12: 都别忘了故乡。
13: 有一天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2: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短袖裙子短裤也都是穿起来了，那个每年必提的话题也要提上日程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肥胖。有人说胖点怎么了，这叫富态，可是我们的医生却说肥胖啊是一种病。为什么有的人喝水都胖，有人却狂吃不长肉，有人减肥成功，有人呢却反弹变得更胖了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真义教授来带我们科学认识肥胖，避开减肥路上的那些坑。首先邀请到我们的张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相约健康一百岁，我是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张真义医生。
4: 本期嘉宾张真义，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科普教育协会营养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
1: 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这个话题，肥胖是一种病哈，欢迎各位有任何与减肥与肥胖相关的疑问都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呢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以及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首先咱们直奔主题，肥胖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张主任，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是全球流行病呢？
3: 肥胖确实是一种病，因为肥胖啊，它是一种对健康有损害的脂肪的过度堆积，它包括脂肪的总量增加或者是分布的异常，这两种多情况的发生。它是一种呢慢性代谢性疾病，它存在着一个易复发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疾病。它也符合一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定义，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有一个临床的症状或者体征，包括有高的体重指数，还有高的颈围、高的腰围等等这些。还有它有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譬如它有的患者啊饱腹感有异常，还有它的激素代谢啊是有紊乱的。还有呢，它就对疾病会对身体啊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致命或者致残的一个并发症，包括它与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啊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呢，肥胖它是一个病，目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已把它列为一个全球的流行性疾病。它的发病呢是与我们的肥胖它与我们的发病啊是与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数据就显示啊，现在目前成人中有超过一半的超重与肥胖的患者，而小于18岁的青少年儿童呢，它的发病率也达到了10%到20%之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危害性相当大，它可以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导致我们的将来的这种健康的这个体质啊，会明显的下降，危及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它也是导致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很危险因素。
1: 嗯，像您刚刚提到啊，说胖，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只是不好看。但是您又提到跟高血脂、跟糖尿病、跟高血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提高警惕了。而且您刚刚提到一个数据，在我国成年人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群都已经是达到了超重和肥胖的标准。确实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多年前 的一个好朋友，好多年不见了，发现哎，怎么到了40多岁都开始中年发福了，身边的这个肥胖的人群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肥胖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它可能跟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相关，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3: 实际上呢，肥胖呢不单纯是一种什么体貌上的欠缺，它实际上本身前面讲了，它是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呢它与许多慢性疾病啊息息相关，成为许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前面我们举例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与我们这个肥胖有相关性。还有呢，它与许多慢性肿瘤的发病啊有相关，譬如举例说明，有包括结直肠癌啊、肾癌啊、胰腺癌、指食管癌的发病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而且它与人的心理因素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功能的受损。因此呢，肥胖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1: 嗯，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只是微微有一点点的胖，好像没有关系。很多人把自己定义为我是微胖界的。到底医学上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肥胖？好像大家比较经常会计算的一个叫做 BMI 指数，这个指数超过多少，我们就定义它为肥胖了呢？
3: BMI 呢，用中文讲叫体质指数，它实际上是我们目前平胖肥胖的一个通用的标准。它是怎么计算的呢？它是用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譬如我们有70公斤1.7米的身高，那我们就用70除以1.7的平方，就可以算出我们的体质指数。

0: 目前的体脂指数呢，它是的正常范围呢是18.5到23.9之间为正常，24.0到27.9呢为超重，28以上呢为肥胖。目前中国呢也有相应的对应的肥胖的严重程度的一个判定标准，它是28.0至32.5为轻度肥胖，32.5到37.5呢为中度肥胖，37.5到50之间呢为重度肥胖。那么大于50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极重度肥胖了。
1: 如果大于50，大家肯定非常能够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是你刚刚提到28以上，我们就判断为是一个轻度肥胖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来算一算，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两次你身高的米数啊，就可以得出你的 BMI 指数，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到一个正常的范畴。而且我今天也算了一下，好像前几个月我的 BMI 还是20左右，然后到了今天我再来算已经21了，已经开始给我敲警钟了，我可能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重了。听说除了这个 BMI 啊，好像还有一个指数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腰围。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出现了腹型肥胖的一个状态，就是四肢好像没有那么的粗，但是肚子特别的大，尤其是男性朋友啊，这个腹型肥胖是不是比全身胖要更加危险一些呢？
0: 是的，这样的。因为主持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话呢，更倾向于这种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啊叫做中心性肥胖，也叫腹型肥胖，同时呢也可以叫做苹果型的肥胖。这样的患者啊在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他与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啊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相关的，所以因此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警惕了，对于自己的腰围啊要多去测量一下。那么腰围它也是有标准的，像男性的话呢腰围最好是不要超过85厘米，女性呢是小于80厘米，这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当一个人的男性的腰围啊大于90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的时候呢也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
1: 大家赶紧量一量哈，男性是90公分以内，女性是80公分以内。虽然你的 BMI 可能是正常的指数，但如果你的腰围过粗的话，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你有任何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5: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4: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1: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0: 哎，走走走。
1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

0: 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5: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4: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3: 好，
1: 我太棒了。
6: 好，
2: 好，
6: 太好了，真棒，
3: 太好了。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9: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9: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1: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2: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3: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4: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3: 诵读古诗词，
14: 文化中国行。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在我们的后台有位叫做晨晨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减肥的本质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15: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啊，体重的一个维持和稳定啊，一定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加持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体重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以后啊，如果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个体重非常容易反弹。
7: 嗯，所以还可以加一句，就是减肥减掉的其实不仅仅是脂肪，更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习惯哈。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看到了还挺震惊的，就是00后小伙体重300斤，睡觉时出现了呼吸暂停险丧命。这个肥胖真的会要人命吗？张教授，我身边其实300斤的人不多，但是200斤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男性都体重接近200斤了，这个肥胖真的会要命吗？
15: 是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这个也是肥胖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并发症。在门诊我看到很多病人啊都存在这种风险，我都会建议他完善这个检查，去明确这个诊断，来干预和治疗。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其实用一个我们中国的成语来描述，叫五大三粗。
7: 嗯，
15: 一个三粗其中有一粗叫做脖子粗，就是说脂肪啊在我们的颈部啊过量的堆积以后啊，导致这个当我们睡着了之后，导致这个气道的塌陷，引起呼吸的一个停止。当你缺氧程度加重以后啊，患者就会憋醒了以后呢，又会醒来以后，又会接着又会睡着以后呢，又再次憋醒，就再次睡着，所以就反反复复啊，无数次。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他的睡眠呢是个片段化的睡眠，因此呢，对于他来说，睡眠不好就会导致一个代谢的紊乱，导致他的，譬如说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的增加。

0: 因此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打鼾，本身就是一个病，可以加以治疗的。
1: 所以体重过重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状况哈。但是有人会问说，哎，我身边有一些人看上去胖胖的，他好像胖得很健康，但是有一些人呢，胖着胖着好像胖出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有人胖得健康，有人胖得不健康，是不是跟他们的脂肪分布有关系呢？
0: 是的，这个胖胖的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是用 BMI 来判断的。说当 BMI 大于28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什么？肥胖。实际上有一部分特殊人群，比如说那种健身运动员，他的体重指数啊是高的，但是呢，它高出那一部分呢，实际是多余的，是多的是肌肉。那么这对于他来讲啊，他是健康的体型，并不属于肥胖。因此呢，代谢健康不健康啊，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肌肉的和脂肪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的体脂率，还有我们的什么脂肪的一个绝对值，还有脂肪的一些分布。因此，对于某些人群来讲，它并不是说体重指数超标就一定是肥胖。
1: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很多这个体重过重，或者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朋友，都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21天减肥法、黄瓜鸡蛋减肥法。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您的门诊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的患者曾经用过一些比较极端的节食法来减肥，您觉得这些方法靠谱吗？
0: 其实这种方法呢，一定还是有用的，因为它在短期内啊，把患者的这个能量摄入啊，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21天减肥法，它就是21天之内啊，全部使用黄瓜和鸡蛋作为食物来给予患者提供能量和营养。在这个阶段呢，它的能量摄入减少以后啊，体重会有减少。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减重方法一定是不能够长期维持的，也是对患者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下面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平衡的一个膳食模式，就指的是这个什么，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宝塔分为5层，下面一层呢是谷薯类，就是我们的主食；中间呢这个是蔬果类，就蔬菜和水果；还有上面呢就是动物性食物，还有就是倒数第二层的话，就是一个奶鸡、奶制品，还有大豆及坚果；最上面的一层就是我们盐和油。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啊，是在我们这个宝塔里面展示的淋漓尽致。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我们一天的食物啊，种类平均要大于12种以上。怎么分配呢？譬如主食3种，蔬果类4种，然后动物性食物，有3种，然后奶鸡、奶制品和大豆及坚果类啊，有2种。所以相加起来就是总共就12种。而一周之内的平均食物的总量种类呢，应该大于25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说食物的一个总量要多样化，还有要均衡。均衡指的是什么呢？要我们的碳水、蛋白质、脂肪的一个占比啊，要持续在一个相对正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例如，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啊，最好在控制在50%到65%之间，这样有利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维护和养成，身体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供应，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宝塔，会发现它是一个呈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最顶上的东西呢，是我们的盐和油；最底下的可能是一些谷薯类，是不是表示最顶上的东西我们的摄取量是最少的，而最底下的谷薯类我们摄取量要是最多的呢？
0: 对，其实每一种食物啊，实际上都是身体所必须的。那么呢，总体所必须的这种食物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缺一不可。但是呢，它的总量要控制，营养要均衡，达到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啊，这样对我们来说，对于体重的一个，包括对于肥胖的一个预防和治疗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样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这个黄瓜鸡蛋减肥法，还是一些网上很流行的其他的减肥法，它其实每天摄入的食物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居民膳食宝塔所要求的这些种类的。比如说，要求一天要有12种，然后一周要有25种，这些减肥方法是完全达不到的。所以它只能在短期内让我们的能量摄入减少，达到一个体重下降的目的，但是不适合长期去保持这样的减肥方法，对吗？
0: 是的，它因为它不可能也不宜啊，长期的坚持。
1: 还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吃晚饭就能瘦。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尝试过啊，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基础代谢好像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一周不吃晚饭，我好像就能瘦7斤。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30多岁了，我再尝试这个方法，好像我一周不吃晚饭，我的体重也基本上不会有

0: 太大的变化，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这个不吃晚饭减肥的方法到底可行吗？
1: 其实我们强调这个减肥了，它的要求是总的热量摄入下降，而不是说单次每一餐的，就是说不吃。其实我们有句话这么讲，就是说一餐不吃啊，第二餐吃更多，有可能晚上啊会被饿醒，你会爬起来去
0: 吃宵夜。
1: 找东西吃。
0: 哦。
1: 这样子的话呢，当你饥饿感非常强烈的时候，你的食欲啊是无法遏制的，可能你一下子就吃了非常多的食物，你没有感知到。其实比你正常吃晚餐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反倒还容易超标，而且长期一段时间不进餐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胆囊不收缩，引起胆结石的发生率增加。譬如我们早餐，如果有很多朋友他晚不吃早餐，那么就可能患上胆结石，那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0: 不吃早餐容易患胆结石，不吃晚餐同样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都要按时的去食用，但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每一顿所摄取的一个热量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不吃晚饭能瘦，但有的人不吃晚饭反而是越来越胖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肥胖是一种病，有任何与减肥相关的疑问，您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咨询张主任。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9: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 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
1: 干啊、果冻啊，或者是粉末状、咖啡状的形式来存在。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产品它真的安全吗？它减肥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2: 首先，这些减肥药啊，这个药一定是打引号的药，因为药的话呢，一定是有药准字号的。我们知道，目前中国上市的这种减肥药物啊，根据目前指南的推荐啊，只有5种，就是奥利司他，还有我们的什么利拉鲁肽，还有贝拉鲁肽，还有替尔泊肽，还有我们的司美格鲁肽，这5大类的这个减重药物。那么其他的呢，就肯定都不是。所以它一定是打了擦边球，或者是加些一些违禁的产品啊，在里面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所以这些药物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自行去服用的，它一定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对吗？
2: 对啊，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了一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药字号的药物，比如奥利司他这样的一个药物在里面，但是如果它又不是正规的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于患者来讲，它就可能在这些方面就会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1: 还有您刚刚提到了这个5类的减肥药物当中有一个也是风很大，叫司美格鲁肽，它是一种减肥针，然后据说打一针呢能够瘦上你10%左右的体重。想问一下，这个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它适合所有人吗？
2: 司美格鲁肽这个药物啊，它是一个之前在我们国内上是作为一个降糖药物来使用的。在我们医院在没有这种减重版的司美格鲁肽的之前呢，是用超说明书用药的方法来使用，用于减肥的患者，也有相当多的患者使用了这个药物。实际上它是有相对来说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需要 BMI 大于27.0以上，然后呢具有1种以上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或者 BMI 直接大于等于30.0 kg 每平方米，它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肥胖症患者。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总体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主要的副作用在于什么？对于胃肠道的一个不良反应，比如便秘啊、腹泻啊，这些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开始起始剂量比较小，逐步一个让患者一个初步的耐受的一个过程，它的使用这个效果啊比较明显，然后呢减重的副作用也不是那么严重。
1: 但是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司美格鲁肽它的适应症它是有要求的 ，BMI 大于27以上，且有1种肥胖的并发症，我们才推荐用司美格鲁肽来减肥。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爱漂亮的女生，她的 BMI 可能是远远达不到27，可能不足20，但是她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很严格，她也会选择用这种减肥针来进行这个减肥，她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吗？
2: 其实这样子的患者他完全没有使用药物的适应症。所以呢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就是缺乏一种规范的管理，我不推荐他使用。但是呢他如果确实用了的话呢，其实对他本身来说这个减重来说

0: 十斤甚至更多，但是你一旦停药以后啊，它反
1: 又
0: 弹的
1: 涨回
0: 几
1: 来
0: 率
1: 了。
0: 是非常大的。所以
1: 哦，
0: 呢，你如果不能长期使用的话，它这个效果啊，还是不能得到一个持久稳定的一个存在。
1: 所以也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可能短期内瘦了，过段时间又反弹回原始的体重，所以这个时间的减肥其实没有必要的。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反弹的问题，确实我发现身边很多的人减肥之后出现了反弹的情况，包括我的同事申晨，之前可能从200斤瘦到了150，可是短期内呢，他又反弹到了170、180。这个反弹问题是基本上减肥的朋友都遇到过的，而且他还算好，没有反弹到原始体重。还有一些人减肥之后啊，体重比较满意了，过段时间比之前胖的时候要更加胖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避免这个反弹的问题呢？
0: 实际上，我们知道体重反弹啊，就是说我们以之前的减重措施啊，没有办法或者无法了长期的维持。当你的减重措施去掉以后呢，它体重就会根据过往的记忆啊出现反弹，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肥胖是个易复发的疾病，就是说有大数据统计啊，就是5年之内啊，绝大多数减重的患者啊，体重会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就是说恢复到负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呢？第一呢，我们说到这个体重是有记忆的，那么你把体重降到一个接近于正常的水平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时间啊维持得更长，足够长，让患者对这个正常体重啊记忆更深刻，他就更加不容易反弹。还有呢，平时我们就是说要在你体重降下来以后啊，要坚持能够每天能够测量自己的体重，让体重就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你首先要监测，如果你长期不测体重，那可能体重反弹的这种风险啊，是明显的增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记住自己吃多少东西能够维持目前的体重。当你是中午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晚餐的时候就适当吃的少一点。当你今天吃的多的时候呢，你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要吃的少一点。我们达到一个，譬如说以一周为一个周期的话呢，保持一周之内的一个能量摄入平衡，这样子呢就能肯定比较容易的维持我们一个减重后的一个体重。
1: 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啊，健康干净的饮食真的会瘦，自从不吃外卖之后，体重恢复得很好。确实啊，我们平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重油重盐，尤其是你点的某些，比如说盖码饭啊、炒饭，你会发现这个餐盒底下一层油。吃干净的饮食，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哪怕我们不运动？或者是我们的食物的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也能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呢。
0: 谢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盖码饭，其实盖码饭这个餐食啊，其实很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它整个烹调用的烹调油啊，跟我们的饭就混在
1: 融
0: 一
1: 合
0: 起
1: 在
0: 了。
1: 一起了。
0: 当你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摄入更多的油脂，这样热量就会更高。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将跟患者讲呢？就是说要求他尽量在家吃饭，在家吃饭怎么吃都比外面吃饭要健康，因为在家吃饭啊，可以自己烹调。然后呢，这个油盐的搭配啊，自己可以掌握，还有这个食物的种类啊、分量啊，自己可以调整。所以总体来说啊，我们如果给患者食谱的话，是一定要求患者能够在家啊执行，严格的执行这个食谱。这个食谱之内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吃啊。然后呢，食谱之外的东西啊，尽量不要吃或者一点都不吃。如果你去外出就餐的话，这种食谱的这种治疗效果就会被打破，然后呢，治疗的成功率啊就会下降。
1: 还有一位叫做小薇姐的朋友想问一下张教授，她说小基数的女生减肥推荐什么方法更好呢？小基数我们一般就是说应该是 BMI 应该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一个朋友哈，小基数的女生减肥。
0: 其实我觉得啊，小基数的，这人群他如果进行体重管理的话呢，首先我们觉得应该是说还是那4个字叫减脂增肌。首先你可以到附近的医院或者是健身房做一个人体成分分析，由人体成分分析来告诉你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其中呢，临床上有一种叫什么隐形肥胖，说不定可能这位小姐姐就是一个隐形肥胖的患者。
1: 隐形肥胖是指我们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体脂率过高，肌肉含量少，对吗？
0: 对，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它的内脏脂肪都是多的，而可能还有中心性肥胖啊，我们这种情况的存在，它随之伴随来的就是什么代谢的紊乱的发生，还有我们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发生风险 也是从

0: 量也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看上去瘦晶晶的人，他实际上他依然可能是一个胖子。
1: 嗯，还是肌肉含量太少了，所以小基数肥胖，我们更推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从生活方式着手，开展一个科学的健身。比如科学健身就是从平时我们的日行6000步，好像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走6000步，OK。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减少久坐，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上班族啊，一坐就是
1: 一整
0: 几小
1: 天，
0: 时，是吧？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动。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啊，就是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坐半小时，起坐1到5分钟，然后达到一个什么减少久坐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久躺，也是久坐，就是你平时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不睡觉、看手机、看书这种情况下，也属于久坐，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
0: 非常
1: 很
0: 重要
1: 多
0: 的。
1: 女生的常态啊，在办公室一上午坐着，然后中午吃个饭，下午接着坐一下午，回到家之后呢，就蜷缩在沙发上啊，又是一个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坐着的。其实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像刚刚提到的减肥，减掉的不仅是脂肪，还有你的一些坏习惯，我们多站一站，肯定比你躺着坐着消耗的能量要更高一
0: 是的，
1: 些。
0: 还有就是说，第三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锻炼的习惯，就是说，譬如说叫用英文叫 exercise，就是我们平时啊要做一个规律的、有计划的一个锻炼计划，譬如在每天能够走运动30到35分钟，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何为中等强度呢？就是用220减去年龄，乘以0.6到0.8之间，就说譬如说我们去乘0.65，就算出你的中等强度应该达到的一个心率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会感觉什么呢？感觉有点累，然后呢，有点气喘，说话有点稍微有点不连续。这样子的话呢，就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每天30分钟左右，每周啊达到150分钟，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健身计划了。
1: 这是推荐给我们的小基数的朋友的一个减肥塑形的一个好方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与减重相关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个也特别想替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来咨询一下张主任，就现在的中老年人群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变得慢了，他们减肥或者是他们做体重管理应该怎么做呢？有人说是要减少蛋白质的摄入，您是怎么看的呢？
3: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这个体重指数可能不会变，我们讲的这个体重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我们体重不变的时候啊，身高基本上大致不会变太多，就是说这个体重指数会是不变的。但是其中我们没有观察到，就是说有的人群这个老年人里面啊，他这个肌肉会流失，脂肪会增多，那我们的体脂率啊就会发生相应的增加。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一类患者来说，一定强调的是说增肌减脂。
1: 嗯
3: 啊，增肌的话我们前面讲的刚才是有氧运动要多一点，每天要30分钟，但是力量训练还有我们就是说抗阻力训练这样的一个增肌的运动啊也是不可少的，特意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提倡。
1: 但是老年人你让他去做一些抗阻运动，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做点什么呢？我感觉我也不能去弄个划船机跑步机什么的，我觉得我会容易担心我的关节受不了，我该做些什么运动呢？
3: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就是要负重。比如说你从超市买2桶油，你说来我提回家，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负重的训练。比如说你在家里准备一个1公斤到1.5公斤的哑铃，然后没有事没事举一举，是吧？一边看电视一边举哑铃，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
1: 就是小重量的，或者你觉得1.5公斤还重，可以拿那种稍微大瓶一点的矿泉水。
3: 对，
1: 也可以，
3: 这也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就是老年人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有助于自己增加肌肉。其实肌肉变多了，也是保护我们身体关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线下各位还有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张主任的话，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3: 我的门诊是每天的上午都是开门诊的。
1: 嗯，每天上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沙市第3医院啊，去临床营养科找到主任医师张真毅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5: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天上飞的风筝。

0: 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在杨老师的老友家感受到了老北京人的局气和热情。今天杨老师又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物件，究竟是什么呢？故宫以东歌韵传情。
2: 杨老师啊，这不跟您逛胡同我都不知道，胡同里有这么多规矩，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3: 哎呀，这哪儿到哪儿啊，
2: 啊
3: 还有更好玩的呢。您瞧我拿来没有，
2: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问一问我的帮手。
3: 对，
2: 来呼叫一下我的云州旅行团的团友们，让他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你们好。
3: 大家好，
2: 看到我手上的这个东西了吗？它其实挺轻的，不重，然后
3: 空的，
2: 空心儿的。
3: 嗯，
2: 想想它是什么。君君，
4: 感觉像北平年代啊，就是大家一个街头的暗号啊，然后什么的身份标记、啊、
3: 街头暗号。
2: 哦，明白了。悠然，
5: 我觉得它空心的吧，有点像哪一种类型的乐器？
2: 哎，
3: 乐器，哎。

0: 这靠点谱。
1: 这能发声吗？
0: 可以。
1: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咱们听听是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再想想，周爷爷，周爷爷，我看您知道。
2: 听这声音，我想起来了。
1: 啊。
2: 是不是天上飞那鸽子身上带那个鸽哨吧？
1: 啊。
0: 没错，
1: 是吗？
0: 就是鸽哨。老北京养鸽子的人家里必备神器之一。
1: 嗯、但是我估计除了周爷爷以外，别的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有疑问了。它叫鸽哨，
0: 嗯，
1: 它究竟是拿在手上的还是放在鸽子身上的？如果是放在鸽子身上，它不会影响鸽子飞行吗？而且听到这样的声音，难道鸽子不会受到惊吓吗？
0: 到底它是放在是手上、
1: 啊、
0: 还是鸽子身上，影响不影响飞行？声音效果如何？
1: 嗯，
0: 咱们去徐大哥家呀，他们家就有啊。
1: 哦，徐大哥家还养鸽子呢。
0: 哎呀，何止是养鸽子，那是京城的养鸽子的专业户。
1: 呵，那咱们看看去吧。
0: 咱们去看看。
1: 走。
0: 好吧，走。
3: 老舍先生小时候就喜欢鸽子，由于常和养鸽人来往，老舍先生对养鸽人的苦乐也有一定的了解。小动物们歌序一文中便将有关养鸽的知识描述得淋漓尽致。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做一翅儿，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北京人对鸽子情有独钟，养鸽子与养鸟不同，养鸽需要用心挑训，北京人养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
1: 这么多只啊，这太不容易了。
0: 不容易，这可不容易。
4: 啊，就是辛苦点呗，
0: 喂食喂水的、啊。
4: 这一生的喜爱。
1: 我看到这个小鸽子的脚上还有不同颜色的脚链儿。
4: 这脚环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电话，别人抓着我的鸽子一打电话传给我。
1: 是啊，您能让我看看那个脚链吗？
4: 我正好有一只小鸽子，该给它戴脚环了，我拿出来，我给你戴，你看看。
1: 好呀，好呀，好呀。都有小宝宝，嗯、小的毛还没长全呢。
4: 把那个前面这三只爪并在一块儿、
1: 哦，
4: 这么往里一套，记住这号020。
1: 哎呦，喜欢
4: 小淑女
1: 啊、
4: 嗯，
1: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4: 我给他放回去。
1: 徐大哥，您直接把那个要绑鸽哨的那只也拿出来。
4: 好，
1: 鸽哨就是要绑在他身上，但是您刚怎么挑了半天啊？
4: 这个鸽子呀，不是每只鸽子都能带哨，这个北京话叫楼鸽，它体型比较大，
1: 哦、
4: 力量强。戴上那鸽哨不影响的，
1: 嗯，
4: 才能和白鸽子在一个速度上飞呢。如果是不戴哨，它飞得快，那是鸽子老转小圈儿、
1: 哦，
4: 这样呢能大圈转起来。
1: 明白了，这怎么放上去的呢？
4: 就是事先把那四根尾巴捆在一起了，
1: 起
4: 中间留了一个
1: 缝
4: 儿。哎，你看那个这底下有一个小
1: 看到了，在这儿。
4: 对，
1: 嗯，
4: 我把它插在那个它的羽毛的根儿这边，插在尾巴根儿，
1: 嗯，
4: 把这小环套上。这活呢，就全凭着这个手感，可能那里堆一堆的小绒毛，你也看不见。
1: 哎呦，这就跟我们女生戴耳环一样吧，全凭手感。
4: 鸽哨捆完就这样，
0: 好看，好看，
1: 漂亮哈，
0: 也漂亮，往上翘了。
4: 等它飞起来以后，翅膀一扇呢，
1: 嗯，
4: 气流不一样，嗡嗡嗡嗡嗡，声音也不一样。
3: 老北京人喜欢养鸽，并且带哨放飞，美妙哨音在空中回荡。早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想不到，这空中的音乐竟来自系配在鸽子尾巴上的鸽哨。那么鸽哨究竟是什么材质，又是如何制作出的呢？今天徐大哥就带我们来到北京鸽哨制作非遗文化传承人傅磊的家中，感受鸽哨的神奇。
1: 这么多工具啊，哟，傅师傅您看这，比如说我拿两个啊，这两个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这个，
5: 这个区别太大了，因为做哨的时候每一个部位用的刀是不一样的，
0: 不是一刀走天下，就要切平面的呀，切槽的呀，拉眼的呀，等等。
1: 嗯，
5: 而且这些刀呢，都是我们自己做鸽哨人自己手工做的。
1: 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做鸽哨的这个手艺人，
5: 嗯，
1: 他使用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独一无二的。
5: 对对对，都是适合自己的自己手艺人的工具。
1: 哦，您能给我大概说一下这个鸽哨有什么区分吗？就是种类，
5: 主要是有连筒类的、葫芦类的，然后是星眼类，还有星盘类。北京鸽基本就 传统的鸽哨就是这四大类。
1: 嗯。

0: 您现在正在准备给我们做的这个就是
1: 葫芦类，我们
0: 这
1: 个是葫芦类的歌哨、
0: 嗯、
1: 葫芦类是北京那个最传统的歌哨。
0: 这个是竹子吗？
1: 啊，对，这个是竹子。
0: 这怎么这么薄啊？
1: 做歌哨要求就是竹子要
2: 轻
1: 又轻
2: 薄，
1: 然后呢用的材料都是竹簧、
0: 嗯、
1: 然后竹簧的优点呢就是特别硬，然后呢也特别结实，这个时间长了不容易裂、嗯、
0: 您能给我们大概演示一下步骤吗？
1: 可以，这个做哨的基本步骤就是先挑葫芦、
0: 嗯、
1: 用做什么样的哨，然后挑多大的葫芦、嗯、那就是主要把葫芦呢主要就是说给它切开，都是一些手工做，所以做的都是比较的繁琐一些，
0: 所以每一个都是私人定制的。
1: 对，
0: 是吧？
3: 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两个歌哨，
4: 这工艺肯定不能这个就是量产，没戏。
5: 就像那个画家用的那章似的
0: 啊，
5: 你说每一个章能量产吗？不可能。
0: 嗯，
5: 全都是根据马孝书同志、杨信同志单刻、徐哥单刻。
0: 对，
1: 然后就是给他
5: 这锯行吗？
1: 锯也可以，然后主要我还是习惯性的用这个用这些刀，
5: 这就是习惯，
1: 个人习惯。剩下这个步骤就是把里边的这些
0: 芯儿
5: 揪住了，
1: 竹里边有葫芦籽儿啊，一些内胆的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给它掏出来。
0: 嗯，
5: 这籽儿确实很重啊。
1: 然后这里边呢，就还要进行一些打磨，然后打得特别、
0: 嗯、
1: 特别的薄。打磨之后的效果
0: 就是这样。嗯，
1: 然后挑竹板，
0: 嗯，
1: 然后这找一些厚度和它那个葫芦的比例相一样的竹板，
0: 嗯，
1: 然后就开始做口。
0: 口，
1: 对，
0: 就是像这个样子了。
1: 做成这种哨口。
0: 嗯，
5: 这个是完整的，用一块竹，
1: 对，
5: 竹子磨成的这个，
1: 对对，
5: 这个包括这个弧度，
1: 对
5: 吧？
1: 对，然后给它打磨，然后里边都是一个整体的，整体一次性出来的。
0: 哦，一体成型，
1: 对，
5: 一块料，
1: 一体成型的一块料，
0: 然后这两个就要合在一起了，对吗？
1: 合在一起，
0: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歌哨的大概样子。
1: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繁琐弧度，还比如边上还要加一些
0: 像这个，
1: 一些那个，这个用北京话说叫小崽儿，
0: 小崽儿，
1: 小崽儿，对对，其实就是小哨嘛。
0: 嗯，
1: 小哨的目的就是为了配音，搭配这个竹口的音，然后上天发出那种和弦的声音，
0: 对，
1: 然后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因为有高低音搭配，就像咱们那个奏乐一样。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8: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啊！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哦哦。

0: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开
6: 门。
0: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7: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北方的晴天辽阔的一片，我爱它的颜色比海水更蓝，多么想飞翔，在高空回旋，发出醉人的呼啸，声音越传越远。要是有人能领会这悠扬的旋律，他将更爱这蓝色北方的晴天。歌少又名歌伶，但他实为少而非伶。北京的歌少要到晚清人的著作中才查到较详细的记载，复查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讲，凡放歌之时，必以竹哨坠之于尾上，谓之葫芦，又谓之哨子。此后叙歌配哨之家日益增多，歌哨就成了一种民间工艺品。告别了傅磊师傅，徐哥将带大家感受一下老北京中歌友圈的热情。
12: 你好，
13: 你好，
14: 北京的这个观赏歌啊，大概有30多个品种，40个品种。
13: 哇，
14: 叫铁板，叫铜板，
13: 嗯，
14: 铁之屋铜之屋，铁之屋头铜之屋头。铁制白，铜制白。
13: 哎呦天哪，我已经晕了。
14: 黑制、紫玉制啊，倒车、墨活，什么丧脑乌头、乌头鸭脖子，这都是北京人爱玩的这些。
13: 哎呦，
14: 北京人最注重的，
13: 嗯，
14: 最爱、最喜欢的，也就是，
13: 嗯，
14: 是这个
13: 纯白的，
14: 不是叫个儿比较大的这个叫点子。
13: 点子
14: 为什么叫点子？浑身白的黑尾巴。这点有几根，有一点黑毛，
15: 小风头，
13: 哦，在嘴尖这里，
14: 叫点子。
15: 嗯，
13: 这个老北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鸽子呢？
15: 历朝历代，鸽子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13: 嗯，
15: 很多的电影电视剧
13: 对
15: 用鸽子送信，
13: 对，
15: 用鸽子，还有一叫什么，什么什么？
13: 飞鸽传书嘛。
15: 啊，飞鸽传书嘛，
13: 对
15: 呀，很多。
13: 我好奇的是，你像我们看的很多的这个剧里面哈，
14: 嗯，
13: 就是从宫里放鸽子放消息出去，
14: 嗯，
13: 它是可以指定的地点，比如说我说要到这儿，像快递一样，
14: 不是不是，
13: 到您家就到您家，到我家就到我家，
14: 不是，这鸽子按现在的名词叫归巢。什么叫归巢？就是我在这地方养的鸽子，拿到任何地方它要飞回来，那是指这个现在长嘴的信鸽，
13: 嗯，
14: 信鸽。观赏鸽呢这方面稍微差一点，这信鸽呢我在这点饲养很多只，你出差了，
13: 嗯，
14: 带两只给那个脚环上插上写上条，我安全到达，你仨
16: 回来了，
14: 回来了。
16: 你拿到任何的地方，它能归巢，它能回到它
13: 的鸟归巢啊，
15: 有点像过去那个电话的接线员
13: 啊，
15: 只是对您家，
16: 对，
13: 啊，
15: 那只对大哥家
13: 啊， 懂了，
15: 那是对徐哥家，哎，是这么着。
13: 懂了。
14: 我们这家人

0: 不光养鸽子，养鸽子、养鸟、
1: 写书法、
0: 画画，全有。现在画家就在这儿呢，画家
2: 在这儿。
0: 他还给我画鸽子呢。
3: 哦，写书法也喜欢。
0: 哟，你咱看看去。
3: 真有，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3: 欣赏欣赏，
0: 看看去。
4: 走
3: 走，
4: 看看。哟，献血呢？嘿，
3: 漂亮漂亮。您好您好您好。让我们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写一份怎么样？
5: 好，
4: 好，
5: 可以，
3: 可以吗？
5: 可以。
3: 那咱们写什么呢，杨老师？
4: 要不就叫胡同人家客运船桥，
0: 得
4: 客运船桥，
3: 好，
4: 可以，
0: 好，
4: 行不行，宋老师？
5: 可以，可以，可以。
4: 哎，拿纸，拿纸，交给我。
3: 哎呀，这太漂亮了，这字。
5: 我也觉得是真好。
3: 胡同人家，
5: 客运船情，
3: 哎呀，完美，
4: 多好，完美。
5: 时间不早了，咱们别打扰哥几个了。
3: 我记得老舍先生的文章里面说，玩别的小玩意儿不需要法律，养鸽便得有。那养鸽子是不是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啊？
0: 这鸽子啊，本身都管它叫气数，容易产生矛盾，产生打架。但是养鸽子的人呢，自觉的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这个规矩。
4: 规矩，
0: 你别影响邻里啊，搞好卫生啊。如果是抓着别人的鸽子要给人家呀，自觉的形成了。这一条规定就跟法律一样。
3: 嗯，
4: 过去这个养鸽子，因为什么说是一气虫呢？
3: 嗯，
4: 就是说因为经常因为养小动物呢闹不愉快。
3: 嗯，
4: 这不愉快呢，有可能说我的鸽子飞他家了，徐大哥不给我，但是我就得想办法呢抓他们家鸽子。
3: 哦，
4: 你不高兴吗？所以呢说养别的小动物没有规矩，但是唯独在鸽子上，要有北京，
1: 没错，
4: 这个。鸽友的规矩，
6: 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果乱了，是必不可免的，这就得打架，因此，玩别的小玩意儿用不着法律，养鸽便得有。这些法律虽不是国家颁布的，可是在玩鸽的人们中间得遵守着。
3: 杨老师，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觉得这个鸽子对于养鸽人来说，它就像一个宠物，是不是？
4: 这是他们每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3: 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4: 最幸福的时候。
3: 我想问问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正在养宠物的呢？
4: 大家好，
3: 先问问悠然，小女生应该是爱养宠物，
4: 哎、
3: 对吧？
4: 哎，
7: 我们家里养着一只橘猫，还一直陪伴着我。他尤其喜欢眯着眼睛趴在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地上。
4: 哦，是养小猫。小猫咪。哎，
8: 我今年呢养了一只小鸡。
3: 哦，
8: 是一天晚上我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捡到的。
3: 哎呀，
8: 带回家以后呢，给它弄里边小米，沾点水。现在在家里面，我从房间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它就始终跟在我后面，成了我的小跟班。
4: 爱心，
3: 是
4: 心，
3: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4: 没错。
3: 哎呀，今天特别难得的是，我们从宋老师手里拿到这副墨宝，但是送给谁呢？要不然咱们考考他们，
4: 考考他们，
3: 咱们来一个飞花令怎么样？
4: 嗯，
3: 好不好？咱们飞什么字儿呢，杨老师？
4: 咱们这集不是在大量的说的是
3: 鸽
4: 子吗？
3: 子
4: 咱就以鸽子命题、怎么样？
3: 这可有点难度，大家先想一想，开动开动脑筋，想到的就举手。哎，君君，
9: 我想到王万里老师
3: 啊，
4: 哦，
9: 杨林老师他的一首《小斋晚兴》，他的前两句是“不会邻家养鸽儿，清晨齐放晚齐归”。
3: 太棒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是的。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生动的形容了养鸽人的这个
4: 对
3: 于鸽子的这个生活习性的描写。清晨齐放，晚齐归，不就是像徐大哥跟咱们说的这样吗？
4: 对对对，清晨第一件事儿。
3: 放心，这个宋老师的墨宝我一定会请工作人员寄到君君的手上，好不好？最后我们还是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一整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和陪伴，谢谢杨老师
4: 啊。不客气，
3: 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3: 也谢谢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4: 谢 谢,
3: 谢谢你们，
4: 谢谢大家。
1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

0: 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你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8: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9: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8: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0: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8: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11: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8: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2: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3: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2: 一直没怎么更新。
13: 不太会用那些。
14: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7: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1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9: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9: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哎，开门。
17: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

0: 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文武不殊途，更促成了当时少年喜剑术、上任侠的风气。侠客行历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也是诗人李白的自我写照。欢迎收看故里寻仙踪，剑仙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除了诗仙，李白还是公认的剑仙。他在文章中写自己十五号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地倾下。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蜀中度过，在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作为剑客的李白水平如何？我们将寻访李白青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展示家乡深刻在剑仙诗仙身上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号。
5: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李白的故乡四川江油。当我们看到李白曾经住过的地方的时候啊，有一种瞬间穿越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么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故事。首先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在不在。你们好。
6: 老师好。
5: 你们好，又见面了。
7: 大家好。
5: 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李白他是诗仙，是酒仙，他还有一个称谓叫剑仙，因为他在很多诗中其实描写了他对于这种侠客的一种崇拜，一种向往。比如说《侠客行》这首诗，应该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吧。西俊应该很喜欢。
8: 刚才秀苏老师提到的这首《五言歌行·侠客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它上来就描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侠客形象：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从他的装束和坐骑上来写一位非常帅气的一个侠客。我想问一下小娟老师啊，因为李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他也是一位侠客。我想问一下，他的整体的一个侠客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9: 李白呢，在他的诗中写“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他自己笔下的大侠武功都这么厉害，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究竟如何呢？
10: 我也想问一下，李白他的剑术都是谁教的呢？他一个文人又为什么要去学剑呢？
11: 李白除了喜欢剑术之外还有什么爱好呢？
5: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了李白他这个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之后，你就会忽略到他在别的地方的才华和爱好。没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跟着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李白仗剑走天涯的故事。走，咱们出发。
12: 咱们今天呀，还是继续云旅行。首先还是欢迎带领我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辛晓娟老师。你好。
13: 你好。
12: 还有我们云上的团友们，你们在哪儿？你们好。上一期的旅行啊，我们走进了李白成长生活的地方，也了解了他的家人。那咱们这次要出发去哪儿呢？
13: 那我带大家去个地方，我在那里慢慢地讲给大家听。
12: 好，团友们，咱们出发。
4: 上一期的节目中，团友们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这也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作为剑仙游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侠客行》中他这样写道：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李白从装束、兵刃、坐骑。

0: 旗刻画了侠客的形象，李白笔下的形象与他本身的相貌之间会有所联系吗？
1: 哎，团友们，咱们能不能大胆的猜想一下，李白是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还是长得瘦？你们对李白的长相有没有？

0: 仙气飘飘，一幅仙人下凡的感觉。那么说到底，我们关注的还是李白的才华，所以结合来看，应该是意气风发，充满着仙气和侠气的李白形象。
1: 李白他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他自己又叫李白，那么想必来他一定很干净白净。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发三千丈，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的白头发。
2: 李白在大鹏赋中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气质，那是未雨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仙风道骨呢，讲的是他外在的气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是讲他的内在气质。可见李白的气质无论是由内外来说都是非常的足的，可以说是十分的潇洒和飘逸。
3: 哎，大家说的还都挺好的，还有理有据的。小江老师，您觉得呢？
0: 你看团友们给了很多的猜想，可以说一千个人心目中啊就有一千个李太白。这样正好我从当地的博物馆呢借来了几幅李白的画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画，看看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3: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0: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啊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霍时素带风流韵界，就是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界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3: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4: 你看跟咱们课本里看到的差别不大。
0: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和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个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3: 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4: 昂着头。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拜访他品调他。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1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李白作为诗仙酒仙，被人们广泛认识接受，诗与酒在李白身上一直交织在一起，伴随其终生而行。除此之外，在李白的生命中，剑术对李白也十分的重要。李白与剑与侠客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在这里辛老师能解答大家的疑问吗？
7: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下联是已见天外画工扶桑。
8: 已见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画工扶桑是什么意思呀？
7: 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已见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常见耿耿以天外，而画工扶桑呢也是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就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8: 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你们对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9: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7: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魏万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比如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啊，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而且舞到这个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升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敏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已见天外画工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10: 谢谢辛老师。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持清远游。仗剑去国，经过你的讲解，我更深刻的了解了。那么我想问一下，辞亲远游又是什么意思呢？
7: 所谓辞亲远游啊，是指李白啊在24岁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的江油啊，去了很远的地方游历。既然咱们这个节目叫做
11: 跟着书本去旅行，
7: 那不如我们今天啊就跟着李白去旅行，看一看李白曾经去过的地方。
8: 太好了，那咱们出发吧。
7: 走了，
8: 团友们，
7: 走。
6: 斗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

0: 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窦船山。
2: 嗯，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坚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窦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1: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缥缈唯美的境界。
3: 哇，好想亲自去看看啊。
2: 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1: 啊，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窦船山去看一看。
2: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老师去山里看看。
0: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关于旅游，李白与其他诗人有什么区别呢？
2: 小娟老师啊，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
1: 嗯，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2: 哦，来山上吗？
1: 嗯，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2: 嗯，
1: 我们这个窦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缥缈，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又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落碎心。就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汝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母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窦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0: 窦船山山顶有3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而李白则从家乡出发，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4: 正是因为有了李白，1000多年过去了，四川江油还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到这里来打卡，来追随诗仙的脚步。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验证失败，请重新。
10: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2: 科技迅猛。

0: 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谈成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哎，开门。
5: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0: 爷爷，粥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0: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9: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9: 茯苓健脾又安神。”
10: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0: 石斛。
9: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0: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9: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0: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0: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5。

0: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晴。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想要反映问题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哈、发送到社情民意，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最新情况。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大家哈近期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情况。那说到车库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太窄，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堵车，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最近啊，市民李先生就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是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河景家园二期的业主。小区呢，目前是只开放了一个车库的出入口，而且存在两个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6: 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 S 型。上下班的途中，我们的业主车辆本来就很多嘛，入住了50%-60%的人口。如果说有车子一进一出，必须有一台车是要等的。那时候跟物业也反映了，把出口的那堵围墙给拆掉，直接通到马路上面，就不会造成一进一出就容易堵车的情况。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是有一个下水管道嘛？坏了就拉些那个废弃的石头啊、砖头之类的把它堵住，进去的时候啊就容易刮几盘。
4: 接到了李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为民热线的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小区所属的黎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车库排水沟的问题正在整改当中，那车库出入口的围墙是不是能够拆除，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
7: 关于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那个 S 通道这个设计的话是合规无异议的，当时这个围墙是由设计院与承建单位联合设计的，设计流程也是规范符合标准的。它这个围墙起到一个减速的效果，它是一个 S 型嘛，就是前面挡一下然后绕过来，然后它就是不是直线通道。现在居民反映的就是说它这个围墙可能靠近那个出口，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一上来就要拐弯。我们现在就跟物业也问他是不是有改的可能，暂时他是说回复设计方面是没有问题，如果要改的话看后续是不是通过业主共识啊这些方面的程序啊流程看。

0: 到时候看是不是商量改。后续如果大家都是同意修改的话，我们到时候看相关流程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沟盖板的问题，沟盖板的话，它是现在已经整改流程已经启动了，是从4月24号开始的，已经在整改中。预计的话，2026年5月12号完成。我们社区到时候再监督督促了。
1: 感谢社区街道的一个积极关注哈。那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有各类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如果您电话呢打不通的话，因为目前哈我们的导播啊，包括我们的记者都在外面接听电话，如果正忙，请大家呢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来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来，请。
1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0: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

0: 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那接下来大家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拿起电话哈，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马上来问候的是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零，有事你说话。
1: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2: 免官，我姓甘，甘虎。
1: 甘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映？
2: 我去年反映过了一次，因为去年九月份，我上过你们节目反映过一次，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考那个消防那个设施员操作证的那个问题。我是2024年5月15日交的费，到现在还没有考试。
1: 您是2024年5月15号报名，想要参加一个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这样的一个证，是吧？
2: 对。
1: 现在过去快2年了哈，您说您去年9月份跟我们联系过，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您是通过哪个机构报名的？然后费用是多少？为什么快2年时间了还没有报名成功？
2: 我是去年9月份报名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 哎，不是去年吧，是前年吧，您刚刚
2: 前年2024年5月15日。报名的，因为我改过一次方向，那个消防我以前考的是维保方向嘛，后面改过一次监控的方向，他就一直没人找我考试的情况。去年9月份我就反映过一次，他就后面就帮我排队给参加考试，那个学习考试。我是去年11月19日我又缴了一次那个考试，那个费用260块钱，我总共我报名费交了2700。去年11月19日我交了一个260的考试费用之后，我9月份跟你们联系过一次之后，他就，我们协商好了，我就要考试嘛，学习考试嘛。但是去年11月19日交费之后，他们也没跟我联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考试，一直到现在都没跟我联系。
1: 我想问问您啊，您2024年5月15日当时报名是在一个叫什么的公司呢？是报名参加的？
2: 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 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中介机构呢，还是就是具备这样一个报考的一个培训机构？
2: 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
1: 啊，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
2: 因为我不知道公司在哪里，学校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现在人都没有。
1: 那你是怎么当时怎么通过？
2: 我是在手机上面，是别人考过一次的推荐的那个手机。
1: 那应该也签了相应的合同呀。
2: 没有任何合同，只有一个交了费的那个发票。
1: 没有任何合同
2: 啊，
1: 全责力都没有相应的一个保证。
2: 对。
1: 您当时报名的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维保的方向，那后来呢？
2: 对，
1: 就是在我们的沟通之下吗？还是说在没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2: 在2024年的年底，大概11月份左右，我就跟他们协商之后就改掉了，改成那个监控的方向。
1: 从维保方向改成了监控方向，那么对方也是同意的，对吧？
2: 对方同意，只是这个260块钱的考试费用我重新交，我也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到一直，这是前年年底时间改掉了吧？一直到去年，我没上你节目之前都没人联系我，要那个考试那个东西，我就上你们节目一次。我上的时候，你们跟他沟通之后。再经过我们自己的沟通之后就同意，又安排考试，我也同意了。
1: 又跟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当时候是在哪个职能部门的介入之下呢？
2: 我也不知道，是你打过你们的电话，是你们沟通之后他再跟我们沟通的。
1: 待会儿呢我们也问一下记者哈，相应看沟通的这个职能部门。等于现在你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方向没问题了，哎，是想考这个监控方向的考试，目前就是没有工作人员能够给你安排考试，对吧？这相应的考试费用260块钱你也已经交了，对不对？
2: 是去年11月份交了。

0: 你现在到现在都没联系我，他这个肯定也是搞不了了啦，又重新搞了啦，又重新搞了啦。
1: 您的意思是6个月已经过去了，他交了这个考试费用之后，必须要6个月以内就要参加考试，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交了费之后，必须2个月之内就要去考试。
1: 嗯，但是呢，也一直没有安排您考试，对吗？
0: 学习都没安排，还考试，学校都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1: 那您之前这个相应的联系方式，之前对接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是吗？
0: 在手机上面，不理我。
1: 您是给他发了
0: 微信？他说我们只有微信。
1: 只有微信。
0: 啊。
1: 也没有手机电话号码对吧？
0: 啊。
1: 微信上沟通呢，大概是什么时候沟通就不理了？
0: 微信上面，我找一下啊。
1: 嗯。
0: 应该是。微信上面
1: 是这样的啊，您呢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所谓的中介机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也先给这样的一个公司来打电话好不好？你也回想一下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微信上的联系人就不回您信息了好不好？
0: 12月9号
1: 啊，去年12月9号。
0: 我最后联系他们是12月9号
1: 啊，12月9日就不回复了哈。
0: 嗯，
1: 行，我们先来打打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下面呢我们请记者啊直接拨打一下这个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看看有没有人接通啊。目前这个电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 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合同上的服务热线，刚刚呢我们拨了，但是呢听到的是一个机器声啊。
0: 嗯，
1: 稍等一下啊，我们记者呢现在继续来操作。刚刚呢我们记者也特别告诉我哈，
2: 来电原因，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1: 哦，打了第二遍了，刚刚你也听到了哈，依然是机器声回复哈，就是这个号码暂时是打不通的，甘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记者呢也特别告诉我了，那去年呢我们是帮您对接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芙蓉市市场芙蓉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拨打一下协调应急科的电话。
2: 欢迎致电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
3: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3: 对的。
1: 嗯，是这样的，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向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前年2024年的5月份，他当时呢就通过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应该是在咱们芙蓉区哈、报名参加了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考试。最开始他报名的是维保方向，但是中途呢他就改了一个方向，想改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对方这个机构呢也是同意的，经过沟通之后，但是一年过去了，嗯，就是一直没有安排他来进行考试。那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啊，通过对接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呢，就这个公司有工作人员联系这位听众了，这位听众姓甘，说安排他考试。当时呢他是交了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但是现在您看又过去了大半年了，目前这一个机构依然没有安排他考试。那这一位听众甘先生呢，他是又再一次交了这个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而且据他跟我们所说的情况是，因为他也没有对方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刚刚打了2遍是没有办法接通的。那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等于是从去年12月9号开始啊，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也不回复他了。他之前是加了对方的一个微信，现在等于是过去了5个月了，5个月对方都没有跟他来取得联系，也没有他安排考试，所以他现在呢就比较着急。
3: 嗯，好的。
1: 嗯，甘先生，您现在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0: 我现在是我要退钱，我不考了，他这个不靠谱。
1: 就是您想退钱，想不考了啊？但是现在
0: 因为我本来交了那个钱之后，我这260块钱又交了之后，他又没搞，我下次搞我又交钱。
1: 嗯，目前的话，等于是据您所说啊，您只有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当时呢也没有拿到这家公司的一个相应的其他的联系方式，固定号码呀，包括手机号码。那我们刚刚查到的一个服务热

0: 线呢也是打不通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想要退钱，但是个您也说了，我刚开始问了您，您是没有签订相应的一个合同的，对吧？只有一个发票。监管局的这一位朋友呢，我们也特别想告诉您一下，通过相关的这个查询啊，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开具的收据上显示的这个公司地址呢，是长沙市芙蓉区万家利中路一段139号宽裕大厦1601。您看能不能够帮忙对接一下啊？市场监管局的这一位同志，你好，
1: 你让后台给电话号码，我跟投诉人联系吧，好吧？
0: 嗯，好，是这样的啊，那个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这里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好，行，那我们请记者啊，把甘先生的电话也可以切出去啊，然后呢，我们请记者把甘先生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告诉我们芙蓉区市场监管局的这样的一位同志，哈。
2: 啊。
0: 好，是这样的啊，我也想特别问一问您啊，就是当时您是经过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才找的这个公司，对吧？
2: 对对。
0: 嗯，这个公司的话，您朋友是已经顺利拿到了相应的这个证吗？
2: 对，他拿到那个证之后，我们有5个人是6个人，我们同时也报了名。
0: 嗯，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
2: 只过了一个，他们都去考了，但是我比较后，告知比较的后，他们全部考了，考过了只有一个人，才其余几个人全部都没考过，他们都不考了。
0: 嗯，就是至少他们都参加了考试，但是您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您连考试的这个资质都没有，就是考试的这一步都还没走到，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他学校他们还且有一点，我们后面他们没有补考的人交了钱之后，他们没考起的人都不考了，原因就是他们学校的学习时间只有2天半时间。
0: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已经交了这个费用了，包括您的考试费，就是从维保改到监控的这个考试费260块钱也交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考上，也不是说这个到底有多难考，而是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给，对不对？
2: 对，我学校都没去，我学都没学。
0: 嗯，对，到底如果没有考上，这个费用是怎么退的？或者是说，哎，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快2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问您呢？说合同上面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很多的相应的一些考试，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嗯，多久以内你必须要考，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让你考？相应的一些划分责任划分肯定也是要有一个规定的，对吧？这个所以也特别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不管我们是拿什么证，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也建议大家呢尽量是一定要签合同，不然对自己没有相应的一个保障啊。你看现在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地点在哪里，你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是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地方。是这样的啊，甘先生，关于您这个问题呢，刚刚呢我们也反映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反映到了协调应急科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帮您继续来跟进一下好不好？嗯，
2: 好好好，
0: 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跟您再取得联系好吗？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节目。那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目前呢我们的多位记者也是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当中，如果电话忙没有打通的话，建议您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哈，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这个地方呢您不仅可以发送文字，还可以发送图片和小视频来向我们进行反馈。好的，下面呢我们要继续来接听各位朋友的电话哈，马上来问候到线上这位。你好。
15: 哎，你好。
14: 哎，请问怎么称呼您？
15: 啊，我姓严，颜色的严。
14: 啊，严先生，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15: 就是我们那个，我在那个常德理县嘛，然后我们那个小区从入伙了之后，就是入伙交房了之后，就是那个地下车库啊，只要是下雨天或者是返潮的时候，它又会有那个上面会有水嘛，然后这样的话，因为下面地下车库的话，然后骑那种电动车的人啊，他又很容易摔倒，然后到现在应该有2年多3年，他找我交今年的物业费，我也跟他反馈过了，然后反馈过了之后，他开始问我有 有什么建议，我跟他反馈。

0: 之后就不回话了。
1: 您说的是什么建议？
0: 我就是说，因为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嘛，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地下车库是那种反氧，叫什么反氧漆的那种嘛。
1: 嗯。
0: 然后我看了之下，我看了，就是别网上的，他们上面就是可以，就是加一层类似于防滑的，就是在那个反氧地坪漆上面可以做那种防滑的处理，对。
1: 嗯，加一层这个防滑的一个。地面上加一层防滑的那种漆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专用的一些物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了解到的这个七八个骑电动车摔倒的您的这些邻居们大概伤势是怎么样的？
0: 应该没有说很严重，说白了这个东西如果很严重他肯定去找物业公司的就麻烦了。然后我们一摔了，像我家里人有人摔过，就是我妈妈，然后载着我儿子，然后摔了2米远，他就是可能一打滑然后就摔出去，但是他下面是光滑的，他并没有说会把人身上会挫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
1: 嗯，就是万幸的是没有人，可能据您的了解没有人因为这个摔倒而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势，这是万幸的对不对？
0: 对。
1: 当时您妈妈带着您小孩的时候也是骑的电动自行车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是就是电动车是不能到楼底下的嘛，只有走地下车库才能到楼底下，然后如果下雨的时候又要从地下车库穿地下车库了然后再出去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在目前物业采取的这两个举措的前提之下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这个效果，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隐患在是不是？
0: 对，因为然后去年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好像是孕妇吧，然后她也是说下面滑嘛，然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啊。

0: 对吧？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我们现在呢马上拨打一下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请记者啊现在拨打一下您说的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来看看物业公司怎么说啊。严先生，您在线上先等候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那这个小区呢是在常德市礼县。
2: 喂，你好，物业。
0: 哎，你好，请问是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吗？
2: 是的。
0: 哎，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刚刚呢，我们接到了你们小区有一位业主严先生他的一个电话，他呢特别跟我们反映说，你们小区啊，从2024年还是2023年交房开始呢，就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跟地下车库有关。发现一到下雨天呢，或者是回南天呢，地下车库的地面呢就很湿滑，然后呢也容易摔倒。他说，据他所知啊，目前大概是有7-8位骑着电动车的这样的邻居就都有摔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只要下雨或者是反潮的天气呢，可能就很容易湿滑，很容易摔倒。那目前呢，物业好像也是采取了两个举措。一个呢是有一个刮水的车，对吧，进行一个清扫。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这两个举措呢，效果并不明显。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希望啊物业能够尽快的来拿出一些有效的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你看啊，小区呢也是大家的家，是不是？希望咱们的业主朋友们都能够在小区里面能够安安全全的。他觉得地下车库湿滑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点，虽然目前没有造成一个大的后果或者是严重的后果，但是呢还是希望物业能够想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想听听您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好，你好，请问物业的这一位工作人员，您在听我们的电话吗？你好，哎，目前这个电话应该还是正常在线的吧，应该是没有挂断的吧。刚刚呢我们已经是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这个电话啊，刚刚呢也没有听到挂断的这个情况。
3: 哎，您说您说。
0: 哎，你好，请问是物业公司吗？
3: 对。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哈，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不知道，因为刚刚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哈，这个问题的话，我需要再跟您沟通一下吗？还是刚刚
3: 你说就是讲地下车库这个潮湿的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对，你们小区一位业主刚刚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你们小区交房以后啊，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呢，在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很湿滑，尤其是对于开着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就很容易摔倒。那据他所知的大概就是有7-8起了。然后他说呢，其实你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啊，有两个举措。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刮水的车，不知道是不是清扫的这样的一些车啊，
3: 清扫车，清扫车
0: 啊，清扫车在扫水，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有一台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目前这两个举措都没有很有效，就是没有产到这个防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大概是不是如这个业主所说的，然后你们想了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3: 业主反映的情况也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想了些办法。但是这样子你确实是遇到这个下雨天啊，或者是回南天反潮啊，这个是你这个没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没办法解决啊，这么大的面积，一共有2万多个平方。
0: 哦，你们整个是大面积的地下车库，它
3: 都很湿滑。对啊，对啊，你们它因为是这样子，下雨，它我们这个车库有这个，这个有两个主出口，它有主要是车子下雨的时候带进去的水，这个是没办法。你像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处理啊。
0: 啊，没有办法处理，是这样的啊。说实话，那么对于其实有一些地下车库来说，不管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小区的这样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其实我都有遇到过。确实呢，有的时候是容易在回南天的时候容易湿滑，有积水。但是我觉得办法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不知道我们小区业主的一个诉求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啊，因为我平时也去过地下停车场嘛。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积水多的时候啊，可能

0: 会有一些麻布袋呀、设置在转弯的一些地方啊。可能我遇到的呢还是办法会比困难多吧，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做好小区的一个服务工作。我想问问，除了目前采取的两个方式，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例如这个吹风机的话，是不是可以换功率大一点的呀之类的？
1: 别个因为小区那个地下车库它有2万多平方，那个主干道也是不少，那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这个增加这些设施设备啊。
0: 嗯，面积大2万多平方，意味着你们是一个大小区，对不对？不是一个小的小区。那
1: 业主讲的其实诉求也不是不合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
0: 哦，
1: 这个我们因为在前段时间不是准备用那个防滑垫呐、
0: 啊，
1: 但是我们有其他小区搞了，这个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搞。那个麻袋你放在下面，因为麻袋你地下室又不好固定的，你这个如果是人家走路的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那个麻袋你不把它固定好的话，到时候人家因为走路或者刮到了或者什么摔跤了，然后人家倒也会找物业公司扯皮。
0: 啊，这位工作人员啊，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你们肯定还是想了一些办法，例如说防滑垫。想着防滑垫呢，但是可能其他的小区也装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那刚刚我说到了麻袋呢，您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固定，而且呢地下车库又不是一直会湿滑的，那可能装了麻袋之后，有可能对于行人来说又会容易引发行人的摔倒，对吧？除了刚刚这两个方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多听听业主们的建议嘛。业主们刚刚那个严先生也跟我们说了，他说他在网上呢其实也查了相应的一些资料。我相信对于业主对于物业来说，大家肯定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大家更加安全嘛，对不对？他说有没有
1: 只要花小钱能够办实事，这个我们也肯定都会去做的。但你像业主的意见，我讲的也是讲那个实事，这个实事求是讲的这个意见，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就说，你要就是说实的话，一个物业小区，你一花个他或者是几万的多少的，你看我们老板他肯定也不愿意做嘛。但平时这个他自身这个都不是小孩子，对不对？又不是老人家，大概就是40多岁、40、50岁。我们只要预备的这个天气，我们都会提前。或者是当天我们都会连续发好几遍这个微信提示，这个地下室这个潮湿积滑要注意，这个特别是骑电动车两脚要这个尽量就这个挨着这个地下这么滑着走，不要这个在地下室这个急刹车，这些我们其实都有的。
0: 嗯，是这样的啊，这位工作人员，我相信呢物业肯定也想了一些办法。你看啊，像温馨的一些提示，提前发提示，对吧？包括我们开始一收到的这个吹风机，或者是说清扫车加强这个清扫啊，想了一些办法。哎，这个呢要为你们点赞。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个观点我倒是不赞同啊，您说的希望能够花小钱能够办实事，但是有的时候
2: 我能说一句话吗？
0: 好，
2: 插一句。
0: 是这样的，
2: 因为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啊，在整个县城不能说最高，但是也不是最低的，在这个县里面，我们是1.5一个平，这样的那个物业服务费，然后所说的地下车库2万平，然后不可能会要它整改地下车库嘛，你肯定是主要通道，对不对？所以说那2万平里面只含有多少主要通道，对吧？
0: 嗯。就是说这2万平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设置这个防滑的处置，就是在关键位置，例如 S 道啊、弯道啊，或者是说积水特别多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点是，不管是花小钱还是花大钱，但凡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有安全隐患的，我觉得物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好，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办法想了，
1: 这样吧，好吧，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就说我会将这个情况，我们跟那个老板反馈，这个我们尽快的该改善，我们去改善，好吧？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好嘞。
1: 好，那行，那我们先这样说好吧，因为我这边也还有其他事，
0: 好
1: 吧？好
0: 的，好的，
1: 好、啊，
0: 希望您到时候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1: 那我怎么反馈你这样？
0: 您到时候如果有好的方，
1: 你留下电话，稍等一下啊。
0: 好的，0731855471177，0731855471177。
1: 不是这个现在打的这个电话吗？
0: 嗯。
1: 你不是现在打的这个这个显示的这个电话吗？
0: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1: 啊，你再麻烦你再说一下。
0: 8554717。
1: 8554。
0: 8554717是这样的啊。
1: 177是吧？
0: 对，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的记者在外面告诉您，好不好？
1: 什么？
0: 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记者来告诉您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是这样的，严先生。刚刚呢，我们听了这个物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他说了。我们业主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那最终我相信要的肯定是要拿出一个可落地能够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整改方案，对吧？困难肯定有，但是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肯定办法肯定是要比困难多的。那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职能部门，好不好？
2: 好。
0: 您在线上，
2: 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小区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进小区，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就是我们买房的时候嘛，然后本来是所谓的是长城物业公司，就是那个
0: 是这样的，严先生
2: 啊，
0: 严先生，我们稍等一下，我这里呢确实要先放一下宣传了，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待会儿也会给职能部门打电话，稍等啊。
2: 好，谢谢。
0: 下面呢，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妈，咱们穿衣服了。
1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3: 来，伸胳膊。
14: 伸胳膊。
13: 哎，真棒。
14: 哎呦，宝宝真棒。
13: 哎，慢点，慢点。
14: 慢点，慢点。
15: 爸，别怕。
16: 儿子，
15: 有我呢，
16: 别怕，
15: 来，
16: 有爸呢，
15: 迈腿，
16: 来，迈腿，
15: 来，
16: 来，哎，对，
15: 对对对，
16: 哎呀，宝宝真棒，
15: 落，对对对，
16: 慢点，慢点，
15: 好极了，
16: 哎，
15: 加油，
16: 来，
15: 爸，
16: 儿子，
15: 咱们再来，
1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17: 喂，
18: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7: 没有啊。
18: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19: 没有啊。
18: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20: 没有。
18: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21: 没有，
22: 没有，
23: 没有，
24: 没看见。
25: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8: 喂，
2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8: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8: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0: 眼，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11: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1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9: 开
13: 门。
9: 开了开了。
1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8: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9: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0: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4: 是的啊，正如我们宣传片说的一样啊，小区大事都是业主们的事，希望呢能够帮大家顺利解决哈、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是特别接到了常德礼县的一位严先生打来的电话，那关于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哈、啊，一到下雨天回南天就湿滑，容易滑倒的这个情况呢，刚刚宣传之前，我们也是特别联系到了他们的物业，那么物业呢，刚刚也是给我们了一系列的答复，但是。 总感觉呢差那么点意思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

0: 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澧县住建局的电话，拨打一下澧县住建局的电话，我们也同步把这个问题哈、反馈给住建局，希望他们能够监管物业做好相应的一些改进。好，我们继续来拨打的是澧县住建局，我们联系一下澧县住建局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严先生您还在线上吧？
1: 啊，在。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啊。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澧县住建局吗？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哈，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常德市澧县有一个小区叫做翰林公馆小区，翰林公馆小区刚刚呢，这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哈，严先生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小区大概是2023年还是2024年交房的，那交房以后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一到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就非常容易湿滑，很容易滑倒。据他了解呢，大概他们小区有7-8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都摔倒了，有一次还是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小孩，虽然目前没有引发比较严重的伤或者是说后果很严重哈，但是他觉得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刚刚呢我们也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的电话，那物业呢说这个小区的业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属实的，那他们呢也想了一些办法哈、就是例如有清洁车，希望清洁车呢勤快一点来扫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功率比较小的一个吹风机啊在那里吹。虽然有这样的一些举措啊，但是呢这个小区的业主告诉我们说目前呢收效甚微，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虽然有举措但是防滑的效果不明显，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还是有安全隐患。小区业主呢就是希望物业能够再想想办法。那刚刚我们和物业联系呢，这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啊，他说他们也希望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但是他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花太多的钱可能老板也不会同意。那么其实业主们呢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是业主们想的这个办法啊，就是目前他们物业可能还没有采纳，具体哪一些举措更有效，不管怎么样困难肯定是多的，但是呢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能够采取一些可以落实的能够改善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举措，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住建局能够想想办法来好好的。您说。
2: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这个问题的话啊，因为物业的主管部门是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您可以直接联系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0: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话是我们住建局旗下的吗？
2: 不是，它是物业的主管部门。
0: 哦，它不是我们住建局来主管的是吧？
2: 不是，它跟我们是一个系统。
0: 哦，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对吗？
2: 对，
0: 住房服务保障中心的联系方式澧县的，您可以给我一下吗？
2: 3222452，
0: 就是0736对吧？
2: 对，
0: 0736322452。
2: 对，
0: 好嘞，行，谢谢您。好，下面呢，我们请导播哈、继续来拨打一下电话啊，拨打一下住房保障服务中心0736322452。
3: 心系民生。形容住保，欢迎您致电澧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作为澧县房地产业的服务者，安居。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澧县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对吧？
1: 对。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澧县的翰林公馆小区哈。这个小区里面呢有一个业主严先生刚刚呢给我们打来了电话，目前呢他也在线上，他说他们从交房开始大概是2023年2024年交房的哈，就发现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在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很湿滑，特别容易滑倒。那据他所知呢目前已经有7-8位业主 都有摔倒的这个情况，就是开着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很容易摔倒，包括有老人带着这个小朋友也有摔倒的这个情况。那针对这个湿滑的情况呢，物业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啊，就是开启这样的一个清扫车来加强。

0: 墙清扫，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目前这两个举措呢可能收效甚微，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滑的效果。刚刚呢我们也特别拨打了一下这个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这个物业公司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业主反映的情况基本是属实的，但是呢他也说目前他们想的这些办法哈、可能确实没那么有效。他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花小钱办实事，那如果可能钱花的比较多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说他会向老板，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老板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呢还是什么啊，就是他说向老板再去反映，再去想办法解决，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业主们还是觉得有安全隐患，希望呢也能够想到一些更合适的办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住房服务保障中心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能够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够请咱们的物业公司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个目的哈，就是希望能够拿出可以落地可以实施能够起到改善作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好不好？你好。
1: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正在那个也在督促他们在正在整改这一块。
0: 哦，你们也正在督促整改是吧？
1: 对对。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如果有最新的一个反馈，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731-855-47177。
1: 嗯，行，可以，我看得到号码。
0: 好，0731-855-47177啊。希望您到时候有最新的一个情况也同步给我们反馈一下，谢谢您啊。
1: 嗯，好的。
0: 好嘞，好，谢谢。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您听到了吗？刚刚呢我们联系到的是澧县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啊，那刚刚这个工作人员接到电话以后，他说他们目前就已经在进行一个督促和整改了，那之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跟您同步取得联系，好不好？也请您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2: 好吗？
0: 好，
2: 谢谢谢谢，麻烦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您严先生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好嘞，那这个电话呢我们就先处理到这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的话，也请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来直接向我们反映问题。
3: 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欢迎回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赤晴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说，哎，今天的主持人风格很温柔嘛哈。今天呢周梅有点事儿哈，所以赤晴来带个班。那此刻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哈，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如果现在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也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因为每一次直播时间段呢，真的电话热线就特别特别多。虽然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接电话，但是呢，依然也会有打不进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以文字、还有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到社情民意板块。
1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0: 最近呢，为民热线重点关注有机食品问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来反映。更多有机食品的问题投诉，敬请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问候线上的朋友。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10: 哎，请问您贵姓啊？
12: 我美国姓彭，彭德怀的彭。
10: 哎，彭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向我们反映？
12: 我向您反映一下，就是我是柏林金谷的一个业主。
10: 是、
12: 啊、
10: 您说是长沙天心区的那个吗？
12: 长沙市天心区新窑北路那个柏林金谷那个业主。
10: 哦、
12: 我向您反映的是，就是说我们柏林金谷东门有一条那个有一条路，它现在它还没修好，是断头路，它叫宁门路。你们路的话，它政府应该设计的它是六个车道，但是说它旁边的话呢，它就画了两个收费的那个车位，就变成了4个车道了。可以通行。然后的话就是由于我们这个靠右边那一线啊，它是它那个外来车辆也好，就是业主也好的话呢，他就没有把车子停入到那个停车位里面，他就横着停着，本来是横着停着，他就竖着停着，就变成了本来是6车道，就变成了2车道，就是这样的话，就给我们那个居民的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就是像有些那个新手的话，他还在那里就是刮擦了，经常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就像我们的话呢，就回家的话就本来是开开心心的，

0: 但是呢，国家就堵到了最后100米，啊，所以说我就想，恳请这个交通频道的，就是记者朋友啊，能够帮我们这个忙，帮我们就是向政府反映这个事情，帮我们解决拥堵最后100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话呢，也打了很多电话，啊，打了不下20个电话了，投诉，因为那个收费的单位。他说他们不是执法机构，他们没有执法权，对吧？啊，他说他们管不了。好，但是反映给交警的话呢，交警他说这是个断头路，他们也管不了。好，反映给城管的话，他说他一个部门，他也不好管，他也管不了，他还要协商这协商那。我从去年就开始，就是我一个人打一二三四五，就最少。不会低于20个，但是一直以来的话，就是说没有得到半点解决，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说，我就想通过媒体，朋友啊，媒体的力量啊，是吧？向我们，就说向你们反映一下，然后的话，根据相信媒体的力量，也就是说跟我们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对不起啊，我第一次接这个有点紧张。
1: 彭先生，是这样的啊，没事儿。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一个信任啊。那我们先来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您反映的这个具体位置呢，是长沙市天心区的新窑路的柏林金谷这样的一个小区，对不对？
0: 对，我们是新窑路柏林金谷小区，我反映的位置是东门，那
1: 东
0: 个
1: 门的一个
0: 有一个
1: 柠
0: 那个
1: 檬。
0: 建宁门路。
1: 就是水果的那个柠檬，对不对？
0: 啊，对，宁门路，
1: 我想问问哈，就是咱们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所属的这个街道是哪里？
0: 新开埠街道。
1: 啊，是属于新开埠街道啊。目前你们小区是有几个门呢？
0: 我们一个两个有，暂时来说通车的话，它是有三个门，
1: 啊，有三个
0: 有一个
1: 车。
0: 东门、南门、西门。
1: 啊，东门、南门、西门。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口，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东门这个位置了，对不对？
0: 因为东门的话呢，他是说小区那个业主和户主他就比较多，基本上都是从东门出入。然后的话，由于那里是一条断头路的话，他还有外来车辆，他还在那里掉头，知道不？就无形当中就加重了那里的一个拥堵度，啊。
1: 是这样的，彭先生啊，虽然我没有去过您所说的这个小区，但是我听还是听过的。然后呢，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特别能够理解您，就是换位思考嘛。本来开开心心的回家，结果就在我们小区的最后这100米，这里就被堵住了。而且呢，这一条路说实话，它本来呢也比较宽，据您所说是有双向六车道，对吧？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可能单向就只有一条车道了，双向就变成两车道了，所以就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出现，对吧？是这样的吧？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了，您自己呢也反映到了12345，也反馈给了交警。那据您所说，因为它是一条断头路，我也可以理解。我估计是因为是断头路，所以没有移交。没有移交的话，交警他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抄牌的处置的。因为它是属于没有移交的道路，那么在警务通里面，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那么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执法，对吧？你也找了其他的部门，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一开始问您是属于哪一个街道嘛，对不对？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反馈到街道，因为街道呢，其实它也有城管办，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在的，我们先向街道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的，感谢，感
1: 好，
0: 谢。
1: 下面呢，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哈，我们来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我们来向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好的办法哈。你好，
2: 喂，
1: 哎，请问是新开埠街道吧？
2: 对，新开埠街道办事处。
1: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目前线上啊有一位听众彭先生跟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们辖区啊，是柏林金谷小区的一个业主，这位听众呢姓彭，彭先生说，他们柏林金。

0: 谷啊，在这个小区的东门这里有一条路叫做柠檬路。那这一条路呢是一条断头路，他说原本规划的是双向六车道，那现在呢在马路两边设置了收费的停车位，就剩下了双向四车道。但是呢经常啊有业主停车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停车，可能本来你看竖着停在停车位里面就只占用了一条车道嘛，但是呢有一些车辆呢它是横着停的，哎，斜停的，所以呢就直接占用了两个车道。那再加上中间呢又设置了护栏，所以现在就是最终双向六车道就变成了双向两车道，所以就有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而且你说
1: 这个应该是交警不能管吧。
0: 是这样的，这位业主呢他也打了电话，打了12345，但是目前这一条路它是一条断头路，是没有移交的路，所以的话交警表示他们没有管辖权，因为是断头路没有移交的话，那在警务通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的，所以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抄牌处置。
1: 这个我们这边也是值班电话，我跟我们的分管领导反映一下，看看归哪个部门管好不好。
0: 非常感谢，我知道肯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不一定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而且呢你们也还需要有一个核实的过程嘛，对不对。是这样的，您记录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是东门，叫做柠檬路啊。因违停，
1: 这个彭先生的电话是多少
0: 啊？这个彭先生的电话呢，我们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以后啊，会把彭先生电话告诉您。我先问一下彭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的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2: 可以的，
0: 可以是吧。好嘞，
2: 对对对。
0: 那为了保证您的信息不外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记者啊把我们接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呢把彭先生的电话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工作人员，然后这个街道工作人员他肯定也需要去协调一下，也需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肯定也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接。那最终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呢可能就是需要了解之后，我们再跟彭先生，再跟我们其他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馈。彭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先耐心的等候一下，因为目前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哈，第一时间就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所以呢，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理解
0: 哈。
2: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就是彭先生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最后的话，最后的有一个最终的反馈，我们再跟您来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好的，感谢，祝你们收视长虹。
0: 谢谢，感谢您。
2: 我也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感谢，这是对你们，这是你们也是实在在为普通大众，就是说确实是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说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就解决365个问题。就是说只要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说全社会就和谐了，对吧。
0: 是的，不管是大问题、
2: 啊、
0: 是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会用心的去解决。
2: 对。
0: 那不管能不能够解决好，我们肯定还是要先去想办法，不管问题的难度大不大，我们都要想办法来给大家做一定的解决。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您，好不好。
2: 感谢。
0: 好，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2: 谢谢你们付出，再见。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您。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后台，也有朋友们来反映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当然，那如果啊，今天节目时间原因，没有办法来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也请大家呢多多的理解和支持。那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拨打这个96218转零号键的朋友们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哈，在第一时间能够接听各位的电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呢我们也说过多次了，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打电话9618转零号键，可能直接

0: 只能够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能够反馈给我们，另外有图片啊，或者是有视频来佐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记者来了解相应的问题也会更加方便。所以在我们直播时间段实在是没有办法打进来，没有办法接通我们电话的各位朋友呢，也请大家多多的理解一下啊，确实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很多。而且呢，我们的多位记者每天也在不停的刷新各类的信息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在第一时间也会跟各位朋友们来取得联系。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感谢大家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相关的情况也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哈，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希望每天能够帮大家多解决一点问题。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来
4: 了，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大的鱼棒子，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儿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1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6: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4: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17: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16: 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孔律。王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在22年和23年分别借了3万6千块钱给别人。
16: 嗯嗯嗯。
18: 然后的话，他是以说借我们钱去投资，
16: 嗯，
18: 然后，答应，后面就是说他投资成功了，会给我们多给一点嘛，也相当于是分红嘛。但是我们是以借款的名义给他去投资的。
16: 嗯，他答应你给你分红是写在纸上的还是嘴上说说？
18: 嘴上说一说。
16: 然后呢？
18: 然后的话就是说，现在。他给了我又写了一张欠条，就是说他把分红以及我们的借款写了一张欠条给我，写了一个47000块钱。
16: 嗯
18: 嗯，然后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找他要啊，他就是一直在拖啊，一直没给，
16: 就一毛钱都没有给过你。
18: 给了一点，就给了10000块钱吧。
16: 嗯嗯，你们之前有没有约定过类似利息啊之类的呀？因为
18: 前面没有约定利息。
16: 嗯嗯，
18: 后面就是说，直接给我们写的就是说一个借款加一个分红的钱，就相当于是写那个欠条的形式吧，写了47000块钱的样子。
16: 嗯，好的，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种情况之下，他一直不还钱，怎么办呢？
17: 王先生你好。
18: 你好。
17: 这个其实你要区分啊，你这个到底是以民间借贷纠纷为案由，还是以这个投资款的这种就是分红的为案由？

0: 过，因为从你的表述上来看，你是跟他有一个签条，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跟他之间没有什么投资协议吧？
1: 没有投资协议，没任何投资协议。
0: 啊，那这个你借了他36,他现在算出来有47,000了，差了11,000，这个11,000是分红款吗？
1: 他是以这个签条的形式去写了一个47,000。
0: 那多的这个11,000是什么钱嘛？是息还是什么东西嘛？
2: 利息吗？
3: 对，是他答应说的分红，因为他刚开始，首先我们只拿2万块钱给他，他就是说承诺3个月之后给
2: 还，
3: 我2万2，就差不多那个
0: 真
3: 分
0: 是，
3: 红。
2: 哦，这是王先生是您太太对吧？
1: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之前答应的就是3万多跟4万多中间差的这个钱，是他答应的分红还是利息呢？
1: 分红，他答应的分红。
2: 那这个息您看看红绿。
0: 如果说就是从目前来说啊，从我的角度上来判断，如果说这个东西你要去追偿的话，可能啊，你只能以最基础的形式，也就是说一个民间借贷纠纷去起诉也好，立案也好，这个还是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借贷关系啊。借贷关系你本金36,000，且没有约定利息啊，法律上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是不是没有？就是那就他就只要还本，也就是他还这个36,000，已经还了10,000，还还你26,000，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2: 算术题是这样做的，王先生、王太太。
1: 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个他写的也47,000，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还本金跟就够了，那个10,000
2: 没有了。
1: 就没有。
0: 你现在因为你们到底是投资关系还是说一个借贷关系？因为从你的表述上来看，是以实为借贷，名为投资，对吧？
1: 他是找我们借钱，他去投资，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当时是借钱给他投资，不是以投资的
0: 那
1: 名
0: 你
1: 义。
0: 就是借贷嘛？那他的投资收益为什么要分给你呢？
3: 我有个问题，如果是投资的话，应该会有那种投资合同之类的吧？
0: 对啊，你投资还要承担风险了，他万一亏了嘞？
2: 亏了你的本金都拿不回来啊！我想问一问王先生，您讲的这4万多，他欠你4万多，是他已经写在了某一张纸上，确定的吗？
1: 对，已经写在了欠条上面。
0: 这个其实如果说到诉讼阶段，他打个比方，他打了个欠条给你47,000，对吧？然后你可能主张你的这个诉求的时候，你要提供相应的流水啊，对吧？你的流水只有36,000啊。
1: 对，我借给他的那微信转账实际上只有三
0: 你
1: 万六。
0: 出去的钱只有36,000啊，
1: 对，我出去的钱只有3万6。
0: 所以你现在只能以36,000为本金，减掉已付款，再去主张剩余的借款了。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跟他这个，因为你现在你跟他肯定也关系也不好了啊，不然你也不会找不到他人，对吧？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可能跟他重新补签一份借款合同，是吧？然后对于之前的这个借款利息进行一个约定，你还可以主张一点点利息，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我如果就不要这个利息，我只要本金，这样是去起
0: 你
1: 诉，
0: 现
1: 这
0: 在
1: 样
0: 只能要
1: 没问
0: 本
1: 题。
0: 金，你跟他没有利息约定啊？
1: 对，我只要本金嘛，我就是说，他写了一个47,000的一个欠条给我，我现在只要本金，就按照这个借条去起诉。
2: 我有一个
1: 因为
2: 好
1: 法律
2: 奇
1: 规
2: 的
1: 定
2: 地
1: 是
2: 方
1: 嘛，
2: 啊，王先生，他借了你的钱去投资，他现在投资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我只是借钱给他，任何投资的名义都没有，我这边没有任何他的那个投资消息。
0: 所以他实际上是个民间借贷关系啊，
2: 好，
0: 并
2: 你的
0: 不是个
2: 性
0: 投资
2: 质，
0: 关系。
2: 对，你的性质已经定下来了，他有没有挣钱是跟你没关系的，你就把本金要回来。我如果是说跟他要一点利息，我如果是王先生这个情况，跟他要一点利息会被支持吗？请教孔律。
0: 目前来看，他从他的描述来看啊，在没有书面证据的前提下，应该是不太好要利息的。
2: 咱也不指望那么多了，王先生、王太太。
0: 而
1: 就是
0: 且
1: 说
0: 你的
1: 我
0: 借
1: 只要
0: 款
1: 本
0: 其
1: 金
0: 实是从22年到现在有3年、4年、3年多了吧？你中间要一直催要啊，你这个诉讼时效如果中间没有催要终止终端的事由的话，你这个就过期了。
2: 中间一直有在要吧？
1: 有，我一直在催，一直在要。
2: 对，那就对了，因为你中间如果中断了，刚刚孔律还特别提醒你，就是你这个时效性啊，要保持住。
1: 就是要一直要问他，要催他
2: 对，
1: 是吧？
2: 如果你中间隔了好几年一直不问，可能你这个叫躺在权力上睡大觉。孔律曾经教过我这件事情，如果你中间隔了几年，那有可能就会视为你放弃了这笔借款。这个几年是几年？来，孔律指导一下。
0: 3年的。

0: 诉讼时效啊。
1: 嗯。
2: 3年的，那我主要本金这个去起诉，这个法院是不是支持了？
0: 只要本金这个，你先把你自己手里的材料准备好啊。第一个，你的转账记录；第二个，你的这个他打的这个欠条是吧？

0: 我争取提交。
1: 就是总而言之，就是王先生，您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孔律来讲是一个很简单的民间借贷，对您来说，您自己去办这个案子轻轻松松。嗯，
2: 哦，这样是吧？
1: 嗯，对对对。
0: 他这个案子最主要的点并不是实体审理，他这个案子最主要的是点是那个借款人呢，
1: 嗯，
0: 能不能找得到，
1: 联系得上，然后人能不能找到，
0: 然后他的身份信息，然后你这个。如果他找不到还要公告，公告之后万一执行还麻烦，
1: 有可能会遇见的情况是这一些。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嗯，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笔在哪里、啊、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96218-0号键里，吕先生你好。
19: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就是有个错缴预案嘛，我不是当事人，那边法院给我判了一个限高限额嘛。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实际上身份错了。
19: 嗯，是。
1: 不是你的事儿，然后摊到了你身上。
19: 嗯，对。
1: 嗯，限高限额了呗，来请教法律。
19: 事发当事人不是我。
0: 李先生你好。
19: 嗯，你好。
0: 哪个法院知道吧？
19: 啊，
0: 哪个法院下的限高你知道吧？
19: 是芙蓉区人民法院。
0: 芙蓉，你之前收到过法院传票没有？
19: 我是没看到过，但是我爸看到过。
0: 就是法院有给你送达是吧？你缺席判的是吧？
19: 我没看到，我爸看的那是一是一几年的事嘛，我没看到过。

0: 我以为是诈骗，我就叫我爸不要跟新郎哥。
1: 法院传票你没你，法院给你们家送过材料没有？
2: 他说他爸爸看到过，他没看到过。
0: 我爸爸看到过，我没看到，我没看到。
2: 就是送过，
1: 那就是
0: 我本人没看到。
1: 那就是送过嘛，送到你家里面过嘛，是吧？
0: 哦，送是送，可能是送过。
2: 把可能去掉，来，我们直接一点。
1: 收到过判决书没有？
0: 没有，没收到。
1: 没收到。
0: 这个判决书还是我去年头一次。所以是去长沙，然后准备想坐高铁回来，我买不了票，我才知道有个这个判决，然后到那个看我的那个法院窗口去打印出来的。
1: 判决内容知道吗？
0: 判决内容我知道。
1: 那你判决内容上那个当事人信息和你自己的信息是不一致的，是吧？
0: 有一个被告和我信息一样的，
1: 那就没错了。
2: 姓名、电话、身份证号都是一样的。
0: 没有身份证号，也没有电话。
1: 你是被告之一吗？
0: 家庭住址，还有生日，那些。
1: 里面那个。你打印的那份判决书，那个姓吕，那个吕的那个当事人其中的身份信息和那些户籍信息跟你的是一致的吗？
0: 一致的。
1: 那就没错了，那就是你了。
0: 但是我确实没去过那边，我没发生过这种事啊。
1: 那你是实体审理的问题了，并不是执行有问题了。你那个判决书里面你自己是不是缺席判的？
0: 是缺席判的。
1: 你这个一个电话讲不清，你首先你那份判决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在那个判决书里面多被告中你是什么位置？你那个案子是什么案由？至少目前来看，那份判决书所载的身份信息和你个人的身份信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法院给你下限销没问题，
2: 流程是对的。
0: 哦，
1: 因为你那个实体审理的过程中，那份判决书里面你到底是什么位置，你是否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分析不出来。但是从你刚刚的
0: 要是要加了微信看到那个判决书才能够清楚。
1: 你那个判决也是生效判决了，你要搞也是搞再审去了。
0: 只能搞再审了。
1: 你为什么当时要缺席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懂法，然后我也没知道那个人全票，我没亲自看。
1: 这个跟你的问题是相悖的，你并不是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了，法院判的那个身份信息中的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盗用了你的身份信息。
0: 但是我没有去过那里啊。
1: 你没去过，你没去过法院发传票，你不去不就是缺席判啊？
2: 好，目前呢，吕先生的情况就是收到了传票，缺席了，结果导致了目前的这个后果。孔律，您帮帮他，就已经是判完了，这个事情呢是成了定局。那接下来吕先生要怎么做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您指导指导一下。
1: 现在我因为信息很有限啊，第一个他之前那个判决的案由不知道，他在那个判决中起到什么样的位置不知道，他是否承担是帮别人打个比方啊，别人借钱他签了个担保。
2: 哦，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打比方，我不知道，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是他承担连带责任的那种，是吧？那法院给他，至少法院执行局现在下限销下到他身上是没问题的，
2: 整个流程是对的
1: 啊。
2: 吕先生，
1: 而且也不是他的身份信息被别人盗用了，就是他就是他，
2: 就是您本人。所以这个流程里面问题是在于，当时您知道家里面跟你说了有个传票，结果您缺席了，导致了现在目前的结果。那如果是说他现在对于这个不服，或者是希望来改变这个状态的话，孔律您支支招，是拨打类似于像我们法院的热线啊，还是说去窗口了解接下来他怎么做呢？
1: 现在可能几点啊？第一个，你这个已经有生效判决的前提下，你看这个判决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也有可能他这个判的就没问题。那他就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或者说下限销。
2: 也许您不知道的事情，是您当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某个字，导致您真的在这个里头。
1: 因为法院对于缺席判决的案件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他对原告那边的证明标准是比较高的，因为在被告不来的前提下，我还要把这个责任判到你头上，是吧？这个法院是会考虑很多的，或者说是看书面证据会要看得很严谨的，
2: 很细致的。
1: 对，你反而你去了，你有的东西你自己讲得清。

0: 法官就这个压力没那么大。你要想缺席判决，并且判决你承担了责任，而且还到了执行局给你下了限小，这一套流程走完了，你要看那个当时那个判决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如果说是没有，
1: 那律师，我请问我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好，假如他是一个，
0: 假如你那个判决没问题，假如你那份判决书没有问题，实体审理没有问题，程序上也没有问题，那你就应当承担还款责任，或者说应当把这个判决所判向下的所有的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相关义务给履行完毕。
1: 但是那个事发那些确实不是我一直在家里工作，我没去过长沙。哎，而且那个世界是在长沙浏阳河世界，那个。
0: 你是个什么？你是个什么案子？我都不知道。
1: 5月21日，
2: 这样子，吕先生，您简单的用一句话跟我们孔律说一说，您收到的判决书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案子？
0: 他是判你还钱，还是判什么东西？
1: 是判我还钱。
0: 还多少？
1: 就是我，就是有四个人赌约在那个浏阳河游泳渡河嘛。他说，里面另完了一个人。要我，我们三个被告要共同承担7万多块钱，每个人7万多块钱。
0: 是，
1: 而且
0: 全部7万还是每个人7万？
1: 新闻世界挺大的，在网上也能搜索得到。
2: 好，吕先生，我现在问您的就是，这个判决里面是每个人7万，还是你们所有人加起来7万？
1: 每个人7万。
2: 每个人7万。
1: 嗯。
0: 你们是相约游泳渡河。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溺亡了，你们是其他的这个同行的那些人。
1: 嗯，
0: 然后溺亡的家属起诉了你们同行人员，
2: 对吗？
1: 我们就成了被告人了。
0: 那你这个事情你为什么接了传票不去呢？
1: 我
0: 你游了泳你知道了
1: 不懂法，然后当时的诈骗就多，我就以为是诈骗，我也没亲自看到过那个传票。
0: 那这个案子我琢磨着应该是没太大问题了。
2: 嗯，好，首先第一，孔律给的观点就是听完这个你的讲述之后，觉得这个案子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现在呢，吕先生是想说，在这个基础上面，他要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把那七万该负的东西、该担任的责任，
0: 对，把承担的责任承担完毕，然后找执行局让他去解除限小。
2: 嗯，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思路，吕先生。
1: 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给我解除啊。
0: 我说了，你把你判决向下的所有的责任履行完毕了。
1: 我没做过这种事，要我去承担这些，我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不愿意的。
0: 你没关系，你接了法院传票你也不愿意去的，你现在一样的，你也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这个事实就一直摆在这里啊。对吧？
2: 这样子好不好，吕先生？您的那个传票，包括您后面去打印出来的那一份最后的判决书，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节目组看一看，好不好？
1: 啊，可以啊，啊，好好。
2: 嗯，我们请孔律待会儿在节目的间隙时间来帮您看一眼，好不好？
1: 嗯，好嘞，好嘞，谢谢。
2: 目前呢，我们也通过吕先生的这个事情也提醒大家哈，所谓我们经常都会说，生活当中可能会担心被诈骗，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传票，并且是某某法院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话，那你人往法院去一趟，对你来讲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对吗，孔律？
0: 或者传票上面是有电话的，可以打个电话、回个电话过去嘛，问一下是什么情况，然后或者也可以，你拿到传票的时候，你也可以找这个相关的律师让他看一下嘛，对不对？很容易分辨真伪的，而不是。回避，
2: 对，有的时候逃避问题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的严峻，这是一种可能性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为什么我们做事总是急于求成，避难趋易？所谓有耐心，就是要咬牙坚持，死磕到底吗？如何不再用三分钟热情和打鸡血的方式做事？如何保持极度专注？如何消除焦虑？如何提高学习能力？这是一部可以穿透时间的个人成长方法论，七大底层概念，20个成长关键词，助你彻底走出焦虑与迷茫，拥有清醒的认识、清楚的目标、清晰的路径、清爽的情绪。通过大脑构造、潜意识、原认知等思维规律，你将真正看清自己。通过深度学习、关联、反馈等事物规律，你将真正看清世界，提升自控力、专注。

0: 力、学习力。只有洞悉底层的内在规律，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4: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5: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96218线上的向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租的那个车跑货了啦，然后。他现在退车的话就不退我押金。
5: 退车的话不退您押金，您展开说说好吗？
6: 啊？
5: 展开说说，具体您付了多少押金？
6: 付了2300块钱押金啊。
5: 嗯，你跑了多久？
6: 他就是找各种理由不退啊。
5: 你跑了多久？
6: 嗯，你说。
5: 您租了多久啊？
6: 租了4个月。
5: 他不退你押金的原因、理由或者借口是什么？
6: 就是他。那个车子上面他就找各种原因，就是比如说车辆漆面外观有一点点划痕，就是比如说一个面嘛，
5: 嗯，
6: 一个面他本来是别人就是一个面上面有几个划痕，他就是他不按一个面，他就按一个点，按一个点那样扣，就是一个点就是几百块，你说那样扣的话不就全部都没了，那个2300块钱还不够扣，还有我还要倒给他钱。
5: 那确实是您造成的，还是说它本来就有呢？
6: 它本来有些划痕也是有，但是有些划痕是也是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了。
5: 嗯，
6: 但是我的那些造成的是我造成的，我都认知道吧？
5: 嗯
6: 嗯，但是有些，就像打个比方，就我之前租车的时候，他是告诉我那个货箱里面是不，他是不检查的，退车的时候是不检查，因为是装货，肯定会有损伤嘛。
5: 嗯。
6: 但是等我一退车了之后呢，他就货箱里面他也要算，货箱里面比如说跟他那个地板也凹下去了，他也算。
5: 嗯，我可以这么举例吗？相当于现在可能10处损伤，其实有6处是原来就有的，你只认那4处，对吧？
6: 对对对，有些东西是。是没有的。
5: 嗯，那我也问问你。嗯，
6: 他刚开始拍照的时候，他是只拍了一个大概的那个。
5: 你拍了吗？
6: 知道吧？
5: 你拍了吗？
6: 拍了一个大概的照片。
5: 向先生，他拍了照，你拍了吗？
6: 我没拍，他只是拍了几张大概的照片，然后就发到我们一个群里面了嘛。
5: 嗯嗯，那他怎么证明那些刮痕是你刮的呢？你不认的那一些？
6: 嗯，他有些刮痕，他就是他，反正他也是那个了，靠感觉，反正就靠感觉，就是他拍了一张侧面的照啊，他就放大看嘛。
5: 好，这个第一点是问您，他说的要您赔偿的那些点，你同不同意？第二点就是他让你赔偿的那个标准和金额，您同不同意？比方说一处刮痕多少钱，这个数额的算法，您同意吗？
6: 那肯定不同意啊！他那个一处划痕本来就一个面的事，一个面就可以完全搞好的，他要把那几个划痕都单独的算，那怎么可能呢？
5: 也就是说，您一个面算下来要花多少钱赔给他？
6: 一个面的话，顶多一个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的事，但是他也可能要收大几百上千啊。
5: 嗯，你们的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
6: 合同里面写，我们这个租车的时候一般都没看那个合同。但是现在退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合同都是对他的有利的，对我们都是有没有利的，知道吧？
5: 来，请教孔律。
7: 肖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7: 你这个车子是本身他你租过来就是别人用过的是吧？
6: 对，
7: 不是个新的
6: 二手车。
7: 啊，不是个新的是吧？
6: 啊，对。
7: 第二个的话，你这个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这个划痕，你也是没有办法确定哪些是自己造成的，还是哪些是之前就有的。
6: 有那个自己造成的，我都知道，知道吧？我都认，知道吧？
5: 那现在比如你如果退完车，他让你赔钱，你觉得赔多少合适呢？
6: 赔多少合适？他这个里面的货箱里面的那个造成的，我肯定不。不承认不？
5: 外面的呢？
6: 里面本来就是装货的，那他搞开个那个租个车干嘛了？
7: 你合同约定是什么样的嘛？
6: 合同约定。

0: 前是跟我口头讲的，他是那个货箱不管追车的时候，他现在货箱他也拍照也要扣钱。
1: 或者我换个方式问你啊，就是你现在能不能跟出租方协商，你自己把这些相关的磨损呐、啊，包括凹陷呐、啊，就是凹陷做钣金嘛，刮花了做油漆嘛，你自己去找第三方把它给修好，把车推给他，
2: 可以吗？
0: 他现在就还有一个事情，他就合同里面他说没做保养，就是按照5毛钱一公里跟我算，就是基本上就扣完了，我还要倒给他钱。
2: 那你那个合同里约定了这一项吗？
0: 约是约定了，但是他没有进到一个提醒的业务啊。
2: 嗯，然后我们刚刚孔律
0: 什么都没有提醒呢、啊，就是要我们自己去做保养啊。我们怎么晓得我车子没问题？
2: 嗯，
0: 我做什么保养啊？
2: 您开了多少公里呢？
0: 从租车到退车开了2万多公里。
2: 多长时间？半年？
0: 4个月吧。
2: 嗯，4个月。前面孔律给您讲的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他让你赔那些刮痕的钱。那你有没有跟他提出过，我把刮痕修复好退还给你？他同不同意呢？我自己去修复。
0: 自己修复，他应该也可以同意吧？
2: 嗯、
0: 但是他有时候，你还要到外面自己修理店去搞，如果他喷的那个漆他还不认，他说你没喷好。
1: 那这个首先啊，你这个事情呢本身是一个租赁合同的这个对于租赁物的一个损伤的纠纷。
2: 嗯，
1: 那么你的租赁物是货拉拉的这个某拉拉的车啊，那这个当时你在承租时其实就应该把当时这个车辆状态进行一个留存，这一点你没做。对吧？
0: 嗯，这一点他没让我做，因为他
1: 你自己要做。
0: 我签合同。
2: 好，肖先生，您仔细的听孔律给您出主意，他是站在您的角度来为您考虑，来支支招。
1: 你自己要做，因为你租东西回来，他是你在拿到手之前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自己要搞清楚。但是你现在没做就没办法了啊，就是我只能够从后续的这个补救 方面来跟你分析了。
2: 嗯，
1: 然后你现在要推车，人家要求你把这个出租物他的这个车辆恢复到之前的那个样子，这个是没问题的，法律上是没问题的。就是说你在承租期间你给他这个车辆造成了一些可能漆面的损伤，可能这个货舱的这个凹陷，他要你把它恢复成你拿到手的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2: 他是有理有据的。
1: 对，
2: 嗯，
1: 至于他这个标准是一个点好多钱，一个点好多钱，我相信合同里面有，我相信合同里面是应该会有写的，因为那种合同很细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保养，我相信合同里面也会写，只是说你没有做而已。那关于这个押金的这个押金本身的作用，就是说你在退还他的这个租赁物的时候，你就应当把这个租赁物恢复到它可供再次出租的状态，或者说之前的状态。
2: 嗯，这个不管是租房子、租车、租相机，都是一个标准。那我也帮这个向先生再请教一下孔律。刚刚向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保养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合同里有没有签，但他没有提醒我呀。这个提醒，对方有义务提醒吗？”请教孔律。
1: 正常人开车，你像我们开车啊，
2: 嗯，
1: 10000公里一保，常识吧。而且合同中肯定是有约定的，无非是这个车不是你自己的嘛，你无所谓嘛，你开2万多公里4个月开算频繁的了，对吧？你本身是要做保养的不？
2: 嗯，
0: 他这东西没有提醒，他应该要提醒的，知道吧？
1: 你合同怎么约定的？
0: 涉及他就是不提醒你，然后就是为的就是推车的时候扣你的押金，知道吧？
1: 打个比方，你现在去把保养做了嘞。
0: 这个情况已经不止我一个人了，知道吧？
2: 嗯，刚刚孔律问您，打个比方，您把这个保养做了呢，他还会这样来揪你吗？
1: 做了嘞。
2: 嗯，
0: 做了，你基本上问他要押金，基本都是没有做的，没有一个做的。他就是为了，就是也反正也不提醒你，然后就是为了那个退车的扣你押金，
2: 嗯，
0: 5毛钱一公里算，你自己想一下，我还要倒给他10000块钱。
2: 我们再退回来讲啊，你们俩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是不是其实也没有提醒你好好看合同，对吧？
0: 他也没提醒啊，没提醒你啊，也那个保养也没有跟你说啊，你哪怕一个温馨提示，你说，你到群里面说一下，你说温馨提示要10000公里做保养。
2: 但是退回来讲哦，
0: 我如果没听我的，那也是我的责任呐、啊。但
2: 退回来讲，
0: 一个温馨提示的作用都没有啊。
2: 但退回来讲，向先生，包括签合同里面仔细

0: 看合同这个事情，他也是没有义务要提醒你的。就话说回来的话，因为你签合同，你签的是你的字，你要对你签的字负责任。我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孔律。
1: 这个压，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问题。你自己签合同之前仔细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这个五毛钱每公里，你开了两万多公里要退一万多块钱，这个就不太合理了啊。
0: 嗯，
1: 你可以跟他协商一下，你说你我开了两万多公里，我把保养做了，把车退给你，你看这能不能行？协商一下。
2: 你知道他说不做保养，他说是什么吗？他说影响他的质保。他那种车子，2022年的车子还有什么质保？都开了那么久了，续航也不行了。
0: 嗯，如果像这种情况之下，对方是恶意的，要通过这些方式来欺骗或者要取高价的这种，比方说要完你的押金之后还让你赔钱给我，那孔律，如果超出了市场价的话，向先生可以做些什么呢？
1: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不要这个押金了嘛，也只有3000多块钱嘛，对吧？但是你按照他这，你按照他这个算法，你还退钱给他？
2: 他也其实也不会让你多赔钱，反正他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把你那个押金要扣掉，就是不退你押金了。他就是争这个钱的，知道吧？
0: 我听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向先生的这个押金，最后变成了一个学费。就当时签字的时候
2: 交了学费了，是的。
0: 孔律，您看看，这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1: 第一个钱不多，第二个他确实有损坏这个租赁物，第三个呢？这个保养可能也没做，你自己核算一下，3200块钱能不能把车修好，能不能把保养做完，或者说把保养做完把车修好要花多少钱，你如果抵得住了你就算了。
2: 不是，你现在做保养没用了，他反正就超过了，他就是按5毛钱公里了。
1: 5毛钱公里，那你要退了，你要退10000多块钱，你不可能退了是吧？
2: 肯定不退了，肯定就意思就是打算就不要了。但是我跟你说了，就不是我一个人呐，还有很多人呐，也那个4米2的箱货的话，他别人是压了1万的，有些压6000，有些压4000的。
1: 啊，就是说根据车辆，根据车辆的不同了，他
2: 的
1: 押金大小不同了，是吧？
0: 嗯，
2: 对，他和他车子不同，他押金也就不同了。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向先生就是问的，这家公司跟多个人都是这样来进行的协议，他们有没有违法？请教孔律。这个事情就是你觉得向先生，你的观点就是觉得对方这样是讹骗，对不对？
2: 对，他这里是合同欺诈，明显的合同欺诈，但是又找不到他的证据，晓得吧？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他都想好了，都有个合同里面他就感觉好像他就是正规的。
0: 但是刚刚向先生，你有没有注意到孔律问了你好几个问题，这个中间你签字之前合同里面都是用中文写的，您都也是认识字对吧？这些内容是不是你都看过了，或者是你看都没看就直接签了
1: 啊？这个不构成合同诈骗啊，这个最多是格式合同啊。不要把话说这么大啊。
0: 就是这个边界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清楚的
1: 啊。
0: 向先生，
1: 他是使用的格式合同没错，格式合同应当对这种就是你这一方有利益的解释也没错，但是这个并不是合同诈骗啊，他确实把车子租给了你嘛，对吧？你也确实使用了他的车子嘛，你也在每月支付租金嘛，
0: 你确实是磕碰了。
1: 这个东西怎么是合同诈骗呢？
2: 我跟你讲，他这个东西他就是钻，像那个派出所说的，他就钻了那个法律的空子，知道吧？
0: 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向先生是一个个例，那么接下来如果有像向先生一样，我要去租车或者租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应该做些什么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发散一下，请教孔律。
1: 这个租车呢，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租车啊，这个租车肯定是你在租的当时，你要把这个车辆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承租物的状态，你要确定好。
0: 首先第一就是前面孔律讲的，他拍了一个模糊的照片来说你刮蹭了，那你当时拿到车的时候，你也应该环向的都拍下来，哪些地方原来就有伤痕，你要来保护自己，而且要高清的。这是第一点。
1: 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车的时候，因为我平常我之前有过租车，就是旅游的时候租过车，租了几天，那也是一样的，人家有一个专业的验车流程啊，那也不是我们做，他自己会帮你做好的。
0: 对，
1: 他会把这个车子租给你，当时打个比方，某个地方有个什么问题，他就已经确定好了，是交付你之前就有的。你还回来之后，他再确认一遍，就中间有哪些区别。这个部分你承担责任，这也是应当的，对吧？
0: 还有就是合同细节，对不对？第三点
1: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合同中关于这个车辆的这个损坏之后的这个 这个赔偿啊，包括你像他刚刚那个。

0: 他们长期租车呢就会有一个保养问题，短期就没有保养问题，对吧？
1: 合同里面约定了，可能就是你要履行的责任。
0: 对，
1: 嗯。
2: 新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0: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9: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0: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9: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0: 因为
11: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2: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3: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2: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14: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5: 哇，好美呀，好壮观！
16: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4: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7: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14: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8: 生命鸟巢？
14: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7: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1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

0: 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困惑，可以拨打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感谢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一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遇见的这些问题哈。这是13，他想请教孔律，我租房签了合同，签完一个小时后我就不想租了，中介要求我赔付2个月的房租，但这个房子呢，我上去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啊，租完之后我才发现的。他说这个违约金我可以不赔付吗？请教孔律，没有信号。
5: 这个首先啊，看能不能从这个其他方面，你看能不能搬个路由器啊，看能够这个正常上网。然后如果说你这个签订了租房合同，我还是建议你们以后啊，签合同之前先把这个，包括租房也好，刚刚那个租车也好，都是先把
4: 要看的东西
5: 先看清楚再签合同。
4: 嗯，
5: 因为合同签完之后你当然应当承担他的违约责任，只是说你这个时间很快，反悔的很快，所以还要跟你最好是可以跟那个出租方协商一下嘛，看能不能少一点嘛，是吧？你没有给他造成巨大的困扰嘛。
4: 对啊，他一口气刚租完一个小时他就要2个月的房租，这个数额确实还蛮大耶。好的，这是我们孔律给您的建议哈。马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号。桃子，你这个问题挺大的。他说，你好，我谈了男朋友之后才知道他有家，他多次用离婚骗我，期间呢还伪造了一个离婚证，但被他撤回了，我当时截屏了。哦，那应该是微信聊天的时候发的照片啊。我如何让他付出法律代价？他说我没有跟他领过结婚证，也没有同居行为。桃子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既伤感情又伤了钱啊，我估计是这样哈。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种情况之下他要的不是赔付，他主要的是希望对方付出代价
5: 啊。这个道德上的代价可以，法律上的代价还真不一定，因为你跟他没有结婚嘛，是吧？所以也不构成法律上的重婚罪啊，刑事上的是不构成的，只是说他跟你产生了婚外情，或者说
4: 情感纠葛
5: 悲惨了。
4: 嗯，那这个他曾经还伪造了这个离婚证。
5: 伪造这个证件呢，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报案的依据的，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只有一个截屏，真在哪不知道，他找谁办的不知道。
4: 而且如果是说当庭我们来对质的时候，他会拿出这个聊天记录说我撤回了，
5: 这个不要当庭的，这是一个刑事问题了。
4: 嗯，
5: 伪造
4: 证件，
5: 证件是刑事问题了，不需要他去当庭了，找公安了。
4: 嗯，这些是我们孔律给您的建议啊。您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深究一下，提供一下更多线索和更多证据，好不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热线96218-0建立的粉丝啊，由于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要等到明天来接听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5: 我是孔万顺律师，
4: 感谢各位的支持。别忘了哈，还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聊到更多，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别忘了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这个96218-0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见参与节目。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

0: 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
12: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4: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5: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6: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8: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

0: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

0: 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2

六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

0: 和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高军报道。
1: 3、2、1，点火！
2: 点火！
3: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3: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5: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6: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2: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

0: 1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0: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

0: 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

0: 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农村供水是民生大事。水压稳不稳，水质好不好，直接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我省各地紧盯农村供水领域突出问题，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明白水。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请听报道，一滴水背后的变化。去年三月，常德汉社县委第三巡查组进驻君山铺镇开展巡查，刚来到镇上，就有不少村民纷纷向他们反映喝水难问题。
11: 开春以后，我们的自来水一直清，一直荒旺，闻起来呢还有一股异味，又是水压还不稳定。
10: 当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近一个月，村民们向村里、镇里反映过，镇上也派人来修了几次，但是每次都是只能维持几天。过几天又成了老样子。君山铺镇有严家庙水库，水质水量应该不成问题。群众守着水库喝不好水，问题出在哪儿呢？巡查组立即组织多部门联合召开问题研判专题会议，连夜

0: 梳理问题清单，次日进行实地走访。很快，他们找到了问题根源。巡查组工作人员胡金妮介绍，
1: 我们发现症结在于双重隐患叠加，既有沿江没有水库因持续干旱导致的蓄水危机，又有服役年限过长的供水管网、跑、锚、堤、楼、绳的问题。
0: 针对这些问题，一系列整改马上展开，共涉及九个村社区，群众用水安全得到明显改善。如今镇上每家的水表箱上都张贴着一张供水保障明白卡，上面水质、水量和管水员联系方式等信息一应俱全。村民吴叶红点赞道，
2: 现在好的水龙头啊，一打开水要稳定。
0: 在岳阳临湘市聂氏镇，此前村民们被一张看不懂的水费单困扰着。长垣村村民郑世奇在交水费时突然发现，明明家里每月用水量基本没变，可账单金额却比往常多了十几块。
3: 一般呢只是大概是40-50块钱个月，后来呢一直拉到达将近60块钱，梦到还超过60元。
0: 郑世奇心里暗自犯嘀咕，是不是水表跑得快，或者是管道暗漏水？可他一一仔细排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跟邻里一打听，才得知是水费涨了，每吨多了5毛钱。水费突然上涨，大家并不知情，一时间各种猜测在村民间不胫而走。长垣村村干部李宗回忆，
4: 虽然涨得不多，但是涨了一点的话，心里面想这个是为什么涨呢？是不是有一种乱收费啊，不合理的收费在里面？有些老百姓反映到我们村部以后，我们就反映到这里。
0: 很快，这一情况进入了临湘市纪委监委的民生监督视野，他们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直奔聂氏镇一探究竟。3天时间里，调查组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收集村民的缴费凭证，对供水企业账目细致核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通过逐条比对，笼罩在上涨水费上的迷雾被拨开。经调查发现，聂氏镇的供水企业为简化流程，擅自将污水处理费与自来水费合并收取，导致自来水价格每吨上涨0.5元。而这一收费调整，既未在服务窗口公示，也未在缴费账单上分项标注，更没有开展任何政策宣传。面对凭空增加的费用，老百姓自然一头雾水，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临湘市纪委监委驻市交通局纪检监察组组长蓝灿军，
5: 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水费上涨了，
4: 后面就了解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处理污水的那个费用在里面。
0: 找准症结后，调查组迅速开出整改清单，一方面督促乡镇街道供水企业全面开展自查，严查不规范不合理收费行为，另一方面推动建立水费收费阳光公示制度，收费标准、收费政策上墙上网，明确要求所有账单必须区分水费、污水处理费等科目，让收费明细一目了然。同时推动相关乡镇街道将供水企业收归公有经营，从根本上保障千家万户喝上放心水，缴上明白费。不久后，郑世奇再交水费时，他惊喜地发现水费恢复原价了，掏出手机还可以足不出户缴费。
3: 你一直交费了，有一个表格把着你，更加人民了，现在你多用心了。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 大事。

0: 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4: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5: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6: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5: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奲的新书都上架了。
7: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5: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8: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5: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9: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9: 一直没怎么更新。
1: 不太会用那些。
1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11: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0: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0: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3: 啊，这……
10: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8: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4: 妈妈，妈妈。
1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6: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5: 哎，走走走。
16: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6: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7: 现在不是面包。
1: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6: 哼，我们分手吧。
15: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送乾隆入宫之后，百官散去，因军机处还有几份公文没有处置，刘统勋结记着还要进去处置，却见福康安手里长着一盏玻璃风灯过来，传旨道：延庆宫，主子进去前吩咐，明日寅末卯初十排起驾去扬州，纪云从驾，其余各官返回原任。刘统勋今晚不必入职，明臣不必请安送行，明日留守一征，安妥歇息一日，后日再赴扬州行在。刘统勋赶忙躬身称事，还要下跪行礼，福康安一把把他给挽住了。主子特意吩咐不要行礼，说像刘延清这样的臣子，一心一念都在为君上着想，不可以礼貌拘泥。延清公，多咱福康安能得你这么一份口语，福康安就不枉人世一遭了。刘统勋心里边暖烘烘的发热，目光闪烁的盯着灯光，微笑着说了：你这就算入职当差了，你台里带的比我有福啊，到我这年纪就是有心能做多少事儿呢，现在虽说在军机处，其实比不了纪晓岚、尹继善，更比不了你父亲和阿贵，他们年富力强，重担子都挑了，跟着皇上眼看着一个个也都为国事累得筋疲力尽，想多帮他们些都力不能及，好生做，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福康安笑着说：多谢老中堂勉励，每听父亲和大人们训诲一番，我都觉得自家缺的东西越多，虽想着当卫青或去病，本事还要历练出来才成，即使您肯成全，今儿我索性撞一撞您的目中，皇上不肯放我去跟阿玛沙场厮杀，要有去练兵带兵，或者有小股土匪盘踞水窝山寨的征剿差事，请您在皇上跟前美言几句，就派了福康安最好，这就足感厚爱。我庄子里奴才在长白山刨的老山参，这么大个，足称八两，送您泡酒喝药，准能活一百岁。看着福康安满是稚气的脸，虎虎有神的目光，刘统勋不禁点头一笑，哈哈哈哈，真有点闻鸡起舞的气概，让人闻而忘俗。好，你有这个心智，我必定成全。告诉你，蔡昌本、一枝花余党七个人已经逃往宜山关伯岭，那里原就有个匪寨，和他们早就通着生气的，有100多个土匪，周匝各县我已经下令堵截，这股子匪人已是穷途末路，把给你来缴如何？福康安失望的一搓嘴唇子，才100多人，那有什么折腾头？刘统勋听着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请父就是这样想的，讷勤也是这样想，你这样想，这个差事不能也不敢给你了，这不是儿戏，不是玩的，你该问问令尊，10几万人马打一个沙罗奔，全族老小只有7万上下人，怎么2次败北啊？说罢绷着脸轻咳了一声，丢下发愣的福康安径自去了。福康安吸了一下鼻子想追，咬了咬嘴唇，一跺脚返回了行宫，往军机处来找纪晓岚。这边刘统勋背转脸就是一个暗笑，打轿回到县拱辰台附近专为自己安置的官宅，2个太监早已经候在门口，见他下轿，步履

0: 艰难显得有点蹒跚，赶忙打签请了安，早上来两个，一边一个搀了他腋下。这都是自幼练成的把式。刘统勋觉得身子顿时一轻，脚下没有飘忽之感，轻轻松松的就进了正房卧室。里边三个太监也是训练有素，安置刘统勋半躺在安乐椅上，一盆热腾腾的水泡了脚，一个俯身给他洗脚，撩着水从小腿到脚趾细细的按摩。安乐椅头两个太监，一个从上到下推揉挤擦，一个一把一把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用剃刀细细的刮脸刮头。两个太阳穴各扣一个火罐，又用银针在印堂轻轻为他放了几滴血。一时间侍候完，刘统勋睁目起身，但觉得通体通泰，心情目亮，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问那为首的太监，你叫什么名字？
1: 回大人，奴才本名汪生亮。
0: 那太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收着剃头刀逼刀布，哈着腰说了，
1: 本来跟着王八尺老公公当徒弟，万岁爷有回遇见问起，说汪生亮是狗叫声，就叫犬吠最好，所以小人大人叫小人犬吠也成，叫狗叫也成。
0: 刘统勋听了不禁莞尔，还是犬吠雅驯些，愿意到我府里办差不？犬吠陪着笑说了，
1: 咱们这种人不算人，好比一条狗，养在哪儿算哪儿，没个愿意不愿意这一说。告诉爷一句话，宫里太监要混不到直接跟主子主子娘娘眼面前差事，真连狗都不如，派出来跟大人那是优缺。怎么说呢，一者说比宫里行动自便，主子少，一层一层的爷也少，二者到底是万岁爷派来的，有侍候不到的，大人们总有个担待，比宫里上司客气体恤的多，也不用吃大伙房里黑心厨子的馊饭刷锅水，在宫里混得不成人样的，还得不着到老爷跟前当差呢。
0: 刘统勋边听他絮叨一边嗯着，又问，有谁来过没有？
1: 来过一大起子呢，奴才上午打发了，说老中堂夜里回来未必见人，请大人们明上午再见。是五六个淮北遭水了的州县官，午间过后是少老爷来，请示什么事儿，奴才没敢撵，只说老爷回来怕是很晚了，事体紧呢，晚上请爷过来，不然明早也成。少老爷没说什么就去了。下午来了两个，一个姓裴，是原先扬州知府，一个叫靳文奎，原是扬州城门领，都是已经罢了官戴罪听勘的。叫他们走不走，叫吃饭又说不饿，奴才没法打发，只好由着他们，这会儿只怕还在书房死等呢。
0: 刘统勋问接话的这个太监，你叫什么名字？这个太监毫不在意的回答，
1: 回大人，小人叫狗娘养的，太监一律用贱名，这是皇上定的制度。其余这三个，他叫王本，他叫善妹，他叫忘恩，老爷随意叫，阿猫阿狗的都无所谓。
0: 刘统勋被这一串异样新鲜的名字逗得哈哈大笑，嘴里边还喃喃绝念着，真个一群好东西，狗娘养的，哈哈哈哈。几个太监用惯了的名字倒也不以为意，只陪着讪笑。过了一会儿，刘统勋才说，好，就是狗娘养的跟我吧，你们其余的侍候屋里差事，告你们一句话，

我这里管着天下刑法，一错就是人命关天。还有赈灾河工土木兴建，钻刺打点想从这儿掏弄银子的也不少。你们规矩着，我极好服侍的，要和

0: 是今世的包老阎罗，奴才们不敢胡为的。
1: 刘统勋觉得此刻精神还好，就穿了官袍，已经是一脸的峥嵘，命令着带我书房里去。
2: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3: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4: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5: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6: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7: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4: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8: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9: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一到书房，刘统勋就是一愣，不但裴兴人靳文奎在这儿，新任的扬州知府于登水，还有四个道员知府衣着的官员都在。因为彼此不熟悉，书房是临时设置的，既没有书籍也没有字画，寒暄词都空了，都坐在木屋子上喝着闷茶。再一细看，自己的儿子刘墉也在书案旁边坐着。刘统勋进门，站在门口嘘了一口气，说道：让众位久等了，今天太乏，回来歇了一会儿才来见大家，恕我老病，就是太爱我了。众官早已经肃立相迎，一片声的训谢不敢。刘墉抢出一步，恭恭敬敬打了个签，小声说了：给老爷请安。刘统勋皱着眉毛说：扬州那边都是你的责任，办好差我自然就安了，无缘无故的到我这儿做什么？请个安就叫孝顺了。刘墉小心地陪着笑说了回父亲的话，儿子焉敢荒袭公务，小兰公夏公文叫儿子过来的，一是为扬州征收图书，几家藏有宋版书的，听闻张老相公韦三太子被杀，心存疑虑，不敢献书。窦兰卿已经调离四库修纂，叫儿子监理差事，有话吩咐。二是从宜征到扬州，车驾驻跸官房也是儿子的差事，济公叫儿子随驾伺候，也好及时调度。还有蔡七的事儿，高恒产业清理的事儿，要请示父亲，因此连着赶来，早饭都是在马背上吃的。刘统勋说：马背上吃顿早饭有什么委屈的？到上房等着，我见过这几位大人回去再说。孙家干的三件刻钟书上次说让你背诵，仔细温一温，我还要考察你的。刘墉诺诺连声退了出去。刘统勋这才转脸对几个听呆了的官员笑着说：行人文奎，你们两个的事儿稍后放一点，就在这儿候一候，我把他们几位的事儿料理清楚再谈，好吗？二人赶紧慌怂躬身陪着笑，饭官们当的等候，若有干碍处我们回避一下可否？不必。刘统勋面无表情，一边摆手命众人坐下，一边问：你们谁先说？于登水吧，你明天还要随驾。于登水在屋子上欠身说道：这就是老大人体恤卑职了，还是为和田的事儿请示中堂。高恒原来没坏事时，从河都衙门平价批过来170顷地，河工衙门打了30顷折扣，实到只有140顷，

折银238000两，扬州府库里已经支付，认购业主也向库里交了银子。逮捕高恒，原来批的扬州府征收一年盐税，关税厘金100万两，自然也成无效批文。现在户部一两银子也不发，业主们又凭地契向府里要地，户部且封了扬州银库，今年各县的养廉银子都发放不出来。盐商们为银价乐捐几十万，原就是指着在和田上头占点便宜。如今高恒出事，一切妄想落空，下头暗地鼓噪闹事的也就不少，十几个府县官衙有职分的也都有些耿耿于怀，卑职其实身在两难之中，请示中堂，怎么着设法有所安抚。刘统勋听了一时间没吱声，盯着烛光出了半天的神，问道：扬州织坊、染坊、漆坊、铁工坊总计有多少工人，你心里边有数吗？于登水愣了一下，说道：卑职才到任，不能背细知道，大约有3000多人吧。裴兴仁在旁边说道：但是织染两房就有3700多，加上漆房、铁工、铜矿工，6800多人呢。刘统勋点头说道：我告诉你，登水老兄，不要只听近身的，不是要你得罪他们，我知道得罪这些人你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现在是装穷给你叫苦让我听的，怕我从高恒案子一层层穷追到他们。和田的事有专职卢卓兰总管着，我不但无权管，就有权也不同意贱卖喽。你回去分头给盐商、田土业主还有扬州各行房主会议，有借机寻衅闹事的，我拿人毫不手软，有克扣工人工价找补勒赎银两，激起民变滋扰圣驾不安的，不以为富不仁定罪，我要当他欺君之罪办理，也就跟你不客气了。至于官员养廉银子，我给你写批条，你去见范世杰，先由藩库拨给，限3年补足亏空。一句话说白了，不能从作坊工人身上挤油，激起民变不得了，不能从朝廷库银上打主意，弄出亏空不行。去年扬州烂掉30万担桑叶，为什么不用来养蚕？郡南荒着那一片岭长的都是荆棘，那是官地吧，垫给穷人，栽上果树，结果就是钱。要从百姓生意上打主意，不要想现成的。他连训借带出主意指点，其实连裴行人在任的缺失也都扫了进去。于登水原想刘统勋是主掌刑典的，未必懂得财政，到这儿就妄想大笑了，咽着口水陪着笑说道：大人只是明白，卑职遵命，只是栽果树一时不能见效，请宽限2年，太紧促了不好办。刘统勋却毫不怜惜：逃三姓四离5年，可以先栽桃树，山上那么多的酸枣树，枣仁是药材，能变钱。安庆人在酸枣树上嫁接大枣，一亩能收400多斤，运到南京封墙一空，不是钱。是是，卑职真的想明白了，一定想办法广生财路，只要有利民业民生，减少库银支出的，能办的立即就办。这就对了，扬州这地方用官场的话说，是富的放屁有苦当的肥缺，有闲人有闲地就是官员失职，有亏空更是不许。你可以传话给那些有钱主，有哪个作坊工人叫些闹事的，刘统勋在此，杀这些刁顽之徒，我毫不手软。

0: 说着他看了一眼裴行人和靳文奎。我知道有些事是前头拉屎你来擦屁股，你给我擦干净些，我也帮你。有些荒坡山地一时不能见实意，可以种药材。一种是止血跌打损伤的，傅恒有多少要多少，那是从军费开支。一种是防疫避瘟的药，傅恒要，受灾地儿也要，由户部开支出来收购，听见了？此时于登水真是茅塞顿开，已经是喜动颜色，一定谨遵中堂县命，送家到府，我即刻取化筹办，还可再议议别的生财之路。刘同勋却对众人说道：“也是对你们说的，淮北虽然被水，河淤之田肥似油，庄稼没了种药材。傅恒来信，金川地气潮湿，兵帐里要铺芦席，大水连芦苇也淹死了不成？还有八毛高粱秸秆，边囤粮的盾子也是军用。”总之，百计生方，自行救荒。赈粮，朝廷自然也要出的。安徽那边已经有了旨意，受灾人均6000银子，一仓里粮用了，粮食从兵部军用存粮陈米调拨。除了种粮，每人可得口粮4斗7合，加上自救，春荒不至有饥馑。皇上前脚回京，后脚饿死人，出饥民群，我就要为尔等事问。
1: 是。
0: 淮北的几个道府官员被刘统勋灼人的目光逼视的心里边直跳。淮安府知府嗫嚅了半晌，小心下气地说了：“毕府地势低洼，现在积水不退，已经有了饥民群。现在靠官舍周棚过活，又有保甲里连做官府管制才没有外流，请大人给卢和帅写封信，用作修河堤民夫，水退之后再回乡照老大人方略自救。”卑职再三的想啊，我府治淹得太厉害了，淮安城外水深3丈，一路过来百姓连野菜也没吃的村子有20多个，吃观音土，胀死的人埋不及。一是不管哪里，急调一点粮食顶一阵子；二是防瘟防疫的药赶紧供应。这雪一化，天就暖了，病气一传，不得了。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

0: 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在杨老师的老友家感受到了老北京人的局气和热情。今天杨老师又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物件，究竟是什么呢？故宫以东，歌韵传情。
2: 杨老师啊，这不跟您逛胡同，我都不知道胡同里有这么多规矩，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
3: 哎呀，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2: 啊，
3: 还有更好玩的呢，您瞧我拿来没有？
2: 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问一问我的帮手。
3: 对，
2: 来呼叫一下我的云州旅行团的团友们，让他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你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手上的这个东西了吗？它其实挺轻的，不重，然后
3: 空的，
2: 空心儿的。
3: 嗯，
2: 想想它是什么。君君，
4: 感觉像北平年代啊，就是大家一个街头的暗号啊，然后什么的身份标记。
3: 街头暗号。
2: 哦，明白了。悠然，
5: 我觉得它空心的吧，有点像哪一种类型的乐器？
2: 哎，
3: 乐器，哎，这靠点谱。
2: 这能发声吗？
3: 可以。
2: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咱们听听是什么声音啊？什么声音啊？再想想，周爷爷，周爷爷，我看您知道。
6: 听这声音，我想起来了。
2: 啊。
6: 是不是天上飞那鸽子，身上带那个鸽哨吧？
3: 没错，
2: 是吗？
3: 就是鸽哨，老北京养鸽子的人家里必备神器之一。
2: 嗯、但是我估计除了周爷爷以外，别的人可能都跟我一样有疑问了。它叫鸽哨，
3: 嗯，
2: 它究竟是拿在手上的，还是放在鸽子身上的？如果是放在鸽子身上，它不会影响鸽子飞行吗？而且听到这样的声音，难道鸽子不会受到惊吓吗？
3: 到底它是放在是手上、还是鸽子身上，影响不影响飞行？声音效果如何？
2: 嗯，
3: 咱们去徐大哥家呀，他们家就有啊。
2: 徐大哥家还养鸽子呢。
3: 哎呀，何止是养鸽子，那是京城的养鸽子的专业户。
2: 呵，那咱们看看去吧。
3: 咱们去看看。
2: 走。
3: 好吧，走。
1: 老舍先生小时候就喜欢鸽子，由于常和养鸽人来往，老舍先生对养鸽人的苦乐也有一定的了解。小动物们歌序一文中便将有关养鸽的知识描述得淋漓尽致。普通的飞法是每天飞三次，每飞一次叫做一翅儿，三次的支配大概是每日的早晚中三时，这随天气的冷暖而变动，夏日太热，早晚为宜，午间即不放鸽，冬日自然以午间为宜，因为暖和些，夏天的鸽阵最好看，高处较凉一些，鸽喜高飞。北京人对鸽子情有独钟，养鸽子与养鸟不同，养鸽需要用心挑训，北京人养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
2: 这么多只啊，这太不容易了。
3: 不容易，这可不容易。
7: 啊，就是辛苦点呗，
3: 喂食喂水的、啊。
7: 这一生的喜爱。
2: 我看到这个小鸽子的脚上还有不同颜色的脚链儿。
7: 这脚环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上面有我的电话，别人抓着我的鸽子一打电话传给我。
2: 是啊，您能让我看看那个脚链儿吗？
7: 我正好有一只小鸽子，该给它戴脚环了，我拿出来，我给你戴，你 看。
2: 好呀，好呀，好呀。又有小宝宝，嗯、小的毛还没长全呢。
7: 把那个前面这三只爪并在一块儿、
2: 哦，
7: 这么往里一套，记住这号020。嗯，
2: 哎呦，喜欢
7: 小淑女
2: 啊、
7: 嗯，
2: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7: 我给他放回去。
2: 徐大哥，您直接把那个要绑鸽哨的那一句也拿出来。
7: 好，
2: 鸽哨就是要绑在他身上，但是您刚怎么挑了半天啊？
7: 这个鸽子呀，不是每只鸽子都能带哨，这个北京话叫龙鸽，它体型比较大，
2: 哦、
7: 力量强。戴上这鸽哨不影响的，
2: 嗯，
7: 才能和白鸽子在一个速度上飞呢。如果是不戴哨，

0: 它飞得快的，搁了老转小圈，这样呢能大圈转起来。
1: 明白了，这怎么放上去的呢？
0: 是事先把那四根尾巴捆在一起了，中间留了一个
1: 缝。
0: 哎，你看那个这底下有一个小尾巴，
1: 看到了，在这儿。
0: 对，
1: 嗯，
0: 我把它插在这个它的羽毛的根儿这里边，插在尾巴根儿，把这小环套上。这活呢就全凭着这个手感，反正那里头一堆的小绒毛你也看不见。
1: 哎呦，这就跟我们女生戴耳环一样吧，全凭手感。
0: 搁上捆完就这样，
2: 好看，哦，好看，
1: 漂亮，啊，
2: 也漂亮，往上翘了。
0: 等它飞起来以后，翅膀也扇着，
1: 嗯，
0: 气流不一样，嗡嗡嗡嗡嗡，声音也不一样。
3: 老北京人喜欢养鸽，并且带哨放飞，美妙哨音在空中回荡，早已成为北京的一个象征。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想不到，这空中的音乐竟来自系配在鸽子尾巴上的鸽哨。那么鸽哨究竟是什么材质，又是如何制作出的呢？今天徐大哥就带我们来到北京鸽哨制作非遗文化传承人傅磊的家中，感受鸽哨的神奇。
4: 这么多工具啊，哎呦，傅师傅您看，这比如说我拿两个啊，这两个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这个，
2: 这个区别太大了，因为做哨的时候每一个部位用的刀是不一样的，
5: 不是一刀走天下，需要切平面的呀，切槽的呀，拉眼的呀，等等。
2: 而且这些刀呢，都是我们自己做鸽哨人自己手工做的。
4: 那也就是说，每一个做鸽哨的这个手艺人，他使用的工具也是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
2: 对对对，都是适合自己的自己手艺人的工具。
4: 哦，您能给我大概说一下这个鸽哨有什么区分吗？就是种类，
2: 主要是有连筒类的、葫芦类的，然后是星眼类，还有星盘类。北京哨基本就传统的鸽哨就是这四大类。
4: 嗯，您现在正在准备给我们做的这个就是
2: 我们这个是葫芦类的鸽哨，葫芦类是北京那个最传统的鸽哨。
4: 这个是竹子吗？
2: 啊，对，这个是竹子。
4: 这怎么这么薄啊？
2: 做鸽哨要求就是竹子要
5: 轻
2: 又轻薄，然后呢用的材料都是竹簧，然后竹簧的优点呢就是特别硬，然后呢也特别结实，这个时间长了不容易裂。
4: 您能给我们大概演示一下步骤吗？
2: 可以，这个做哨的基本步骤就是先挑葫芦，用做什么样的哨，然后挑多大的葫芦，那就是主要把葫芦呢，主要就是说给它切开，都是一些手工做，所以做的都是比较的繁琐一些。
4: 所以每一个都是私人定制的。
2: 对，
4: 对吧？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两个鸽哨。
6: 这工艺肯定不能这个，就是量产没戏。
5: 就像那个画家用的那章似的
4: 啊，
5: 你说每一个章能量产吗？不可能。
4: 嗯，
5: 全都是根据马孝书同志杨信同志单科徐哥单科。
4: 对，
2: 然后就是给他
5: 这锯行吗？
2: 锯也可以，然后主要我还是习惯性的用这个用这些刀，
5: 这就是习惯，
2: 个人习惯。剩下这个步骤就是把里边的这些
4: 芯儿
5: 清楚了，
2: 竹里边有葫芦籽啊，一些内胆的一些比较粗糙的一些东西，把这些东西给它掏出来。
4: 嗯，呵，
5: 这籽儿这事儿可以种
2: 啊。然后这里边呢就还要进行一些
4: 打磨，
2: 然后打得特别特别的薄，打磨之后的效果
4: 就是这样。
2: 嗯，然后挑竹板，
4: 嗯，
2: 然后这找一些厚度和它那个葫芦的比例相一样的竹板，
4: 嗯，
2: 然后就开始做口。
4: 口
2: 对，
4: 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2: 做成这种哨口。
5: 这个是完整的，用一块竹，
2: 对，
5: 竹子磨成的这个，
2: 对对，
5: 这个包括这个弧度，
2: 对对对，然后就给它打磨，
4: 哦，
2: 然后里边都是一个整体的，
4: 嗯，
2: 整体一层一层出来的。
4: 一体成型，
2: 一块料，一体成型的，一块料。
4: 然后这两个就要合在一起，
2: 对吗？合在一起。
4: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鸽哨的大概样子。
2: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繁琐步骤，还比如边上还要加一些
4: 像这个，
2: 一些那个，这个用北京话说叫小崽儿。
4: 小崽儿。
2: 小崽儿，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哨嘛。
4: 嗯。
2: 小哨的目的就是为了配音，搭配这个竹口的音，然后上天发出那种和弦的声音。
4: 对。
2: 然后声音就是特别好听，因为有高低音搭配。
4: 嗯。
2: 就像咱们那个奏乐一样。
3: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

0: 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牵出栗子，杯中晃着摊子。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16: 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北方的晴天辽阔的一片，我爱它的颜色比海水更蓝，多么想飞翔，在高空回旋，发出醉人的呼啸，声音越传越远。要是有人能领会这悠扬的旋律，他将更爱这蓝色北方的晴天。歌少又名歌伶，但他实为少而非伶。北京的歌少要到晚清人的著作中才查到较详细的记载，《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讲，凡放歌之时，必以竹哨坠之于尾上，谓之葫芦，又谓之哨子。此后续歌配哨之家日益增多，歌哨就成了一种民间工艺品。告别了傅磊师傅，徐哥将带大家感受一下老北京中

0: 歌友圈的热情。
1: 北京的这个观赏鸽啊，大概有30多个品种，40个品种。
2: 哇，
1: 叫铁板，叫铜板。
2: 嗯，
1: 铁质乌铜质乌，铁质乌头铜质乌头，铁质白铜质白。
2: 哎呦天哪，我已经晕了。
1: 黑翅紫翼翅，倒翅墨环，什么丧脑乌头、乌头鸭脖子，这都是北京人爱玩的这些。
2: 哎呦，
1: 北京人最注重的，
2: 嗯，
1: 最爱最喜欢的也就是，
2: 嗯，
1: 是这个。
2: 纯白纯
1: 不是，叫个儿比较大的这个叫点子。
2: 点子
1: 为什么叫点子？浑身白的黑尾巴，这点有几根，有一点黑毛，
3: 小风头，
2: 哦、
1: 哎，
2: 在嘴尖这里，
1: 叫点子。
3: 嗯，
2: 这个老北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鸽子呢？
3: 历朝历代，鸽子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2: 嗯，
3: 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用鸽子送信，
2: 对，
3: 用鸽子，还有一叫什么，什么什么？
2: 飞鸽传书嘛。
3: 啊，飞鸽传书嘛，
2: 对啊，
3: 很多。
2: 我好奇的是，你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剧里面哈、
1: 嗯、
2: 就是从宫里放鸽子放消息出去、
1: 嗯、
2: 它是可以指定的地点，比如说我说要到这儿，像快递一样，
1: 不是不是，
2: 到您家就到您家，到我家就到我家。
1: 不是，这鸽子按现在的名词叫归巢。什么叫归巢？就是我在这地方养的鸽子拿到任何地方它要飞回来，那是指这个现在长嘴的信鸽。
2: 嗯，
1: 信鸽观赏鸽呢这方面稍微差一点。这信鸽呢，我在这点饲养很多只，你出差了，
2: 嗯，
1: 带两只，给那个脚环上插上显示条，我安全到达，你仨、啊、
4: 回来了，
1: 回来了。
4: 你拿到任何的地方，它能归巢，它能回到它
2: 的。倦鸟归巢啊，
3: 有点像过去那个电话的接线员
2: 啊，
3: 只是对您家，
4: 对，
2: 啊、
3: 那只对大哥家
2: 啊，懂了，
3: 那是对徐哥家，哎，是这么着，
2: 懂了。
1: 我们这家人不光养鸽子，养鸽子，养鸟。写书法、
2: 啊、
1: 画画全有，现在的画家就在这儿呢。
2: 画
1: 家在这儿，他还给我画鸽子呢。
2: 啊，写书法也喜欢。
1: 哟，你咱看看去。
2: 真有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欣赏欣赏，
1: 看看去。
3: 走
2: 走，
3: 看看。哟，献血呢？嘿，
2: 漂亮漂亮。您好您好您好，让我们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写一份怎么样？
5: 好，
3: 好，
2: 可以吗？
5: 可以。
2: 那咱们写什么呢，杨老师？
3: 要不就叫胡同人家客运船桨，
4: 得了，行
3: 吗？
2: 好，
3: 可以，
4: 好，
3: 行不行，宋老师？
5: 可以，可以，可以。
3: 哎，来了，拿纸，拿纸交给我。
2: 哎呀，这太漂亮了，这字。
5: 我也觉得是真好。
2: 胡同人家
5: 客运船桨，
2: 哎呀，完美。
3: 太好，完美。时间不早了，咱们别打扰哥几个了。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谢谢，谢谢。
2: 我记得老舍先生的文章里面说、
1: 嗯、
2: 玩别的小玩意儿不需要法律，
1: 嗯，
2: 养鸽便得有。那养鸽子是不是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啊？
1: 这鸽子啊本身都管它叫气虫，容易产生矛盾，产生打架、
2: 哦、
1: 但是养鸽子的人呢自觉的遵守了一条不成文的这个规矩。
3: 规矩，
1: 你别影响邻里
2: 啊，
1: 搞好卫生啊，如果是抓着别人的鸽子要给人家啊、
2: 哦、
1: 自觉的形成了这一条规定，就跟法律一样。
2: 嗯，
3: 过去这个养鸽子吧，因为什么说是一气虫呢？
2: 嗯，
3: 就是说因为经常因为养小动物呢闹不愉快。
2: 嗯，
3: 这不愉快呢，有可能说我的鸽子飞他家了，徐大哥不给我，但是我就得想办法呢抓他们家鸽子。
2: 哦，
3: 你不高兴吗？所以呢说养别的小动物没有规矩，但是唯独在鸽子上，要有北京，
1: 没错，
3: 这个鸽友的规矩。
0: 养鸽是斗气的事儿，是养鸟也有时候怄气，可鸟究竟是在笼子里，跟别的鸟没有直接的接触，鸽子是满天飞的，张家的也飞，李家的也飞，飞到一处而果乱了是必不可免的，这就得打架。因此玩别的小玩意儿用不着法律，养鸽便得有。这些法律虽不是国家颁布的，可是在玩鸽的人们中间得遵守着。
2: 杨老师，今天一整天下来啊，我觉得这个鸽子对于养鸽人来说它就像一个宠物，是不是？
3: 这是他们每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2: 啊、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3: 最幸福的时候。
2: 我想问问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曾经或者现在正在养宠物的呢？
3: 大家好，
2: 先问问悠然，小女生应该是爱养宠物、
3: 哎、
2: 对吧？
3: 哎，
6: 我们家里养着一只橘猫，还一直陪伴着我，他尤其喜欢眯着眼睛 他在

0: 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地上。
1: 哦，是养小猫。
2: 嗯，
1: 小猫咪。哎，
3: 我今年呢养了一只小鸡。
2: 哦，
3: 是一天晚上我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捡到的。
2: 哎呀，
3: 带回家以后呢，给它弄了点小米，沾点水。现在在家里面，我从房间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它就始终跟在我后面，成了我的小跟班。
1: 爱心，
2: 是
1: 爱心，
2: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1: 没错。
2: 哎呀，今天特别难得的是，我们从宋老师手里拿到这幅墨宝，但是送给谁呢？要不然咱们考考他们，
1: 考考他们，
2: 咱们来一个飞花令怎么样？
1: 嗯，
2: 好不好？咱们飞什么字儿呢，杨老师？
1: 咱们这集不是在大量的说的是
2: 鸽子
1: 吗？子
2: 嗯，
1: 咱就以鸽子命题、
2: 哎、
1: 怎么样？
2: 这可有点难度，大家先想一想，开动开动脑筋，想到的就举手。哎，君君，
4: 我想到了王万里老师
2: 啊。
1: 哦，
4: 杨林老师他的一首《小斋晚兴》，他的前两句是、嗯、不会邻家养鸽儿，清晨齐放晚齐归。
2: 太棒了，此处应该有掌声。
1: 必须
2: 是的。嗯，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生动的形容了养鸽人的这个
1: 对
2: 于鸽子的这个生活习性的描写。清晨齐放晚齐归，不就是像徐大哥跟咱们说的这样吗？
1: 清晨第一件事儿。
2: 放心，这个宋老师的墨宝我一定会请工作人员寄到君君的手上，好不好？最后我们还是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一整天的给我们的讲述和陪伴，谢谢杨老师
1: 啊。不客气，
2: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2: 也谢谢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
1: 谢
2: 谢,
1: 大家，
2: 谢
1: 谢
2: 你们，
1: 谢谢大家。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唐代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文武不殊途，更促成了当时少年喜剑术、上任侠的风气。侠客行义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也是诗人李白的自我写照。欢迎收看故里寻仙踪，剑仙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除了诗仙李白

0: 还是公认的剑仙，他在文章中写自己十五号剑术炼丹诸侯，三十成文章立地青下。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蜀中度过，在他少年之时便爱上了剑术。那么作为剑客的李白水平如何？我们将寻访李白青少年时期生活成长的地方，展示家乡深刻在剑仙诗仙身上的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号。
1: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随着领队王静和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了一下李白的故乡四川江油。当我们看到李白曾经住过的地方的时候啊，有一种瞬间穿越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把他拉到了我们的身边。那么今天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这位伟大诗人的故事。首先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在不在。你们好，
2: 老师好。
1: 你们好，又见面了。
3: 大家好。
1: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李白他是诗仙，是酒仙，他还有一个称谓叫剑仙，因为他在很多诗中其实描写了他对于这种侠客的一种崇拜，一种向往。比如说《侠客行》这首诗，应该是很多男生都很喜欢的一首诗吧。西俊应该很喜欢。
4: 刚才秀苏老师提到的这首《五言歌行·侠客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他上来就描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侠客形象：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从他的装束和坐骑上来写一位非常帅气的一个侠客。我想问一下小娟老师啊，因为李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啊，他也是一位侠客，我想问一下他的整体的一个侠客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5: 李白呢，在他的诗中写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他自己笔下的大侠武功都这么厉害，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究竟如何呢？
2: 我也想问一下，李白他的剑术都是谁教的呢？他一个文人又为什么要去学剑呢？
6: 李白除了喜欢剑术之外还有什么爱好呢？
1: 其实往往都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了李白他这个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之后，你就会忽略到他在别的地方的才华和爱好。没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跟着辛晓娟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李白仗剑走天涯的故事。走，咱们出发。
7: 咱们今天呀，还是继续云旅行。首先还是欢迎带领我们云旅行的嘉宾老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辛晓娟老师。你好。
8: 你好。
7: 还有我们云上的团友们，你们在哪儿？你们好。上一期的旅行啊，我们走进了李白成长生活的地方，也了解了他的家人。那咱们这次要出发去哪儿呢？
8: 那我带大家去个地方，我在那里慢慢地讲给大家听。
7: 好，团友们，咱们出发。
0: 上一期的节目中，团友们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这也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作为剑仙游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侠客行》中他这样写道：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李白从装束、兵刃、坐骑刻画了侠客的形象，李白笔下的形象与他本身的相貌之间会有所联系吗？
7: 哎，团友们，咱们能不能大胆的猜想一下，李白是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还是长得瘦？你们对李白的长相有没有什么大胆的猜想？说说你们的想法。
6: 我在课本上看到李白穿着白袍子，胡须很长，还戴着黑色的高帽子。
9: 大家也看到了，在我工作的环境里呀，看到的李白都是威风凛凛、仙气飘飘，一副仙人下凡的感觉。那么说到底，我们关注的还是李白的才华，所以结合来看，应该是意气风发，充满着仙气和侠气的李白形象。
2: 李白他写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他自己又叫李白，那么想必来他一定很干净白净。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白发三千丈， 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的白头发。
4: 李白在《大鹏赋》中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气质，那是未雨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仙风道骨呢，讲的是他外在的气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是讲他的内在气质。可见李白的气质无论

0: 论是由内而外来说，都是非常的足的，可以说是十分的潇洒和飘逸。
1: 哎，大家说的还都挺好的，还有理有据的。小江老师，您觉得呢？
2: 你看团友们给了很多的猜想，可以说一千个人心目中啊就有一千个李太白。这样正好我从当地的博物馆呢借来了几幅李白的画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画，看看能不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1: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2: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或时速带风流韵界，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界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它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1: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3: 哎，你看跟咱们课本里看到的差别不大。
2: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和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1: 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2: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使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3: 昂着头。
2: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拜访他，品雕他。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6: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7: 这能行吗？
6: 妈，来试试。
7: 真省力。
5: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8: 这是感应
5: 灯，这是扶手，
8: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6: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5: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7: 好啊，真好啊！
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2: 兄弟，干一杯。
1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

0: 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

0: 李白与剑与侠客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在这里辛老师能解答大家的疑问吗？
1: 正好啊，我们李白纪念馆里边有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浊酒花间磨针石上，哎，下联是已见天外画工扶桑。
2: 已见天外倒是意象可以能理解，这个画工扶桑是什么意思呀？
1: 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的文人啊，很多时候都有一个侠客梦，所以这个已见天外啊，最早呢也是春秋战国时候的宋玉提出的，他说长剑耿耿以天外，而画工扶桑呢也是古代的这个游侠诗里边常用的意象。扶桑啊是东海上的一棵神树，就把这个弓箭啊挂到扶桑之上，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壮丽的场景。
2: 哎，我想我的团友们应该也有一些啊比较喜欢看仙侠小说或者是剑客小说的，嗯，你们对李白习剑舞剑的这种侠客之行有什么问题吗？
3: 那李白在他的侠客行中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那李白笔下的这个大侠形象武功都这么的了得，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1: 啊，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魏万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又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了。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而且舞到这个最激高潮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升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敏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已见天外画工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4: 谢谢辛老师。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持清远游。仗剑去国，经过你的讲解，我更深刻的了解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持清远游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哎，所谓辞亲远游啊，是指李白啊在24岁以后就离开了我们的江油啊，去了很远的地方游历。既然咱们这个节目叫做
5: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那不如我们今天啊就跟着李白去旅行，看一看李白曾经去过的地方。
2: 太好了，那咱们出发吧。
1: 走
2: 走了，团友们
1: 走。
0: 斗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1: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斗船山。
2: 嗯，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坚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斗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包括刚才爬山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舒服。不仅是今天的天气，而且这个季节这个山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怪不得李白会留下诗句
1: 啊。是的，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据说李白在远眺的时候啊，附近的山色就像画屏一样美丽，而远处呢又有樵夫与耕者出现在这样的屏风里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何等的一个飘渺唯美的境界。
6: 哇，好远，亲自去看看啊。
2: 我就想问一下小娟老师，这首诗后面是怎么描写的呀？
1: 啊，非常遗憾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这两句残句，后面的诗呢我们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弥补的办法啊，就是由我带着领队和我们云观众，我们一块儿实地的到这个斗船山去看一看。
2: 怎么样，团友们是不是迫不及待了？走，跟着我跟小娟老师去山里看看。
0: 李白的人生是一直在路上的人生。

0: 从李白25岁走出四川开始，到公元762年病逝，期间除了短期为官外，有近30年的时间都在各地游览。关于旅游，李白与其他诗人有什么区别呢？
1: 小丹老师啊，想象一下李白当时出游旅行的心情啊，会不会也像我们这样很悠闲啊，然后寻访着这种好山好景好诗意的地方？
2: 嗯，那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啊，李白不仅寻访好山好景，还要寻仙访道。
1: 哦，来山上吗？
2: 嗯，是的。我们经常说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嗯，
2: 我们这个斗船山啊也不是很高，但是呢由于云雾缥缈，风景优美，所以呢也是很多的修真者也选择了这里啊，来这里隐居也好，访道也好。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寺庙建筑在这里。李白在少年时代啊就对这种神仙之说非常感兴趣，然后他青年时代呢又在我们这个江油一带啊又结识了一些隐士，学习了这个神仙道术。后来呢他到了长安，大家眼中的他啊也是惊为仙人啊，对吧？贺知章啊在长安一看到他就觉得哇，这简直是一个神仙。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啊，说是为我是方硕，人间若随行。这说另外的人啊看到他以为他是东方朔的转世，简直是天上的星宿啊落到了人间。李白呢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啊对自己的这种期许，踏上了漫长的寻仙访道之路。所以说啊，他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对吧？他去过的山很多，像峨眉山、庐山、天目山等等。那这有一些啊，这些是我们都看到一些名篇。另外呢，在这个斗船山留下的诗句虽然少，但这却是他家乡的山，也是他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养成之地。
0: 斗船山山顶有3座石峰拔地而起，好似顶足朝天，高70余米，相距约30米。四面峭壁似刀砍斧劈，无路可通。千年过去，李白所见奇峰峭壁仍屹立山间，而李白则从家乡出发，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3: 正是因为有了李白，1000多年过去了，四川江油还是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到这里来打卡，来追随诗仙的脚步。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6: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7: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8: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9: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0: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9: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9: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

0: 的生命鸟巢。
1: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6: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勤。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任何烦心事儿、难事儿、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那大家呢也可以把想要反映问题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哈、发送到社情民意，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最新情况。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大家哈近期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情况。那说到车库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太窄，上下班的高峰期经常堵车，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最近啊，市民李先生就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他是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河景家园二期的业主。小区呢，目前是只开放了一个车库的出入口，而且存在两个问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2: 地下车库的出入口，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小 S 型。上下班的途中，我们的业主车辆本来就很多嘛，入住了50%-60%的人口。如果说有车子一进一出，必须有一台车是要等的。那时候跟物业也反映了，把出口的那堵围墙给拆掉，直接通到马路上面，就不会造成一进一出就容易堵车的情况。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不是有一个下水管道嘛，坏了就拉些那个废弃的石头啊、砖头之类的把它堵住，进去的时候啊就容易刮几盘。
4: 接到了李先生的反馈之后呢，为民热线的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小区所属的黎托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核实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车库排水沟的问题正在整改当中，那车库出入口的围墙是不是能够拆除，还需要进一步的协商。
6: 关于那个小区地下车库入口那个 S 通道这个设计的话是合规无异议的，当时这个围墙

0: 厂是由设计院与承建单位联合设计的，设计流程也是规范符合标准的。它这个围墙起到一个减速的效果，它是一个 S 型嘛，就是前面挡一下，然后绕过来，然后它就是不是直线通道。现在居民反映的就是说，它这个围墙可能靠近那个出口，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因为一上来就要拐弯。我们现在就跟物业也问他是不是有改的可能，暂时他是说回复设计方面是没有问题，如果要改的话，看后续是不是通过业主共识啊这些方面的程序啊流程，看到时候看是不是商量改。后续如果大家都是同意修改的话，我们到时候看相关流程怎么走。第二个问题的话，这个地下车库的这个锅盖板的问题，锅盖板的话，它是现在已经整改流程已经启动了，是从4月24号开始的，已经在整改中，预计的话，2026年5月12号完成，我们社区到时候再监督督促了。
1: 感谢社区街道的一个积极关注哈。那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有各类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当然，如果您电话呢打不通的话，因为目前哈我们的导播啊，包括我们的记者都在外面接听电话，如果正忙，请大家呢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来直接向栏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4: 哦，可以啊。
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4: 你是来旅游的吗？
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5: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7: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

0: 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2: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志晴。那接下来大家有任何疑问呢，都可以拿起电话哈，拨打0731-96218-0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马上来问候的是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哈，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7: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2: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13: 免官，我姓甘，甘虎。
12: 甘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映？
13: 我去年反映过了一次，因为去年9月份，我上过你们节目反映过一次，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考那个消防那个设施员操作证的那个问题。我是2024年5月15日交的费，到现在还没有考试。
12: 您是2024年5月15号报名，想要参加一个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这样的一个证，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12: 现在过去快2年了哈，您说您去年9月份跟我们联系过，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说一下，您是通过哪个机构报名的？然后费用是多少？为什么快2年时间了还没有报名成功？
13: 我是去年9月份报名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12: 哎，不是去年吧，是前年吧，您刚刚
13: 啊，前年2024年5月15日。报名的，因为我改过一次方向，那个消防我以前考的是维保方向嘛，后面改过一次监控的方向，他就一直没人找我考试的情况。去年9月份我就反映过一次，他就后面就帮我排队给参加考试，那个学习考试。我是去年11月19日我又缴了一次那个考试，那个费用260块钱，我总共我报名费交了2700。去年11月19日我交了一个260的考试费用之后，我9月份跟你们联系过一次之后，他就，我们协商好了，我就要考试嘛，学习考试嘛。但是去年11月19日交费之后，他们也没跟我联系，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考试，一直到现在都没跟我联系。
12: 我想问问您啊，您2024年5月15日当时报名是在一个叫什么的公司呢？是报名参加的？
13: 湖南政学文化

0: 产业有限公司。
1: 啊，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那这个公司它是一个中介机构呢，还是就是具备这样一个报考的一个培训机构？
0: 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
1: 啊，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
0: 因为我不知道公司在哪里，学校在哪里，我都不知道，现在人都没有。
1: 那你是怎么当时怎么通过？
0: 我是在手机上面，是别人考过一次的推荐这个手机。
1: 嗯，那应该也签了相应的合同呀。
0: 没有任何合同，只有一个交了费的那个发票。
1: 没有任何合同
0: 啊
1: 啊，权责利都没有相应的一个保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您当时报名的是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维保的方向，那后来呢？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在我们的沟通之下吗？还是说在没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0: 在2024年的年底，大概11月份左右，我就跟他们协商之后，就改成那个监控的方向。
1: 嗯，从维保方向改成了监控方向，那么对方也是同意的，对吧？
0: 对方同意，只是这个260块钱的考试费要我重新交，我也答应了。
1: 嗯，
0: 答应了之后，到一直，那是前年年底时间改掉了吧？一直到去年，我没上你节目之前都没人联系我，要那个。考试那个东西，我就上你们节目一次。我上的时候，你们跟他沟通之后，再经过我们自己的沟通之后，就同意，又安排考试，我也同意了。
1: 啊，又跟这样一个中介机构，当时候是在哪个职能部门的介入之下呢？
0: 我也不知道，是你打过你们的电话，是你们沟通之后，他再跟我们沟通的。
1: 待会儿呢我们也问一下记者哈，相应看沟通的这个职能部门。等于现在你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方向没问题了，哎，是想考这个监控方向的考试，目前就是没有工作人员能够给你安排考试，对吧？这相应的考试费用260块钱你也已经交了，对不对？
0: 是去年11月份交了，你现在到现在都没联系我，他这个肯定也是考不了了啦，又重新搞了啦。
1: 您的意思是6个月已经过去了，他交了这个考试费用之后，必须要6个月以内就要参加考试，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交了费之后，必须2个月之内就要去考试。
1: 嗯，但是呢，也一直没有安排您考试，对吗？
0: 学习都没安排，还考试，学校都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1: 那您之前这个相应的联系方式，之前对接的工作人员也找不到是吗？
0: 在手机上面，不理我啊。
1: 您是给他发了
0: 微信？啊，他说我们只有微信。
1: 只有微信。
0: 啊。
1: 也没有手机电话号码，对吧？
0: 啊。
1: 微信上沟通呢，大概是什么时候沟通就不理了？
0: 微信上面，我找一下啊。
1: 嗯。
0: 应该是微信上面。
1: 是这样的啊，您呢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所谓的中介机构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也先给这样的一个公司来打电话，好不好？你也回想一下，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微信上的联系人就不回您信息了，好不好？
0: 12月9号。
1: 啊，去年12月9号。
0: 我最后联系他们是12月9号。
1: 啊，12月9日就不回复了哈。
0: 嗯。
1: 行，我们先来打打电话问一问，好不好？
0: 好，
1: 下面呢我们请记者啊直接拨打一下这个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看看有没有人接通啊。目前这个电话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2: 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是合同上的服务热线，刚刚呢我们拨了，但是呢听到的是一个机器声啊。稍等一下啊，我们记者呢现在继续来操作。刚刚呢我们记者也特别告诉我哈，
2: 来电原因，我会帮你确认此人是否方便接听。
1: 哦，打了第二遍了，刚刚你也听到了哈，依然是机器声回复哈，就是这个号码暂时是打不通的，甘先生。是这样的，我们记者呢也特别告诉我了，那去年呢我们是帮您对接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啊。那现在呢我们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芙蓉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拨打一下协调应急科的电话。
2: 欢迎致电长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强化。
3: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吗？
3: 对的。
1: 嗯，是这样的，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向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前年2024年的5月份，他当时呢就通过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0: 资。这个公司呢，应该是在咱们芙蓉区哈，报名参加了消防设施操作员的一个考试。最开始他报名的是维保方向，但是中途呢，他就改了一个方向，想改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对方这个机构呢，也是同意的，经过沟通之后。但是一年过去了，就是一直没有安排他来进行考试。那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啊，通过对接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呢，就这个公司有工作人员联系这位听众了。这位听众姓甘，说安排他考试。当时呢，他是交了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但是现在您看，又过去了大半年了，目前这一个机构依然没有安排他考试。那这一位听众甘先生呢，他是又再一次交了这个260块钱的一个考试费，而且据他跟我们所说的情况是，因为他也没有对方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在网上查到的关于湖南政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热线，刚刚打了两遍是没有办法接通的。那针对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等于是，从去年12月9号开始，啊。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也不回复他了，他之前是加了对方的一个微信，现在等于是过去了5个月了，5个月对方都没有跟他来取得联系，也没有他安排考试，所以他现在呢就比较着急。
1: 好的。
0: 甘先生，您现在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2: 我现在是不是我要退钱，我不考了，他这个不靠谱。
0: 就是您想退钱，想不考了，但是现在
2: 因为我们的交了那个钱之后，我这260块钱又交了之后，他因为搞我下次搞我又交钱。
0: 目前的话等于是据您所说啊，您只有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当时呢也没有拿到这家公司的一个相应的其他的联系方式，固定号码呀，包括手机号码，那我们刚刚查到的一个服务热线呢也是打不通的。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您是想要退钱，但是个您也说了，
2: 对对对，
0: 我刚开始问了您，您是没有签订相应的一个合同的，对吧？只有一个发票。
2: 对对对。
0: 监管局的这一位朋友呢，我们也特别想告诉您一下，通过相关的这个查询啊，我们看到这个公司开具的收据上显示的这个公司地址呢，是长沙市芙蓉区万家丽中路1段139号宽裕大厦1601。您看能不能够帮忙对接一下啊？市场监管局的这一位同志，你好，
1: 你让后台给电话号码，我跟投诉人联系吧，好吧？
0: 好，是这样的啊。那个甘先生，您愿意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芙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这里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行，那我们请记者啊，把甘先生的电话也可以切出去啊。然后呢，我们请记者把甘先生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告诉我们芙蓉区市场监管局的这样的一位同志，哈。好，是这样的啊，我也想特别问一问您啊，就是当时您是经过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才找的这个公司，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公司的话，您朋友是已经顺利拿到了相应的这个证吗？
2: 对，他拿到那个证之后，我们有5个人是6个人，我们同时也报了名。
0: 其他人的情况怎么样？
2: 只过了一个，他们都去考了，但是我比较后，告知比较的后，他们全部考了，考过了只有一个人，他其余几个人全部都没考过，他们都不考了。
0: 就是至少他们都参加了考试，但是您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您连考试的这个资质都没有，就是考试的这一步都还没走到，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他学校他们还起来有一点，我们后面他们没有补考的人交了钱之后，他们都没考起的人都不考了，原因就是他们学校的学习时间只有2天半时间。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已经交了这个费用了，包括您的考试费，就是从维保改到监控的这个考试费260块钱也交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有没有考上，也不是说这个到底有多难考，而是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给，对不对？
2: 对，我学校都没去，我学都没学。
0: 对，到底如果没有考上，这个费用是怎么退的？或者是说，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快2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问您呢？说合同上面是怎么约定的？因为很多的相应的一些考试，它可能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多久以内你必须要考，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让你考？相应的一些划分责任划分肯定也是要有一个规定的，对吧？ 这个所以也特别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不管我们是拿什么证，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也建议大家呢尽量是一定要签合同，不然对自己没有相应的一个保障啊。你看现在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地点在哪里，你连他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是的，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靠谱的地方。是这样的啊，甘先生，关于您这个问题呢，刚刚呢我们也反映到了芙蓉区市场监管局，反映到了协调应急科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帮您继续来跟进一下好不好？嗯，
2: 好好好，
0: 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会跟您再取得联系好吗？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7: 3、2、1，开始。
8: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9: 哇，这手艺太酷了！
10: 哇，求量产，求量产！
11: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1: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4: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为民热线节目。那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哈。目前呢，我们的多位记者也是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当中，如果电话忙没有打通的话，建议您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哈，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

0: 角的社情民意，这个地方呢，您不仅可以发送文字，还可以发送图片和小视频来向我们进行反馈。好的，下面呢，我们要继续来接听各位朋友的电话哈。马上来问候到线上这位，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怎么称呼您？
1: 啊，我姓严，颜色的严。
0: 啊，严先生，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那个，我在那个常德礼县嘛，然后我们那个小区从入伙了之后，就是入伙交房了之后，就是那个地下车库啊，只要是下雨天或者是反潮的时候，它又会有那个上面会有水嘛。然后这样的话，因为下面地下车库的话，然后骑那种电动车的人啊，他又很容易摔倒。然后到现在应该有两年多时间了，然后反正也一直跟物业有反馈，但是物业那边的话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只是说他们用那个那种环卫工的，他是上面有一个刮水的车嘛，然后就是说他然后刮水，然后还有用的那个类似于那个鼓风机的吹了，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直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然后他们也没有，我们给他提了反应，比如说增加防滑或者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没有出来一个具体方案，就到现在为止。然后我这边也给了那个12345反馈了，上个月28号反馈的，也这边也没有接到给的回复。
0: 嗯，好，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您说一下您是常德市礼县，具体是哪一个小区，小区名叫什么？
1: 翰林公馆。
0: 翰林公馆。
1: 对。
0: 这是属于哪一个街道呢？
1: 里阳街道吧，应该是。
0: 嗯，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交的房？
1: 大概是，可能是24年左右吧，具体我记不清楚了，要么23年年底。对，可能是23年年底
0: 啊，就是不是2023就是2024，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地下车库，然后特别容易湿滑，然后有水的这种情况呢？
1: 就年初就发现这个情况了。
0: 你是说交房年初？
1: 就是、如果是23年年底的话，就是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已经有过反馈了。
0: 啊，交房没有多久就出现了这种，尤其是回南天，就地下车库就很湿滑，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就已经出现很多人摔伤，就是摔倒的这种情况了。对，
0: 您告诉我大概就是，你看现在可能也有2年的时间了，不管是23年还是24年，都有2年多的时间了。在这2年多，您说可能看到很多人都有摔倒，那具体大概您知道的有多少位？就是只是行人摔倒，还是说行人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都有？
1: 我好像看到的就是基本上都是骑电动车的吧，骑电动车的话应该有估算的话，现在发到我们群里面的，因为我也没单个去问，发到群里面的可能有7-8位都有，知道都有。
0: 就是行人摔倒的情况还是很少，主要是骑电动车的朋友。
1: 对对对。
0: 那目前据您刚刚所说的话，物业是暂时采取了2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可能用一个类似于刮水的那种车，可能就刮一下，是吧？然后另外就还有一个用小小的吹风机在吹。但是您觉得目前这2个举措没有达到效果，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从24年反，就是24年嘛，出现了就是摔倒了之后反馈了之后，他们也其实可能就是就采用这个方式。然后我也在群里面跟他们反馈了，我说这个方式不管用嘛。就是说虽然你在做，但是你起不到任何作用，对吧？
0: 不管用，虽然采取了2个举措，但是不管用，没有起到应有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那你们有提出你们的建议吗？就是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式？
1: 我这边有在群里面反馈，然后以及前2天他找我交今年的物业费，我也跟他反馈过了。然后反馈过了之后，他开始问我有什么建议，我跟他反馈了之后就不回话了。
0: 您说的是什么建议？
1: 我就是说，因为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嘛，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地下车库是那种环氧，叫什么环氧气的那种嘛。然后我看了之下，我看了，就是别网上的，他们上面就是可以，就是加一层类似于防滑的，就是在那个环氧地坪漆上面可以做那种防滑的处理。对。
0: 加一层这个防滑的一个。地面上加一层防滑的那种漆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专用的一些物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了解到的这个七八。

0: 个骑电动车摔倒的您的这些邻居们，大概伤势是怎么样的？
1: 应该没有说很严重，说白了，这个东西如果很严重，他肯定去找物业公司的就麻烦了。然后我们也摔了，像我家里人有人摔过，就是我妈妈，然后带着我儿子，然后摔了2米远，他就是可能一打滑，然后就摔出去，但是他下面是光滑的，他并没有说会把人身上会挫伤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
0: 嗯，就是万幸的是没有人，可能据您的了解，没有人因为这个摔倒而导致非常严重的这个伤势，这是万幸的，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您妈妈带着您小孩的时候也是骑的电动自行车是吗？
1: 对，因为我们是就是电动车是不能到楼底下的嘛，只有走地下车库才能到楼底下，然后如果下雨的时候又要从地下车库穿地下车库了然后再出去，这样您的情况。
0: 嗯，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在目前物业采取的这两个举措的前提之下，还是没有达到应有的这个效果，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风险隐患在，是不是？
1: 对，因为然后去年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好像是孕妇吧，然后她也是说下面滑嘛，然后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啊，然后也跟物业在群里面说了一下，物业也没有给出一个方案。对。因为就是所幸的是现在没有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出来。
0: 但是我们要防微杜渐，是不是？我们不能够等到产生了严重后果然后再来想着去解决，对吧？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我们现在呢马上拨打一下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请记者啊现在拨打一下您说的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公司的电话，我们来看看物业公司怎么说啊。严先生，您在线上先等候一下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那这个小区呢是在常德市礼县。
2: 喂，你好。
3: 你好，物业。
0: 哎，你好，请问是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吗？
2: 嗯，是的。
0: 哎，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哈。刚刚呢，我们接到了你们小区有一位业主严先生他的一个电话，他呢特别跟我们反映说，你们小区啊，从2024年还是2023年交房开始呢，就有一个小问题。什么问题呢？跟地下车库有关。发现一到下雨天呢，或者是回南天呢，地下车库的地面呢就很湿滑，然后呢也容易摔倒。他说，据他所知啊，目前大概是有7-8位骑着电动车的这样的邻居就都有摔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只要下雨或者是反潮的天气呢，可能就很容易湿滑，很容易摔倒。那目前呢，物业好像也是采取了两个举措。一个呢是有一个刮水的车，对吧，进行一个清扫。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这两个举措呢，效果并不明显。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希望啊物业能够尽快的来拿出一些有效的解决的方案。因为我你看啊，小区呢也是大家的家，是不是？希望咱们的业主朋友们都能够在小区里面能够安安全全的。他觉得地下车库湿滑是一个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点，虽然目前没有造成一个大的后果或者是严重的后果，但是呢还是希望物业能够想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想听听您所了解到的情况，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好。你好，请问物业的这一位工作人员，您在听我们的电话吗？你好。哎，目前这个电话应该还是正常在线的吧，应该是没有挂断的吧。刚刚呢我们已经是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这个电话啊，刚刚呢也没有听到挂断的这个情况。
4: 哎，您说。
0: 哎，你好，请问是物业公司吗？
4: 对。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组哈，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不知道，因为刚刚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哈，这个问题的话，我需要再跟您沟通一下吗？还是刚刚
4: 你说就是讲地下车库这个潮湿的问题是吧？
0: 哎，对，你们小区一位业主刚刚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你们小区交房以后啊，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呢，在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很湿滑，尤其是对于开着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就很容易摔倒。那据他所知的大概就是有7-8起了。 然后他说呢，其实你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啊，有两个举措，第一个。

0: 那就是有一个刮水的车，不知道是不是清扫的这样的一些车啊？
1: 清扫车，清扫车
0: 啊，清扫车在扫水，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有一台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他说目前这两个举措都没有很有效，就是没有产到这。

0: 就是遇到这个下雨天呐、啊，或者是回那天反潮啊，这个是你这个没办法啊，你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没办法解决啊，这么大的面积，一共有20000多个平方。
1: 哦，你们整个是大面积的地下车库，它
0: 都很湿滑。对啊，你们它因为是这样子，下雨，它那个我们这个车库有这个有2个主出口，它有主要是车子下雨的时候带进去的水。这个是没办法，你像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处理啊。
1: 啊，没有办法处理，是这样的啊。说实话，那么对于其实有一些地下车库来说，不管是企事业单位还是小区的这样的一些地下车库啊，其实我都有遇到过。确实呢，有的时候是容易在回南天的时候容易湿滑有积水，但是我觉得办法还是比较多的哈。我不知道我们小区业主的一个诉求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啊，因为我平时也去过地下停车场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积水多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麻布袋呀设置在转弯的一些地方啊，可能我遇到的呢还是办法会比困难多吧。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做好小区的一个服务工作。我想问问，除了目前采取的两个方式，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例如这个吹风机的话，是不是可以换功率大一点的呀之类的？
0: 别个因为不小区那个这地下车库它有20000多平方，那个主干道也是不少，那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这个增加这些设施设备啊。
1: 面积大20000多平方，意味着你们是一个大小区，对不对？不是一个小的小区。那
0: 业主讲的其实诉求也不是不合理，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我们因为在前段时间不是准备用那个防滑垫呐、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其他小区搞了，这个效果也不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去搞。那个麻袋你放在下面，因为麻袋你地下室又不好固定的，你这个如果是人家走路的或者是骑电动车的，那个麻袋你不把它固定好的话，到时候人家因为走路或者刮到了或者什么摔跤了，然后人家倒也会找物业公司扯皮。
1: 啊，这位工作人员啊，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你们肯定还是想了一些办法，例如说防滑垫。想着防滑垫呢，但是可能其他的小区也装了，但是效果不那么明显。那刚刚我说到了麻袋呢，您觉得没有办法完全固定，而且呢地下车库又不是一直会湿滑的，那可能装了麻袋之后有可能对于行人来说又会容易引发行人的摔倒，对吧？
0: 对，引发这些
1: 那除了刚刚这两
0: 个有安全隐患呢、
1: 除了刚刚这两个方式，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多听听业主们的建议嘛。业主们刚刚那个严先生也跟我们说了，他说他在网上呢其实也查了相应的一些资料。我相信对于业主对于物业来说，大家肯定是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大家更加安全嘛，对不对？他说有没有
0: 只要花小钱能够办实事，这个我们也肯定都会去做的。但是像业主的意见，我讲的也是讲那个实事，这个实事求是讲的这个意见，这个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你就说，你要就是说实的话，一个物业小区，你一花个他或者是几万的多少的，你看我们老板他肯定也不愿意做嘛。但平时这个他自身这个都不是小孩子，对不对？又不是老人家，大概就是40多岁、40、50岁。我们只要预备的这个天气，我们都会提前。或者是当天我们都会连续发好几遍这个温馨提示，这个地下室这个潮湿积滑要注意，这个特别是骑电动车两脚要这个尽量这个挨着这个地下这么滑着走，不要这个在地下室这个急刹车，这些我们其实都有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位工作人员，我相信呢物业肯定也想了一些办法。你看啊，像温馨的一些提示，提前发提示，对吧？包括我们开始一收到的这个吹风机，或者是说清扫车，加强这个清扫啊，想了一些办法。哎，这个呢要为你们点赞。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个观点我倒是不赞同啊。您说的希望能够花小钱能够办实事，但是有的时候
2: 我能说一句话吗？
1: 好，
2: 插一句。
1: 是这样的，
2: 因为我们小区的物业费啊，在整个县城不能说最高，但是也不是最低的，在这个县里面，我们是1.5一个平，这样的那个物业服务费，然后所说的地下车库20000平，然后不可能会要它整个整改地下车库嘛，你肯定是主要通道，对不对？所以说那20000平里面。

0: 面是含有多少主要通道，对吧？
1: 嗯，就是说这20000平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设置这个防滑的处置，就是在关键位置，例如 S 道啊、弯道啊，或者是说积水特别多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点是，不管是花小钱还是花大钱，但凡涉及到安全问题的、有安全隐患的，我觉得物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相应的职能部门也好，一定要想办法来解决。办法想了，
2: 这样吧，好吧，那个、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1: 嗯，
2: 就说我会将这个情况，我们跟这个老板反馈，这个我们尽快的该改善，我们去改善，好吧？
1: 好的，好的，收到了。嗯，好嘞。
2: 好，那行，那我们先这样说好吧，因为我这边也还有其他事，
1: 好
2: 吧？好
1: 的，
2: 不好意思、啊，
1: 好的，希望您到时候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好不好？
2: 那我怎么反馈你的？
1: 您到时候如果有好的方，
2: 你留下电话，稍等一下啊。
1: 好的，0731855471177，0731855471177。
2: 这个不是这个现在打的这个电话吗？
1: 嗯，
2: 你不是现在打的这个显示的这个电话吗？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2: 啊，你再麻烦你再说一下。
1: 855547177。
2: 8554。
1: 8554717，是这样的啊，这位
2: 177是吧？
1: 对，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的记者在外面告诉您，好不好？
2: 什么？
1: 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我们记者来告诉您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是这样的，严先生。刚刚呢，我们听了这个物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介绍，他说了。我们业主反映的问题还是属实的，那最终我相信要的肯定是要拿出一个可落地能够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整改方案，对吧？困难肯定有，但是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肯定办法肯定是要比困难多的。那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也继续来联系一下职能部门，好不好？嗯，
0: 啊，好好
1: 啊，您在线上。
0: 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小区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进小区，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就是我们买房的时候嘛，然后本来是所谓的是长城物业公司，就是那个
1: 是这样的、
0: 是个
1: 放置企业吧，严先生，我们稍等一下，我这里呢确实要先放一下宣传了，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待会儿也会给职能部门打电话，稍等啊。好
0: 好，谢谢。
1: 下面呢，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宣传，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 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3: 妈妈，妈妈，
14: 看报，看报！
15: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4: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5: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4: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6: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7: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8: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9: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0: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2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22: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何况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6: 是的啊，正如我们宣传片说的一样啊，小区大事都是业主们的事，希望呢能够帮大家顺利解决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是特别接到了常德礼县的一位严先生打来的电话。那关于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哈、一到下雨天回南天就湿滑，容易滑倒的这个情况呢，刚刚宣传之前我们也是特别联系到了他们的物业。那么物业呢，刚刚也是给我们了一系列的答复，但是总感觉呢差那么点意思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反映一下。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礼县住建局的电话，拨打一下礼县住建局的电话。我们也同步把这个问题哈，反馈给住建局，希望他们能够监管物业，做好相应的一些改进。好，我们继续来拨打的是礼县住建局，我们联系一下礼县住建局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严先生，您还在线上吧？
5: 在。
6: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啊。
7: 喂，你好。
6: 你好，请问是礼县住建局吗？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哈，目前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常德市礼县有一个小区叫做翰林公馆小区。刚刚呢，这个小区的一个业主哈，严先生就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他说他们小区大概是2023年还是2024年交房的。那交房以后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下车库啊，一到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就非常容易湿滑，很容易滑倒。据他了解呢，大概他们小区有7-8个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都摔倒了，有一次还是他的妈妈带着他的小孩。虽然目前没有引发比较严重的伤，或者是说后果很严重哈，但是他觉得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的。刚刚呢，我们也拨打了翰林公馆小区的物业的电话。那物业呢说，这个小区的业主反映的问题基本上还是属实的。那他们呢也想了一些办法哈、就是例如有清洁车，希望清洁车呢勤快一点来扫水。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功率比较小的一个吹风机啊，在那里吹。虽然有这样的一些举措啊，但是呢，这个小区的业主告诉我们说，目前呢收效甚微，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虽然有举措，但是防滑的效果不明显，没有太大的用，所以还是有安全隐患。小区业主呢，就是希望物业能够再想想办法。那刚刚我们和物业联系呢，这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啊，他说，他们也希望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但是他也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花太多的钱，可能老板也不会同意。那么其实业主们呢也想了一些办法，但是业主们想的这个办法啊，就是目前他们物业可能还没有采纳。具体哪一些举措更有效，不管怎么样，困难肯定是多的，但是呢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能够采取一些可以落实的、能够改善的、有效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0: 错，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住建局能够想想办法，来好好的。
1: 您好，
0: 您说。
1: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他这个问题的话啊，因为物业的主管部门是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您可以直接联系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0: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话，是我们住建局旗下的吗？
1: 那不是，他是物业的主管部门。
0: 哦，他不是我们住建局来主管的是吧？
1: 嗯，不是不是，他跟我们是一个系统。
0: 哦，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对吗？
1: 嗯，对对对。
0: 住房服务保障中心的联系方式，李县的，您可以给我一下吗？
1: 3222452。
0: 3222452。就是0736对吧？
1: 嗯，对。
0: 0736322452。
1: 嗯，对对对。
0: 好嘞，好嘞，好嘞。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好，下面呢我们请导播哈、啊、继续来拨打一下电话啊，拨打一下住房保障服务中心0736322452。
2: 心系民生，形容住保，欢迎您致电李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作为李县房地产业的服务者，安居。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李县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对吧？
3: 嗯，对。
0: 哎，你好，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哈、啊，我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向您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李县的翰林公馆小区哈、啊，这个小区里面呢有一个业主严先生，刚刚呢给我们打来了电话，目前呢他也在线上，他说他们从交房开始，大概是2023年、2024年交房的哈、啊，就发现他们小区的地下车库在下雨天或者是回南天的时候很湿滑，特别容易滑倒。那据他所知呢，目前已经有7-8位业主都有摔倒的这个情况，就是开着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就很容易摔倒，包括有老人带着这个小朋友也有摔倒的这个情况。那针对这个湿滑的情况呢，物业也想了一些办法，例如哈、啊，就是开启这样的一个清扫车来加强清扫，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吹风机在吹地面，但是目前这两个举措呢可能收效甚微，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滑的效果。刚刚呢我们也特别拨打了一下这个翰林公馆小区物业公司的电话，这个物业公司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业主反映的情况基本是属实的，但是呢他也说目前他们想的这些办法哈、啊，可能确实没那么有效。他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花小钱办实事，那如果可能钱花的比较多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他说他会向老板，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老板是物业公司的负责人呢还是什么啊，就是他说向老板再去反映，再去想办法解决，就是关于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业主们还是觉得有安全隐患，希望呢也能够想到一些更合适的办法，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住房服务保障中心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能够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够请咱们的物业公司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个目的哈、啊，就是希望能够拿出可以落地、可以实施、能够起到改善作用的这样的一些举措，好不好？你好。
3: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正在那个也在督促他们在正在整改这一块。
0: 哦，你们也正在督促整改是吧？
3: 对对。
0: 好，那就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跟进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如果有最新的一个反馈，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731855471777。
3: 嗯，行，可以，我看得到号码。
0: 好，0731855471777啊。希望您到时候有最新的一个情况也同步给我们反馈一下，谢谢您啊。
3: 嗯，好的。
0: 好嘞，好，谢谢。是这样的啊，严先生您听到了吗？刚刚呢我们联系到的是李县住房服务保障中心啊，那刚刚这个工作人员接到电话以后，他说他们目前就已经在进行一个督促和整改了，那之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跟您同步取得联系，好不好？也请您多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4: 好吗？
0: 好，
4: 谢谢谢谢，麻烦了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您严先生对我们的一个信任。好嘞，那这个电话呢我们就先处理到这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电话打不通的话，也请您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直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来直接向我们反映问题。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9: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1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

0: 事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欢迎回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久等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主持人赤晴哈。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说，哎，今天的主持人风格很温柔嘛哈。今天呢周梅有点事儿哈，所以赤晴来带个班。那此刻如果您也有问题需要我们帮助哈，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电话拨打0731-96218-0键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如果现在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也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因为每一次直播时间段呢，真的电话热线就特别特别多，虽然我们有好几个人正在接电话，但是呢依然也会有打不进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把您想要反映的问题尽量详细的以文字还有图片视频的方式发送到社情民意板块。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 最近呢，为民热线重点关注有机食品问题。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来反映。更多有机食品的问题投诉，敬请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问候线上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请问您贵姓啊？
2: 我美国姓彭，彭德怀的彭。
1: 哎，彭先生，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向我们反映？
2: 我向您反映一下，就是我是柏林金谷的一个业主。
1: 嗯，是、
2: 啊、
1: 您说是长沙天心区的那个吗？
2: 长沙市天心区新窑北路那个柏林金谷那个业主。
1: 哦、
2: 我向您反映的是，就是说我们柏林金谷东门有一条那个有一条路，它现在它还没修好，是断头路，它叫宁门路。
1: 嗯，
2: 你们路的话，它政府应该设计的它是六个车道，但是说它旁边的话呢，它就画了两个收费的那个车位，就变成了四个车道了。
1: 嗯，
2: 啊，可以通行。然后的话，就是由于我们这个靠右边那一线啊，它是它那个外来车辆也好，就是业主也好的话呢，他就没有把车子停入到那个停车位里面，他就横着停着、
1: 嗯、
2: 本来是横着停着，他就竖着停着，就变成了本来是六车道就变成了两车道，就是这样的话就给我们那个居民的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1: 嗯，
2: 就是像有些那个新手的话，他还在那里就是刮擦了，经常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就像我们的话呢，就回家的话就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呢回家就堵到了最后100米啊，所以说我就想恳请这个交通频道的就是记者朋友啊，能够帮我们这个忙，帮我们就是向政府反映这个事情，帮我们解决拥堵最后100米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话呢也打了很多电话，不下20个电话了投诉。因为那个收费的单位，他说他们不是执法机构，他们没有执法权，对吧？他说他们管不了。好，但是反映给交警的话呢，交警他说这是个断头路，他们也管不了。好，反映给城管的话，他说他一个部门，他也不好管，他也管不了，他还要协商这协商那。我从去年就开始，就是我一个人。打12345就最少不会低于20个。
1: 嗯，
2: 但是一直以来的话就是说没有得到半点解决，可以这样的说啊。所以说我就想通过媒体朋友啊，媒体的力量啊，是吧，向我们就是说向你们反映一下，然后的话根据相信媒体的力量，也就是说跟我们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对不起啊，我第一次接这个有点紧张。
1: 彭先生是这样的啊，没事，

0: 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一个信任啊。那我们先来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您反映的这个具体位置呢，是长沙市天心区的新窑路的柏林金谷这样的一个小区，对不对？
1: 对，我们是新窑路柏林金谷小区，我反映的位置是东门，
0: 东门的一个柠檬，就是水果的那个柠檬，对不对？
1: 啊，对，柠檬路，对。
0: 我想问问哈，就是咱们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所属的这个街道是哪里？
1: 新开埠街道。
0: 啊，是属于新开埠街道。啊，
1: 对。
0: 目前你们小区是有几个门呢？
1: 我们一个两个，有暂时来说通车的话，它是有三个门。
0: 啊，有三个车。
1: 有一个东门、南门、西门。
0: 啊，东门、南门、西门。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出入口，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东门这个位置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东门的话呢，他是说小区那个业主和户主他就比较多，基本上都是从东门出入，然后的话由于那里是一条断头路的话，他还有外来车辆，他还在那里掉头，知道不？就无形当中就加重了那里的一个拥堵度。
0: 是这样的，彭先生啊，虽然我没有去过您所说的这个小区，但是我听还是听过的。然后呢，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特别能够理解您，就是换位思考嘛。本来开开心心的回家，结果就在我们小区的最后这一百米这里就被堵住了。而且呢，这一条路说实话，它本来呢也比较宽，据您所说是有双向六车道，对吧？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可能单向就只有一条车道了，双向就变成两车道了，所以就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出现，对吧？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吧，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您刚刚说了您自己呢也反映到了12345，也反馈给了交警。那据您所说，因为它是一条断头路，我也可以理解，我估计是因为是断头路，所以没有移交，没有移交的话，交警它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超牌的处置的。因为它是属于没有移交的道路，那么在警务通里面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那么就没有办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执法，对吧？您也找了其他的部门，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一开始问您是属于哪一个街道嘛，对不对？我们先把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反馈到街道，因为街道呢其实它也有城管办，它也有相应的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在的。我们先向街道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的，感谢。
0: 好，下面呢我们请记者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哈，我们来拨打一下新开埠街道办事处，我们来向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好的办法哈。你好。
2: 喂。
0: 哎，请问是新开埠街道吧？
2: 对，新开埠街道办事处
0: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组，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目前线上啊有一位听众彭先生跟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们辖区啊，是柏林金谷小区的一个业主，这位听众呢姓彭，彭先生说，他们柏林金谷啊，在这个小区的东门这里有一条路叫做柠檬路，那这一条路呢是一条断头路。他说原本规划的是双向六车道，那现在呢在马路两边设置了收费的停车位，就剩下了双向四车道，但是呢经常啊有业主停车的时候呢没有很好的停车，可能本来你看竖着停在停车位里面就只占用了一条车道嘛，但是呢有一些车辆呢它是横着停的，哎，斜停的，所以呢就直接占用了两个车道，那再加上中间呢又设置了护栏，所以现在就是最终双向六车道就变成了双向两车道，所以就有堵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而且你说
2: 这个应该是交警部门管吧。
0: 是这样的，这位业主呢他也打了电话，打了12345，但是目前这一条路它是一条断头路，是没有移交的路，所以的话交警表示他们没有管辖权，因为是断头路没有移交的话，那在警务通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名的，所以就没有办法来进行超牌处置。
2: 这个我们这边也是值班电话，我跟我们的分管领导反映一下，看看归哪个部门管好不好。
0: 非常感谢，我知道肯定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不一定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而且呢你们也还需

0: 要有一个核实的过程嘛，对不对？是这样的，您记录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柏林金谷小区，它是东门，叫做柠檬路啊。因违停，
1: 这个彭先生的电话是多少
0: 啊？这个彭先生的电话呢，我们待会儿请我们的记者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以后啊，会把彭先生的电话告诉您。我先问一下彭先生，您愿意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的这个街道的工作人员吗？
2: 可以，可以，可以的。
0: 可以是吧？嗯，好嘞。
2: 对对对。
0: 那为了保证您的信息不外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记者啊，把我们接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然后呢，把彭先生的电话，哎，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位工作人员。然后这个街道工作人员他肯定也需要去协调一下，也需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他肯定也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一个沟通和对接。那最后最终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呢可能就是需要了解之后，我们再跟彭先生，再跟我们其他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反馈。彭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先耐心的等候一下，因为目前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哈，第一时间就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所以呢，我们先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的，理解理解
0: 理解哈，
2: 谢谢。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就是彭先生，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好，最后的话，最后的有一个最终的反馈，我们再跟您来取得联系，好不好？
2: 好的，感谢感谢，祝你们收视长虹。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您。
2: 我也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感谢感谢，确实对你们，确实你们也是实在在为普通大众，就是说。确实是解决了非常多的问题。我最喜欢一句话，就是说每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就解决365个问题。就是说只要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说全社会就和谐了，对吧？
0: 是的，不管是大问题
2: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会用心的去解决。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管能不能够解决好，我们肯定还是要先去想办法。不管问题的难度大不大，我们都要想办法来给大家做一定的解决。所以呢，也非常感谢您，好不好？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嗯，好，
2: 谢谢。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不客气啊。
2: 谢谢你们付出，再见。
0: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您。嗯，好的，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后台，也有朋友们来反映的相应的一些问题。当然，那如果啊，今天节目时间原因没有办法来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也请大家呢多多的理解和支持。那有的时候确实因为拨打这个96218-0号键的朋友们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哈，在第一时间能够接听各位的电话，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就可以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呢我们也说过多次了，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社情民意，有一个社情民意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打电话96218-0号键，可能直接只能够说，在这里不仅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能够反馈给我们，另外有图片啊，或者是有视频来佐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记者来了解相应的问题也会更加更加方便。所以在我们直播时间段实在是没有办法打进来，没有办法接通我们电话的各位朋友呢，也请大家多多的理解一下啊，确实需要帮助的朋友们很多，而且呢我们的多位记者每天也在不停的刷新各类的信息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在第一时间也会跟各位朋友们来取得联系。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哈，也感谢大家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相关的情况也请大家关注明天的节目。今天的为民热线节目哈，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也希望每天能够帮大家多解决一点问题。
3: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

0: 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它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4: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剑。

0: 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3: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4: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5: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4: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0: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这气温是越来越高了，短袖裙子短裤也都是穿起来了，那个每年必提的话题也要提上日程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肥胖。有人说胖点怎么了，这叫富态，可是我们的医生却说肥胖啊是一种病。为什么有的人喝水都胖，有人却狂吃不长肉，有人减肥成功，有人呢却反弹变得更胖了呢？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

0: 养科主任张真毅教授来带我们科学认识肥胖，避开减肥路上的那些坑。首先邀请到我们的张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相约健康一百岁，我是长沙市第三医院的临床营养科张真毅医生。
2: 本期嘉宾张真毅，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临床营养与健康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医学会临床营养学分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沙市科普教育协会营养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沙市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
0: 再次欢迎张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这个话题，肥胖是一种病哈，欢迎各位有任何与减肥与肥胖相关的疑问都来向张主任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呢是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以及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首先咱们直奔主题，肥胖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呢？张主任，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是全球流行病呢？
1: 肥胖确实是一种病，因为肥胖啊，它是一种对健康有损害的脂肪的过度堆积，它包括脂肪的总量增加或者是分布的异常，这两种多情况的发生，它是一种呢慢性代谢性疾病，它存在着一个易复发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呢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疾病，它也符合一个疾病的一个这个定义，包括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有一个临床的症状或者体征，包括有高的体重指数，还有高的颈围、高的腰围等等这些，还有它有疾病的一个发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譬如它有的患者啊饱腹感有异常，还有它的激素代谢啊是有紊乱的，还有呢它就对疾病会对身体啊产生一个比较严重的致命或者致残的一个并发症，包括它与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啊有很强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呢肥胖它是一个病。目前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已把它列为一个全球的流行性疾病，它的发病呢是与我们的肥胖它与我们的发病啊是与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的数据就显示啊，现在目前成人中有超过一半的超重与肥胖的患者，而小于18岁的青少年儿童呢它的发病率也达到了10%到20%之多，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危害性相当大，它可以折损我们的健康寿命，导致我们的将来的这种健康的这个体质啊会明显的下降，危及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它也是导致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很危险因素。
0: 像您刚刚提到啊，说胖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只是不好看，但是您又提到跟高血脂、跟糖尿病、跟高血压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提高警惕了。而且您刚刚提到一个数据，在我国成年人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群都已经是达到了超重和肥胖的标准。确实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多年前的一个好朋友好多年不见了，发现怎么到了40多岁都开始中年发福了，身边的这个肥胖的人群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肥胖到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它可能跟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相关，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风险呢？
1: 实际上呢肥胖呢不单纯是一种什么体貌上的欠缺，它实际上本身前面讲了它是一种慢性疾病，而且呢它与许多慢性疾病啊息息相关，成为许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前面我们举例包括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等都与我们这个肥胖有相关性，还有呢它与许多慢性肿瘤的发病啊有相关，譬如举例说明有包括结直肠癌啊、肾癌啊、胰腺癌、脂食管癌啊的发病风险都是明显增加的，而且它与人的心理因素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会导致我们的社会功能的受损，因此呢肥胖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只是微微有一点点的胖好像没有关系，很多人把自己定义为我是微胖界的，到底医学上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肥胖？好像大家比较经常会计算的一个叫做 BMI 指数，这个指数超过多少我们就定义它为肥胖了呢？
1: BMI 呢用中文讲叫体质指数， 它实际上是我们目前平胖肥胖的一个通用的标准。它是怎么计算的呢？它是用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譬如我们有70公斤一米七的身高，那我们就用70除以1.7的平方，就可以算出我们的体质指数。目前的体质指数呢，它是的正常范围呢是18.5到23.9之间为正常，24.0到27.9呢为超重，28以上呢为肥胖。
0: 嗯，
1: 目前中国呢也有相应的对应的肥胖的严重程度的一个判定标准，它是28.0至32.5为轻度肥胖，32.5到37.5呢为中度肥胖，37.5到50之间呢为重度肥胖，那么大于50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极重度肥胖了。
0: 嗯，如果大于50，大家肯定非常能够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是你刚刚提到28以上，我们就判断为是一个轻度肥胖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来算一算，用体重的公斤数除以2次你身高的米数啊，就可以得出你的 BMI 指数，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到一个正常的范畴。而且我今天也算了一下，好像前几个月我的 BMI 还是20左右，然后到了今天我再来算已经21了，已经开始给我敲警钟了，我可能需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体重了。听说除了这个 BMI 啊，好像还有一个指数也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腰围。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朋友，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出现了腹型肥胖的一个状态，就是四肢好像没有那么的粗，但是肚子特别的大，尤其是男性朋友啊。这个腹型肥胖是不是比全身胖要更加危险一些呢？
1: 是的，这样的。因为主持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话呢，更倾向于这种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他的四肢很细小但是腰部比较粗壮，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人啊叫做中心性肥胖，也叫腹型肥胖，同时呢也可以叫做苹果型的肥胖。这样的患者啊在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他与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啊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相关的，所以因此这样的人呢一定要警惕了，对于自己的腰围啊要多去测量一下。那么腰围它也是有标准的，像男性的话呢腰围最好是不要超过85厘米，女性呢是小于80厘米，这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当一个人的男性的腰围啊大于90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女性的腰围大于85厘米的时候呢也可以诊断为腹型肥胖。
0: 嗯，大家赶紧量一量哈，男性是90公分以内，女性是80公分以内。虽然你的 BMI 可能是正常的指数，但如果你的腰围过粗的话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你有任何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也可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以及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留言向张主任咨询。节目当中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0: 真省力。
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2: 这是感应灯，
1: 这是扶手，
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3: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0: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在我们的后台有位叫做晨晨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减肥的本质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我想问一下张教授，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9: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啊，体重的一个维持和稳定啊，一定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加持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体重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以后啊，如果没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个体重非常容易反弹。
7: 嗯，所以还可以加一句，就是减肥减掉的其实不仅仅是脂肪，更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坏的习惯哈。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热搜看到了还挺震惊的，就是00后小伙体重300斤，睡觉时出现了呼吸暂停险丧命。这个肥胖真的会要人命吗？张教授，我身边其实300斤的人不多，但是200斤的朋友还真的是挺多的，很多男性都体重接近200斤了，这个肥胖真的会要命吗？
9: 是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这个也是肥胖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并发症。在门诊我看到很多病人啊都存在这种风险，我都会建议他完善这个检查，去明确这个诊断，来干预和治疗。实际上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其实用一个我们中国的成语来描述，叫五大三粗。一个三粗，其中有一粗叫做脖子粗，就是说脂肪啊在我们的颈部啊过量的堆积以后啊，导致这个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啊，导致这个气道的塌陷，引起呼吸的一个停止。当你缺氧程度加重以后啊，患者就会憋醒，憋醒了以后呢，又会醒来以后又会接着又会睡着，睡着以后呢又再次憋醒，就再次睡着，所以就反反复复啊无数次。所以对于患者来说，他的睡眠呢是个片段化的睡眠，因此呢对于他来说，睡眠不好就会导致一个代谢的紊乱，导致他的譬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发生风险啊是明显的增加。因此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打鼾，本身就是一个病，可以加以治疗的。
7: 所以体重过重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状况哈。但是有人会问说，哎，我身边有一些人看上去胖胖的，他好像胖得很健康，但是有一些人呢胖着胖着好像胖出了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些有人胖得健康有人胖得不健康，是不是跟他们的脂肪分布有关系呢？
9: 是的，这个胖胖的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是用 BMI 来判断的。说当 BMI 大于28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什么肥胖。实际上有一部分特殊人群，比如说那种健身运动员，他的体重指数啊是高的，但是呢，他高的数那一部分呢，实际是多余的，是多的是肌肉。那么这对于他来讲啊，他是健康的体型，并不属于肥胖。因此呢，代谢健康不健康啊，实际上取决于这个肌肉的和脂肪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比例，就是我们的体脂率，还有我们的什么脂肪的一个绝对值，还有脂肪的一些分布。因此对于某些人群来讲，它并不是说体重指数超标就一定是肥胖。
7: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其实大家很多这个体重过重或者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朋友，都会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21天减肥法、黄瓜鸡蛋减肥法。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您的门诊当中应该也有很多的患者曾经用过一些比较极端的节食法来减肥，您觉得这些方法靠谱吗？
9: 其实这种

0: 方法呢，一定还是有用的，因
1: 嗯。
0: 为它在短期内啊，把患者的这个能量摄入啊，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像这个21天减肥法，它就是21天之内啊，全部使用黄瓜和鸡蛋作为食物来给予患者提供能量和营养。在这个阶段呢，它的能量摄入减少以后啊，体重会有减少。但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减重方法一定是不能够长期维持的，
1: 嗯，
0: 也是对患者的身体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所以呢，下面我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平衡的一个膳食模式，就指的是这个什么，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宝塔分为5层，下面一层呢是谷薯类，就是我们的主食。中间呢，这个是蔬果类，就蔬菜和水果，还有上面呢就是动物性食物，还有就是倒数第二层的话，就是一个奶及奶制品，还有大豆及坚果。最上面的一层就是我们盐和油。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啊，是在我们这个宝塔里面展示的淋漓尽致。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我们一天的食物啊，种类平均要大于12种以上。怎么分配呢？譬如主食3种。蔬果类4种，然后动物性食物，有3种，然后奶及奶制品和大豆及坚果类啊有2种，所以相加起来就是总共就12种，而一周之内的平均食物的总量种类呢应该大于25种以上。还有呢，就是说食物的一个总量要多样化，还有要均衡。均衡指的是什么呢？要我们的碳水、蛋白质、脂肪的一个占比啊，要持续在一个相对正。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例如我们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啊，最好在控制在50%的65%之间，这样有利于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维护和养成，身体的一个营养的一个供应，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宝塔，会发现它是一个呈这个金字塔的一个形状。最顶上的东西呢是我们的盐和油，最底下的呢可能是一些谷薯类，是不是表示最顶上的东西我们的摄取量是最少的，而最底下的谷薯类我们摄取量要是最多的呢？
0: 对，其实每一种食物啊，实际上都是身体所必需的。那么呢，总体所必需的这种食物呢，对我们来讲呢，就是缺一不可。但是呢，它的总量要控制，营养要均衡，达到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啊，这样对我们来说，对于体重的一个，包括对于肥胖的一个预防和治疗
1: 嗯，
0: 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样看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这个黄瓜鸡蛋减肥法，还是一些网上很流行的其他的减肥法，它其实每天摄入的食物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居民膳食宝塔所要求的这些种类的。比如说，要求一天要有12种，一周要有25种，这些减肥方法是完全达不到的。所以它只能在短期内让我们的能量摄入减少，达到一个体重下降的目的，但是不适合长期去保持这样的减肥方法，对吗？
0: 是的，他因为他不可能也不宜啊，长期的坚持。
1: 嗯，还有很多人说啊，我不吃晚饭就能瘦。其实这个方法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尝试过啊，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基础代谢好像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一周不吃晚饭，我好像就能瘦7斤。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30多岁了，我再尝试这个方法，好像我一周不吃晚饭，我的体重也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特别想问问张教授啊，这个不吃晚饭减肥的方法到底可行吗？
0: 其实我们强调这个减肥啦，它的要求是总的热量摄入下降，而不是说单次每一餐的，就是说不吃。
1: 嗯。
0: 其实我们有句话这么讲，就是说一餐不吃啊，第二餐吃更多，有可能晚上啊会被饿醒，你
1: 嗯。
0: 会爬起来去
1: 吃宵夜。
0: 找东西吃。
1: 哦。
0: 这样子的话呢，当你饥饿感非常强烈的时候，你的食欲啊是无法遏制的，可能你一下子就吃了非常多的食物，你没有感知到。其实比你正常吃晚餐的这个热量摄入啊，反倒还容易超标，而
1: 嗯。
0: 且长期一段时间不进餐的话呢，容易导致什么胆囊不收缩，引起
1: 哦。
0: 胆结石的发生率增加。譬如我们早餐如果有很多朋友他晚不吃早餐，
1: 嗯，
0: 那么就可能患上胆结石，那到那个时候就麻烦了。
1: 嗯，不吃早餐容易患胆结石，不吃晚餐同样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都要按时的去食用，但是我们要控制我们每一顿所摄取的一个热量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不吃晚饭能瘦，但有的人不吃晚饭反而是越来越胖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肥胖是一种病，有任何与减肥相关的疑问，您都可以在节目时段来咨询张主任。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9: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8: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0: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8: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8: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1: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2: 好，马上就吃。
8: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9: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1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

0: 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的是肥胖是一种病，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第三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真义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减肥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张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曼曼的朋友想咨询一下，他说目前正在减肥期间，每天晚上把晚餐替换成酸奶拌红心火龙果，这样做可以吗？张主任，在减肥期间晚餐就吃酸奶拌火龙果，
2: 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样子要看看它的热量有多少、
1: 嗯、
2: 其实酸奶的话有时候热量也挺高的，你看一下酸奶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如果偏多的话呢，它其实热量其实也不低，它同时含有一些脂肪嘛、
1: 嗯、
2: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要求脂肪和碳水稍微少一点，蛋白稍微多一点。然后呢，火龙果的话呢，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食物，它能够提供我们的这个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还有一些膳食纤维，对我们这种健康的维护、啊、也是有好处的。总体来说，我觉得啊，应该还是配合一点粗粮、杂粮，作为一个碳水化合物的提供，来替代那些什么精制糖，比如我们酸奶里面添加的这种糖啊，其实对身体并不是非常友好。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吃正常的主食啊。可能比吃酸奶提供的这种碳水更好一些。
1: 嗯，而且现在很多市面上的酸奶糖分含量都特别的高，如果想要减肥，是不是可以选择无糖的酸奶会更好一些？
2: 无糖的酸奶大家可以了解哦，这个无糖的酸奶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说不含碳水化合物哦。
1: 哦。
2: 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个食物成分表上面、
1: 嗯、
2: 碳水的含量是多少。
1: 哦，直接看看碳水含量，一般选择含量是多少的会更合适一些，在减
2: 脂期间。如果感觉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感觉特别甜的时候，可能碳水的含量可能超过了10%以上。
1: 嗯，
2: 这样的话呢，举个例子，譬如旺仔牛奶，
1: 哦，
2: 大家可能都喝过，
1: 对，
2: 它就非常甜，
1: 嗯，
2: 甜的起来有点齁，所以它的碳水的含量可能达到11%，啊，那么我们可能选择5%以下的这种碳水含量呢，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好一点。
1: 嗯，所以大家买酸奶的时候要看一看啊，碳水的含量在5%以内的酸奶会更适合减脂期来食用。那其实现在呢，还有很多有关减肥的产品广告也是铺天盖地，各种减肥药呢以各种胶囊啊、饼干啊、果冻啊，或者是粉末状、咖啡状的形式来存在。想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些产品它真的安全吗？它减肥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2: 首先，这些减肥药啊，这个药一定是打引号的药，因为药的话呢，一定是有药准字号的。我们知道，目前中国上市的这种减肥药物啊，根据目前指南的推荐啊，只有五种，就是奥利司他，还有我们的什么利拉鲁肽，还有贝拉鲁肽，还有替尔伯肽，还有我们的司美格鲁肽，这五大类的这个减重药物。
1: 嗯，
2: 那么其他的呢，就肯定都不是。所以它一定是打了擦边球，或者是加些一些违禁的产品啊，在里面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1: 所以这些药物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去购买、自行去服用的，它一定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对吗？
2: 对啊，就是说它可能添加了一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药字号的药物，比如奥利司他这样的一个药物在里面、
1: 嗯、
2: 但是如果它又不是正规的药物的话呢，它可能对于患者来讲，它就可能在这些方面、啊、就会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1: 嗯，还有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五类的减肥药物当中有一个也是风很大，叫司美格鲁肽，它是一种减肥针，然后据说打一针呢能够瘦上你10%左右的体重。想问一下，这个司美格鲁肽的减肥针它适合所有人吗？
2: 哦，司美格鲁肽这个药物啊，它是一个之前在我们国内上是作为一个降糖药物来使用的。
1: 嗯，
2: 在我们医院在没有这种减重版的司美格鲁肽之前呢，是用超明说明书用药的方法来使用，用于减肥的患者，也有相当多的患者使用了这个药物。实际上它是有相对来说是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需要 BMI 大于27.0以上，然后呢具有一种以上的肥胖相关的并发症，或者 BMI 直接大于等于30.0 kg 每平方米，它就可以直接使用的肥胖症患者。因此呢，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副作用总体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安全的。它主要的副作用在于什么？对于胃肠道的一个不良反应，比如便秘啊、腹泻啊，这些胃肠道的刺激比较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开始起始剂量比较小，逐步一个让患者一个初步的耐受的一个过程，它的使用这个效果啊比较明显，然后呢减重的副作用啊也不是那么严重。
1: 但是您刚刚提到了，其实司美格鲁肽它的适应症它是有要求的 ，BMI 大于27以上，且有一种肥胖的并发症，我们才推荐用司美格鲁肽来减肥。但是其实现在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爱漂亮的女生，她的 BMI 可能是远远达不到27，可能不足20，但是她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很严格，她也会选择用这种减肥针来进行这个减肥，它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吗？
2: 其实这样子的患者他完全没有使用药物的适应症，所以呢在这个药物使用方面就是缺乏一种规范的管理，我不推荐他使用，但是呢他如果确实用了的话呢，其实对他本身来说这个减重来说他是有效的，依然可能对一些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呢他也是能够减掉一点体重，但是我们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体重管理的药物啊，它前面是有个定语的，在它的适应症上面是个长期的体重管理，如果你短期内使用这个药物能够瘦10斤甚至更多，但是你一旦停药以后啊，它反弹的几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你如果不能长期使用的话它这个效果还是不能得到一个持久稳定的一个存在，
1: 所以也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可能短期内瘦了过段时间又反弹回原始的体重，所以这个时间的减肥其实没有必要的。那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反弹的问题，确实我发现身边很多的人减肥之后出现了反弹的情况，包括我的同事申晨，之前可能从200斤瘦到了150，可是短期内呢他又反弹到了170-180，这个反弹问题是基本上减肥的朋友都遇到过的，而且他还算好没有反弹到原始体重。还有一些人减肥之后体重比较满意了，过段时间比之前胖的时候要更加胖了，这是为什么呢？怎么避免这个反弹的问题呢？
2: 实际上我们知道体重反弹啊，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减重措施啊没有办法或者无法了长期的维持，当你的减重措施去掉以后呢，它体重就会根据过往的记忆啊出现反弹，这是很正常的。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肥胖是个易复发的疾病，就是说有大数据统计啊，就是5年之内啊，绝大多数减重的患者啊，体重会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水平，就是说恢复到负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呢？第一呢，我们说到这个体重是有记忆的，那么你把体重降到一个接近于正常的水平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时间啊维持得更长，足够长，让患者对这个正常体重啊记忆更深刻，他就更加不容易反弹。还有呢，平时我们就是说要在你体重降下来以后啊，要坚持能够每天能够测量自己的体重，让体重就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你首先要监测，如果你长期不测体重，那可能体重反弹的这种风险是明显的增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记住自己吃多少东西能够维持目前的体重。当你是中午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晚餐的时候就适当吃的少一点，当你今天吃的多的时候呢，你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要吃的少一点，我们达到一个譬如说以一周为一个周期的话呢，保持一周之内的一个能量摄入平衡，这样子呢就能肯定比较容易的维持我们一个减重后的一个体重。
1: 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啊，健康干净的饮食真的会瘦，自从不吃外卖之后体重恢复得很好。确实啊，我们平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重油重盐，尤其是你点的某些比如说盖码饭啊炒饭，你会发现这个餐盒底下一层油，吃干净的饮食是不是真的能够，就是哪怕我们不运动或者是我们的食物的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它其实也能达到一个瘦身的效果呢？
2: 谢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盖码饭，其实盖码饭这个餐食啊，其实很容易发胖。为什么呢？它整个烹调用的烹调油啊，跟我们的饭就混在一起了，
1: 融合在一起了。
2: 当你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摄入更多的油脂，这样热量就会更高。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将跟患者讲呢？就是说要求他尽量在家吃饭。在家吃饭怎么吃都比外面吃饭要健康，因为在家吃饭啊可以自己烹调，然后呢这个油盐的搭配啊自己可以掌握，还有这个食物的种类啊分量啊自己可以调整。所以总体来说啊，我们如果给患者食谱的话，是一定要求患者能够在家啊执行，严格的执行这个食谱之类的东西啊你都可以吃啊，然后呢食谱之外的东西啊尽量不要吃或者一点都不吃。如果你去外出就餐的话，这种食谱的这种治疗效果就会被打破，然后呢治疗的成功率啊就会下降。
1: 还有一位叫做小薇姐的朋友想问一下张教授，她说小基数的女生减肥推荐什么方法更好呢？小基数我们一般就是说应该是 BMI 应该是在正常范畴之内的一个朋友哈，小基数的女生减肥。
2: 其实我觉得小基数的这人群他如果进行体重管理的话呢，首先我

0: 一种叫什么隐形肥胖，
1: 嗯，
0: 说不定可能这位小姐姐就是一个隐形肥胖的患者。
1: 隐形肥胖是指我们的 BMI 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体脂率过高，肌肉含量少，对吗？
0: 对，就是说相对来说，可能它的内脏脂肪都是多的，而可能还有中心性肥胖啊，我们这种情况的存在，它随之伴随来的就是什么代谢的紊乱的发生，还有我们糖尿病啊等等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种发生风险，也是同样也是增加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看上去瘦晶晶的人，他实际上他依然可能是一个胖子。
1: 嗯，还是肌肉含量太少了，所以小基数肥胖，我们更推荐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从生活方式着手，
1: 嗯。
0: 开展一个科学的健身。比如科学健身就是从平时我们的日行6000步，好像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走6000步，OK。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要减少久坐，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上班族啊，一坐就是
1: 一整
0: 几小
1: 天，
0: 时，是吧？很长很长的时间不动。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啊。就是说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坐半小时，起坐1到5分钟，然后达到一个什么减少久坐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久躺，也是久坐，就是你平时躺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不睡觉、看手机、看书这种情况下，也属于久坐，
1: 嗯，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
0: 非常
1: 很
0: 重要的。
1: 多女生的常态啊，在办公室一上午坐着，然后中午吃个饭，下午接着坐一下午，回到家之后呢，就蜷缩在沙发上啊，又是一个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躺着坐着的。其实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像刚刚提到的减肥，减掉的不仅是脂肪，还有你的一些坏习惯，我们多站一站，肯定比你躺着坐着消耗的能量要更高一
0: 是
1: 些。
0: 的，还有就是说，第三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锻炼的习惯，就是说，譬如说叫用英文叫 exercise，就是我们平时啊要做一个规律的、有计划的一个锻炼计划，譬如在每天能够走运动30到35分钟，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何为中等强度呢？就是用220减去年龄，乘以0.6到0.8之间，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去乘0.65，就算出你的中等强度应该达到的一个心率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会感觉什么呢？感觉有点累，然后呢有点气喘，说话有点稍微有点不连续。这样子的话呢，就达到一个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每天30分钟左右，每周啊达到150分钟，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健身计划了。
1: 嗯，这是推荐给我们的小基数的朋友的一个减肥塑形的一个好方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节目当中，我们要稍事休息，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当地时间6日，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
11: 我
10: 写
11: 的
10: 完
11: 水
10: 了，
11: 下笔在哪
10: 我
11: 里
10: 想
11: 呀？
10: 下去找乐乐
11: 妈妈，
10: 玩。
11: 妈妈，
9: 等一下，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分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我是一位召唤师，

0: 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思雨。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与减重相关的一些问题哈，还有一个也特别想替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来咨询一下张主任，就现在的中老年人群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变得慢了，他们减肥或者是他们做体重管理应该怎么做呢？有人说是要减少蛋白质的摄入，您是怎么看的呢？
6: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啊，这个体重指数可能不会变，我们讲的这个体重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我们体重不变的时候啊，身高基本上大致不会变太多，就是说这个体重指数会是不变的。但是其中我们没有观察到，就是说有的人群这个老年人里面啊，他这个肌肉会流失，脂肪会增多，那我们的体脂率啊就会发生相应的增加。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一类患者来说，一定强调的是说增肌减脂。
4: 嗯
6: 啊，增肌的话，我们前面讲的刚才是有氧运动要多一点，每天要30分钟。但是力量训练还有我们就是说抗阻力训练这样的一个增肌的运动啊，也是不可少的，特意对于老年人来说尤其提倡。
4: 但是老年人你让他去做一些抗阻运动，有些人说哎呀，那我做点什么呢？我感觉我也不能去弄个划船机跑步机什么的，我觉得我会容易担心我的关节受不了，我该做些什么运动呢？
6: 其实就是我们其实要给自己多一点机会，就是要负重。比如说你从超市买2桶油，你说来我提回家，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负重的训练。比如说你在家里准备一个1公斤到1.5公斤的哑铃，然后有事没事举一举，是吧？一边看电视一边举哑铃，这样子也是很不错的。
4: 就是小重量的，或者你觉得1.5公斤还重，可以拿那种稍微大瓶一点的矿泉水。啊、
6: 对，
4: 也可以，
6: 这也是可以的。
4: 嗯，所以就是老年人也可以增加一些抗阻的一些运动，有助于自己增加肌肉。其实肌肉变多了，也是保护我们身体关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肥胖是一种病。如果线下各位还有与肥胖与减肥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张主任的话，想问一下张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6: 我的门诊是每天的上午都是开门诊的。
4: 嗯，每天上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沙市第3医院啊，去临床营养科找到主任医师张真义教授。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
10: 佳佳，
9: 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

0: 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1: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9: 弟的工作，你看，
10: 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8: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

0: 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

0: 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角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

0: 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平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2: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3: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4: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5: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

0: 安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

0: 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5: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6: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8: 对接机构捕获。
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3: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4: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3: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5: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

0: 手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4: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4: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 2.88%。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 德国与乌克兰。

0: 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外交部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安排和中方期待。
5: 沈晓明与杨贤金一行会谈。
4: 毛伟明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5: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4: 今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同比增长16.2%。
5: 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湖南企业加速创新，守护百姓健康。
4: 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举行，其中发布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
5: 湘 BA 常规赛第11轮，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破株洲队不败金身。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5: 郭家坤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行后

0: 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相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十一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与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一行会谈。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杨贤金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优势学科特色明显，与湖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在科技赋能、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杨贤金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天津大学将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围绕湖南产业发展需要，具体化、清单式的深入推进双方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于洪胜、天津大学校领导雷鸣、王天友参加会谈。十一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听取了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事故处置和调查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全力以赴救助伤员，稳妥做好善后处置，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认真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止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从制度建设、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齐短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听取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进一步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全面深入开展拉网式、穿透式隐患排查，完善监测预报、预警校应和应急保障等机制，确保平安度汛。会议原则通过关于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情况的通报送审稿。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抓实政策衔接、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和问题整改，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原则通过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指出，要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推动县域经济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支持湖南农业大学加快一流学科建设，推动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若干措施送审稿。十一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省机场集团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记安全大于一切、责任重于泰山，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持厉行厉改、同类同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0: 作为湖南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正锚定今年年底投运的目标，加速推进。毛伟明一行来到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和 T3 航站楼 F 大厅施工现场，查看项目安全管理等情况。对检查发现的临边防护设施不到位、动火作业管理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范、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等问题，逐项提出明确整改。

0: 管要求。他指出，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从严从实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应急值守和预案演练，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以万无一失的标准防范一失万无的隐患，安全有序高效地把项目建设成安全工程、质量工程、标杆工程、廉洁工程。调研中，省安委办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通报并交办整改。毛伟明强调，要认真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民航业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组织开展地毯式、拉网式、穿透式排查整治，对存在的风险隐患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消耗式整改，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巩固连续31年实现空防安全的良好态势，严抓空防安全、工程施工安全、运行保障安全、消防安全和公共安全，从管理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扛牢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员覆盖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特别是要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严实作风推动安全管理、项目建设、经营发展。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11号，长沙海关发布消息，2026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外贸运行稳中有升，结构持续优化。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前四个月进出口达1011.9亿元，同比增长16.8%，规模占全省的52.1%，稳居全省龙头地位。
1: 前四个月，湖南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外贸市场多元化成效显著，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双向发力。前四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568.6亿元，增长21.4%，拉动整体增长6个百分点。其中对中国香港、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28.4%、32.6%，同期对东盟、拉美进出口分别增长23%、33.7%，对非洲进出口增长8.8%。国际市场布局持续拓宽，经营主体活力持续迸发，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前四个月，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7434家，同比增加20.7%，出口企业数量增幅更为明显。民营企业进出口1554.9亿元，增长21.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80%，成为稳外贸的中坚力量。外贸结构加速向新向智，高技术产品与新三样出口亮眼。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机电产品638.9亿元，增长12.8%，占出口比重达58.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及高技术产品出口均超40%增速，外贸转型升级步伐持续加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企业加速创新，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医疗，守护百姓健康。记者程锦报道。
0: 在中国，大约每6位孕妈妈中就有1位会在孕期遇到妊娠期糖尿病。为守护母婴双向健康，10号，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联合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甜蜜妈妈包”专项公益项目，包内配备动态血糖仪、妊娠合并糖尿病食用手册等物资，有效帮助孕妈解决居家监测不便、自我管理无助等问题。其中，公司最新研发的动态血糖仪依托传感器，可实现15天连续实时监测，通过 AI 原生算法。

0: 成智能预警和个性化干预。三诺生物中国消费事业部总经理向金，
1: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这个动态血糖仪，比如说他每天吃了什么，对血糖升高的指数是什么样子，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 DGI 的食物，能够去控制他的血糖，指导他的饮食和运动。我们预计是每年向社会发放5000份甜蜜妈妈包。
2: 通过探索生物传感加人工智能加医疗新模式，三诺生物推动糖尿病等慢病管理进入数字化、精准化、全周期的新时代，跻身全球第四大血糖仪企业，服务用户超2500万，今年一季度营收净利实现双增。
0: 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个分子级思秒 AI 中医大模型已迭代更新至3.1版本。现在大模型住进了机器人的身体中，借助它的智慧大脑，机器人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中医的望闻问切，通过高精度摄像头捕捉舌象、脉象等体征数据，快速形成专属健康报告及个性化调理建议，相当于一位行走的家庭老中医。湖南博吉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冯武，
3: 比方说像对话的话，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毫秒级的这种反应的这个速度。接下来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家庭 C 端，做家庭健康的守护者，做家人情绪的陪伴者。
2: 11号，2026湖南省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会在长沙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聚焦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微短剧产业高地，助力全省微短剧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推介会上，省广电局以微短剧《潇湘追梦人》为载体，创新推介了湖南微短剧的产业布局与政策红利。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与马栏山集团立足自身平台和产业优势，分别介绍了在微短剧领域的规划布局。长沙等一河四区相关市州则结合本地优势资源，进行了微短剧产业生态推介，全面展示了湖南微短剧的创作资源、产业政策、发展优势与合作机遇。
2: 会上六大重点项目与合作计划集中发布，分别是部省共建马栏山广电视听艺术指导和预审中心正式签约，聚焦高效预审、内容评价、数据赋能，激励引领，为行业提供专业权威的内容指导与便捷高效的审核服务。微短剧上大屏推广计划启动，打通网络微短剧与电视大屏传播通道，实现大小屏联动、全渠道覆盖，提升湘派微短剧传播力、影响力。
0: 人生时刻微剧留痕全民创作计划发布，汇聚18家行业机构，组建编剧、片场、后期制作专业团队，构建全链条服务闭环，让市民和游客成为创作主角。联通沃阅读百部微短剧创制征集计划亮相，依托全媒体资源，面向全国征集优质作品，搭建 IP 转化与海外传播合作平台。2026视听中国马栏山杯 AI 微短剧创制大赛启动，以人工智能赋能创作，吸引全球团队参赛，孵化精品，打造爆款。
2: 400工程相当有戏微短剧精品工程重磅推出。作为湖南省“十五五”文化发展规划重点项目，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涵盖百城百剧、百校百创、百企百品、百乡百业四大方向，推动微短剧与城市传播、校园创作、品牌建设、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红果短剧与湖南省广播电视局达成合作，将重点支持湖南孵化100部现实题材真人微短剧，为优质项目提供保底激励、叠加扶持、投资宣发等多层次支持，单个项目最高支持可达200万元。
0: 此次推介会是湖南完善微短剧产业生态、推动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湖南将以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集聚优势资源，优化服务体系，深化跨界融合，全力打响湘派微短剧的金字招牌，为文化强省建设与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贡献新动能。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1号，省应急委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预计12号到13号，湘中、湘南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涨幅明显。记者张冠、通讯员范景元报道。
0: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为12号晚到13号，湘中、湘南累计雨量预。

0: 即达到50到7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单点8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12号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永州北部、衡阳中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13号衡阳东部、株洲大部、郴州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据水文部门预测，13号到14号湘江、滋水、沅江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4米的洪水过程，滋水支流辽水、沅江支流污水可能发生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0: 省应急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水情趋势变化，突出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堑防护、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严格按照转移避险四个疑虑、四个标准、五个关键环节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当前全省大部岩土体含水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隐患较高。近日，岳阳县张古英镇一农户的屋后突发崩塌地质灾害，因预警及时、转移果断、处置到位，一户两人实现成功避险。记者孙霞报道。
0: 当天，张古英镇自然资源所所长龚启鹏和同事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傅光海屋后山体坡体表面出现了裂缝，并伴有碎石掉块的现象，经判断该处存在山体崩塌风险，随即组织受威胁群众一户两人紧急转移，同步张贴警示标示牌，划定危险区域。龚启鹏：
2: 前几天下了雨，然后呢水饱和了，在那个太阳一晒啊，它就造成了那个开裂了，它因为呢，它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个隐患点。
1: 随后不久，傅光海屋后的山体发生崩塌险情，崩塌体长约20米，宽约5米，平均厚度约1米，土石方约100立方米，冲毁房屋，造成财产损失约5万元。因为人员提前成功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第一时间在群里发消息，然后如果雨量达到了40到50毫米的话，我们县里面指挥中心就变化，我们就会跟政府这边做好转移。
0: 省应急办要求，汛期期间各地及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的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农村自建房周边切坡、中小河流、中小型水库、高位山塘、城镇易涝点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四个疑虑、五个关键环节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
1: 来听科学开讲。湖南早稻进入到分碾期，提醒广大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关注稻田水肥问题，为早稻丰收打好基础。记者冉自春报道。
0: 在长沙县黄花镇，大部分水稻已经长出分枝，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管理稻田水肥。今年春耕备耕期间，水稻育秧因为湿冷天气受到部分影响，现在农技人员重点指导农户喷施叶面肥，促进早稻的早生快发。长沙县黄花镇农技站站长聂厂：
3: 现在我们这个水稻分叶的情况非常好，因为温度达到了24到35度的这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这个气温，大概还能够过5到7天，就大部分都进入这个水稻晒田了。因为我们这个田啊都比较肥，所以就跟去年比基本上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
1: 省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全省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过程，12号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转中到大雨，13号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东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聂厂提醒，早稻进入分碾期之后，需要注意稻田水位，及时开渠排水，保证稻田处于浅水或半湿半干的状态，促进根系下扎。
3: 早一点撒除草剂，防止这个败草啊、阔叶杂草进行抢光抢肥。
0: 10号晚， 相比 A 常规赛迎来了第11轮比赛，

0: 湘潭队主场战胜株洲队，取得十连胜。
1: 湘鳖迎来焦点之战，此前九连胜排名第二的湘潭队主场迎战此前十连胜的联赛领头羊株洲队。尽管多名主力缺阵，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火力全开，带着七分的优势进入下半场。株洲队末节发起反击，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一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守住领先优势。最后株洲队不得不采取犯规战术，湘潭队赵产浩稳稳两罚全中，湘潭队88-85拿下比赛，终结株洲队的不败纪录。
2: 包括对面一些队员我们都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赢在的是大家都比较团结一心，然后大家都没有包袱，都是挑战强者一种心态，然后去打好这场比赛。
1: 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气势如虹，里突外投不断得分，长沙队随即还以颜色，多点开花，四节战罢，双方89-89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曹文峰挺身而出，独得五分，并在最后时刻完成制胜抢断，长沙队以99-95拿下胜利，取得四连胜。岳阳队与郴州队旗鼓相当，常规时间69-69战平，进入加时赛，双方依旧比分焦灼。岳阳队依靠团队配合与顽强防守顶住压力，最终一分险胜，拿下这场关键的卡位大战。
3: 首先，一个从我们自身来说，不弃阵容吧，然后磨合队伍，大家也看见了，我们今天这个新回归的张小豪还是非常不错的。
4: 这场球最后能够拿下来，其实我们是最后没有想到太多的后果，就是全力以赴在拼。
1: 身穿白色球衣的益阳队坐镇主场对阵湘西队，在全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益阳队士气高涨，肖玉伟状态火热，全场砍下23分，最终益阳队以74-59锁定胜局。
5: 虽然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迟，但是好在我们终于迎来了首胜，然后感谢现场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一直支持了我们。
6: 我的队员和我的球迷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们，所以说我们自己凭什么会放弃？不管是落后还是领先，我们都是要争取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1: 比赛一开始，身穿浅蓝色球衣的衡阳队接连打出小高潮，有些慢热的怀化在第二节开始发力，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逐渐拉开比分，最终怀化队87-77战胜衡阳队。
7: 今天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根据教练的部署进行了全方面的就是传导球嘛，然后准备了很好，然后效果也挺不错的。
1: 娄底队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两队实力相近，比分交替上升，战况焦灼。最后时刻，娄底队主教练及时暂停，给体能已近极限的队员们争取休息时间，最终娄底守住优势，82-74锁定胜局。
8: 张家界今天也打得非常好，是吧？命中率也很高，然后两个内线今天不断的冲击我们的内线，所以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的球员很顽强，最后拿下了胜利。
9: 今天我们张家界的队员们非常的拼，也拼尽全力了这场球，当然结果没有预想中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对得起球迷，对得起观众。
1: 邵阳队在主场迎来永州队的挑战，一开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就通过全场紧逼不断造成邵阳队失误，早早取得领先优势。尽管下半场邵阳队奋力追分，但永州队员唐健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得分稳住局势，最终永州队80-74客场取胜。
10: 那么今天我们邵阳队虽然一度落后将近十来分，但是在最后全场紧逼把比分追回来，那么一度也体现了我们上一轮顽强拼搏的精神。
3: 那今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失误也比较多，也是需要我们承接的。我们毕竟是年轻队员，还是需要去慢慢的进步和成长，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强队。
1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A 股三大指数11号集体上涨，沪指涨1.08%，突破4200点，创近11年新高。深圳成指涨2.16%，创业板指涨3.5%，逼近4000点。科创50指数大涨4.65%，北证50跌0.7%。个股方面，超3100只个股上涨，近140只股票涨停。147家上市央企当中，87只湘股飘红，占比约60%，其中南新制药、宇金股份等5只湘股涨停。
0: 近日，省发改委正式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省预算内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试点方向项目申报工作，包括浏阳市、宁乡市攸县等国家城镇化潜力地区产业导入。

0: 试点县市纳入支持范围，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投资补助。
1: 十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湖南省醴陵陶瓷品牌体验地上榜，成为全省唯一入选代表。
0: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消息，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将于5月11号再次开放。9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体育特色学校招生两类学生需完成报名，报名时间为5月11号9点到5月13号18点。本次报名仅开放网页版，建议各学生家长在电脑上操作，登录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进行填报。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一下新闻内容。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
4: 继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年轻人去一座新城市发展，关心什么？住往往是头等大事。湖南正在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安居保障体系。全省计划打造约100家青年驿站，提供7到14天免费过渡住宿。在湖南，从到达高铁站开始，一张床的温暖就在迎接每一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6: 这里是长沙南站西广场的出站口，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墙壁上还是在地面上，都有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的指引标识，还有志愿者的全程守候，让创业者不出站就能开启创业之旅。
4: 走进服务站80平米的空间内，有服务站台和交流区，还有专门的休息区，茶水、咖啡、 WiFi 更是一应俱全。在这里，一张床、一间房等人才引进策略不再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成为了长沙的一张有温度的名片。
6: 这个创业驿站最出圈的就是这个纸杯，上面写着前途与玫瑰，来日与方长，这句话呢与青年创业很契合，也是对青年人才来长留长的深情邀约。
4: 出了高铁站就能一站式了解如何申请免费的一张床。全长沙市设置了23家青年人才驿站，787张床位，为35周岁以下、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来长创业青年提供最长14天的免费住宿，配备基础生活设施，拎包入住。这张床给了来长创业者轻装上阵的动力。长沙火车南站大学生创业服务接待站站长邵娟：
7: 如何入住长沙青年人才驿站？在长沙创业有什么政策支持？需要创业场地怎么办？这些问题都能够在我们服务站得到详细的解答。
4: 创业青年周元文的 3D 打印小店在长沙梅溪湖商圈上周才开张，就有不少线上线下慕名而来的顾客尝鲜体验。他和他女友的手搓经济创业之路就始于长沙南站的创业服务站。人是上午到，下午他就已经住到青年人才驿站，有了贴心指引不走弯路。长沙市缘起英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元文：
8: 驿站在那个汽车西站附近，交通非常便利，就是周围公交车、地铁都非常近，卫生条件都非常可以，环境也非常舒适。但是我们选择的是7天，这个在这7天内，我们从店铺的一个选址到装修，然后到设备的一个采购，让我们不用去担心来长沙没有那种落脚的地方。
4: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周元文来长沙创业当老板，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全长沙市筹集103个人才公寓、34000多套房源，叠加多项补贴，1000元左右。

0: 月租金就能住上温馨的一间房。这间房解决了周元文的住宿难题，让他追逐梦想的步伐更加坚定。周元文说，
1: 3D 打印在长沙这边也是比较火的，目前我们现在是第一家门店，我们未来是想把整个门店开往整个湖南省乃至全国。
0: 为进一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各地继续推进新一轮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怀化中方县，当地组建3支专项检查组，下沉各乡镇工矿企业在建项目一线，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中龙建材城生产车间，检查组聚焦安全生产关键环节，对消防设施配备及完好情况、电气线路铺设与用电安全、车间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现场作业规范等重点内容，逐项细致开展排查，不留盲区，不漏细节。检查组现场登记建档，细化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标准及完成实现，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严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中方县平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波，
2: 检查组的检查及时且又专业，帮我们发现了平时容易忽略的隐患，也增强了大家的安全意识。
0: 中方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周余生，
3: 逐条梳理紧急危险清单，明确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间，同步组织隐患排查回头看，督导企业例行立改，闭环整改。
0: 衡阳衡南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在县内各密集及重点用气场所仔细检查燃气管道铺设、泄漏监测设备运行、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从业人员安全操作掌握程度，重点核查管道是否存在违规包裹撕拉乱接、监测设备是否正常通电、有效预警。衡南县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宣教股股长吴希，
4: 对全县2家燃气企业、12家液化石油气企业及1座加气站开展全面排查，同时开展居民用户用气排查，检查加装燃气管道、软管、阀门等设施，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
0: 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人员现场指导企业负责人、物业管理人员立即整改，对无法及时整改的建立隐患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做到清单化推进、闭环式管理。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了解到，随着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全面落地，依托乡企融平台的企业精准画像与正银企风险共担模式，无抵押户、轻资产中小企业可凭信用获得贷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平均下降约15%。目前平台已入驻金融机构30家，上线金融产品89个，累计撮合融资金额4426.03亿元，推出工信一贷、交乡工信一贷等专属产品，7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授信审批，大幅压缩企业融资等待周期。2026年全省力争新增相关信用贷款规模超100亿元。10号，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浙江大学举行，280家单位提供7562个岗位。此次湖南带来的岗位涵盖高校、医院、科研院所、在乡央企、省属国企和行业龙头企业，涉及智能制造、数字文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类岗位占70%以上。与此同时，平均月薪8000元至1.5万元的岗位超过60%，博士学历平均月薪2.66万元，硕士学历平均月薪1.43万元，本科学历平均月薪1.39万元。长沙城区小升初这两类学生注意，长沙市普通中小学入学报名系统已于昨天再次开放，面向城区小升初两类特定学生开展网上报名工作，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13号18点，逾期将不再受理。此次报名仅针对以下两类学生：

0: 五年一贯制或12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小学部直升学生，需满足小学6年均在本校就读的应届毕业生条件，遵循自愿报名原则，体系特色学校招生对象包括符合长沙城区升学条件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含外地回长、跨区升学学生。学生可根据自身体育艺术特长自愿报考。此次参与招生的体育特色学校为长沙市贺龙中学、长沙市第11中学。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湖南省株洲市创新企业破产机制入选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近年来，株洲市通过动态评估资产、技术、市场等要素，初步识别企业重整价值，并推行预重整，预定3到6个月预重整期深度识别并检验重整可行性，条件成熟则导入正式重整程序。通过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功能作用，促进有价值的危困企业再生。截至2025年，株洲市先后帮助25家企业重获新生，重整成功率达85.2%，盘活资产近600亿元，带动就业3800多人。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达30亿元到35亿元，同比增长超40%，连续5年近乎翻倍的增长。以蚂蚁宝、京东等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宠物险产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但消费者理赔体验褒贬不一。业内人士认为，宠物保险行业急需统一规范条款细则，简化理赔流程，完善续保机制，才能缓解消费痛点，推动该行业良性发展。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贵阳和平豆腐制作工艺是郴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地道醇厚的风味，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如今这道乡土美味已形成规模化生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天刚蒙蒙亮，贵阳县和平镇社下村就飘起了浓郁的豆香，磨浆机嗡嗡一转，金黄黄豆化作乳白豆浆，市级非遗贵阳和平豆腐靠着10几道严苛讲究的工序，开启了新一天的制作。走进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醇厚豆香扑面而来。和平豆腐的诞生要历经10余道环环相扣的工序，每一步都对温度、时长有着精准到分毫的要求，是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标准化生产的完美结合。大豆是和平豆腐风味的根基，和平豆腐始终坚持选用非转基因优质大豆。磨浆环节采用专业磨浆器械匀速研磨，将泡发好的黄豆打磨成细腻绵密的豆浆，完整锁住黄豆的原生香气。磨好的浆液经精准控温熬煮，充分激发豆香，去除生豆腥味，再通过多层细密过滤，彻底滤除细微豆渣，得到顺滑纯净的浆液。点卤是和平豆腐制作的核心工序，精准把控卤水用量与豆浆温度，快速完成点卤，让豆浆凝聚成豆花。点好的豆花经手工铺磨、匀速压制、充分沥水之后，定型为厚薄均匀的豆腐坯，再下入恒定温度的大豆油中炸制，最终成就金黄酥脆、薄如蝉翼的和平豆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彭立敏：
2: 我在公司上班1年多了，每个月工资5000多，公司还交了社保，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可以照顾家人，比去外面打工钱多了。和平豆腐让我过上了安稳的好日子。
0: 为了从源头守住非遗手工艺的地道风味，第四代传人、县级非遗传承人高立群专门打造了和平豆腐专属的大豆保种基地。基地既保留了祖祖辈辈传承的本土豆种，也严选适配传统制作工艺的优质非转基因大豆，牢牢守住了和平豆腐的风味根基。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立群：
3: 这就是我们和平豆腐的大豆保种基地。我们基地呢，现在是种了2个品种，一个是我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五月黄，还有是我们引进的一个新的品种。这个新品种呢，也是通过我走遍了全国，找到一个最优质的大豆品种。第一，它是非转基因；第二呢，它是高产量， 高大。

0: 蛋白高油脂。引进这个新品种呢，也是为了促进这个村民啊更一步的增收致富。
1: 如今和平豆腐除了经典油炸款，还开发出豆干、即食零食等多款成品，风味多元，适配各类消费场景，广受市场青睐。贵阳县和美和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丽群：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更多的休闲食品，不仅深耕线下商超，更会积极开拓电商平台，让和平豆腐触达更多年轻消费者。我们的愿景是把和平豆腐打造成一张闪亮的地域名片。
1: 如今和平豆腐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万元。贵阳县和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熊杰：
2: 和平镇将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耕种植培训技术、品质全程监管、特色品牌保护三大关键环节，重点推进和平豆腐制作技艺提档升级，同时全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强和平豆腐特色名片，让乡土美味香飘四方，誉满内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叙事赋能注入强劲动能。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9: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